0: 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咱们生活中啊有这么一种人，脑子特别好使，可就是不肯下力气，遇事呢总爱琢磨，动歪心思，走路子、拍马屁、拉关系，什么事儿呢他都想搞特殊化，最后呢事儿没办好，还害人又害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
1: 哎，
2: 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啊。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2: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2: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
2: 啊，
1: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2: 嗯。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2: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2: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2: 哦，这倒好
1: 啊，
2: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不，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2: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2: 嗯，
1: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2: 是吗？
1: 哎，
2: 哎呀，那甭问了
1: 啊，
2: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1: 嗯，
2: 啊，
1: 芝麻大的小官。
2: 哦，小官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2: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1: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2: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2: 你学学吧。
1: 学学啊。
2: 啊，
1: 瞧靠子啊。
2: 嗯、
1: 啊、
2: 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2: 哦，
1: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2: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嗯、嘴甜好办事啊。
2: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2: 啊、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2: 哦，想当兵了。
1: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2: 嗯，
1: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儿啊。
2: 哼，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1: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2: 啊。嗯，
1: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2: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2: 嗯，当什么兵？
1: 按我的理想啊，
2: 嗯，
1: 我想当空军。
2: 那当吧。
1: 可我怕掉下来。
2: 啊？
1: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2: 那别当了。
1: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2: 当步兵更艰苦。
1: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
2: 嗯、
1: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2: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1: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2: 他还真有词儿。
1: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吗？
2: 嗨，你贫不贫呢？
1: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2: 嗯、
1: 什么？ 部队比较严呐。哎呦，拜拜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啊，对吧？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拜拜了，你想，哎，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拜拜啊，哎，
2: 好嘛，电话才打完，
1: 完了，
2: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1: 这把钥匙太灵了
2: 啊！
1: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2: 嚯、哦，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1: 他不管那套
2: 啊！
1: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嚯，异常的活跃，
2: 是吗？
1: 你看那劲头，
2: 嗯、
1: 哦，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2: 啊，
1: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2: 试看
1: 啊！
2: 哎呀，
1: 台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2: 嗯，
1: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2: 哦，
1: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2: 好嘛，
1: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2: 嗯，
1: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2: 嗨，
1: 哎呀。
2: 什么话？
1: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2: 试谈呐，像话吗？
1: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啊，
2: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里去了。
1: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2: 那当然得出操了。
1: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2: 那什么理由呢？
1: 理由太多了
2: 啊！
1: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2: 怎么跑不了呢？
1: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2: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1: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2: 你呀、啊、你锻炼锻炼吧。
1: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2: 那怎么了？
1: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2: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1: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2: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1: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
2: 调动工作呀？
1: 啊，
2: 没那么容易。
1: 不容易啊？
2: 哎，
1: 连长您没办法。
2: 嗯、啊，
1: 那我找我伯伯。
2: 又找伯伯了？
1: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啊。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2: 哦，那是挺好的。
1: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2: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2: 啊，
1: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2: 哦，要搞医务工作
1: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那多好玩啊。
2: 哦，好玩啊。
1: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2: 什么基础呢？
1: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2: 哦，就这基础啊？
1: 也不是这，伯伯。不是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呐？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2: 复员了？
1: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2: 哦，
1: 地方医院你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来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2: 哎。

0: 什么毛病你啊？
1: 这撒上胶了，
0: 那玩意儿能管用吗？
1: 还真管用。
0: 嗯，
1: 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原了。
0: 哦，
1: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0: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0: 怎么了？
1: 身穿白大褂，
0: 哦，
1: 足蹬小白鞋，
0: 呵，
1: 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0: 哦，
1: 瞧人翻白眼儿。
0: 哦，
1: 满嘴冒白泡。
0: 我。那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样
1: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0: 嗯，
1: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0: 那得好好钻研呢。
1: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0: 这不务正业的。
1: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0: 哎呦，
1: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1: 肾结石急性发作。
0: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1: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铐子值班。
0: 他值班，
1: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按上针头，灌上药水，
0: 嗯，
1: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0: 哦，
1: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0: 当时就止疼了，
1: 扎死过去了。
0: 哦，休克了，
1: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0: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1: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0: 那还算不错。
1: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0: 那当然了。
1: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0: 哦，
1: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0: 嗯嗯。
1: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0: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1: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0: 怎么？
1: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0: 又找伯伯。伯伯，伯伯，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嗯，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0: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1: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0: 伯伯，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伯伯，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伯伯，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伯伯。
1: 哎，别哭了。
0: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1: 哦，不到2个月，铐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0: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灵不灵？
0: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1: 就是嘛。
0: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1: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0: 开汽车他会开吗？
1: 还凑合着。
0: 哦，
1: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0: 哦，啊，好嘛，二五眼呐。
1: 那可不嘛。
0: 哎呦，
1: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0: 啊，
1: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0: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1: 没考过本子呀。
0: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1: 扣车他不怕呀、啊？
0: 怎么呢？
1: 有他伯伯呢，
0: 什么都找伯伯。
1: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0: 啊，
1: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0: 哦，
1: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0: 怎么报答呢？
1: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0: 嗯，
1: 我买什么好呢？
0: 买什么？
1: 买支钢笔。
0: 嗯，
1: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0: 嗯，
1: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0: 这不废话吗？
1: 买什么好呢？
0: 嗯
1: 嗯，我去借钱去。
0: 哦，
1: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0: 这干嘛呀？
1: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0: 瞧这脑子想的。
1: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0: 啊，
1: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0: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1: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0: 就是心不在焉呢、啊。
1: 这车是东摇西晃
0: 啊，
1: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0: 哦，
1: 快快躲躲躲开躲开躲开！
0: 嗯，
1: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0: 是啊。
1: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0: 烧的什么呀？
1: 许烧的二锅头啊！
0: 嗨，车也喝醉了，
1: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0: 嗯，
1: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0: 哎呦，
1: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0: 哦，
1: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0: 哦，
1: 离他不到1米远了，他才发现，来个紧急刹车，就听噌一下
0: 刹住了。
1: 把那位撞出十好几米去。
2: 哦，撞上了，
1: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啊。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2: 得了，出了人命了。
1: 这靠子可傻了
0: 啊！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2: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0: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2: 没办法，
0: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2: 又找伯伯啊？
0: 伯伯。拜拜，拜拜，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2: 吓糊涂了？
0: 拜拜，您是我拜拜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2: 哦，一个还少。
0: 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2: 那哪行啊？
0: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2: 那办不到。
0: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2: 哦，死人还能活呀？
1: 他拜拜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2: 昨天撞的呀。
1: 在什么地方撞的？
2: 在红灯前边。
1: 撞的是什么人？
2: 一个中年妇女。
1: 我正找你呢。
2: 你给我想办法。
1: 死的那是我老婆。
2: 是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相声《特殊关系》。电影《你好，李焕英》是从小品《你好，李焕英》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要欣赏到的是小品《你好，李焕英》，作者表演者贾玲希望通过这个作品来告诉观众朋友，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贾玲表示啊，这个作品呢是给所有的观众撒个娇，和大家说说心里话，因为里面有很多话也是贾玲呢一直想和妈妈说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玲、张小斐、陈赫等表演的小品《你好，李焕英》。

0: 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抢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呀、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
2: 嗯。
3: 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一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
2: 儿？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啊？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哎，
2: 站着！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对我说话，地上的……
4: 哎呦，天冷呀！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你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对我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片的。
4: 我亲戚？
3: 哦，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0: 啊，那你是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1: 行。
2: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
1: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0: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0: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3: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你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4: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0: 是谁？
5: 化肥三少。
4: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6: 我是灰化肥。
7: 我是方辉。
4: 我们就是黑化肥方辉会方辉化肥。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
0: 我们没有钱啊。
4: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6: 对呀。啊，
4: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1: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4: 你上一边去。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0: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4: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6: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4: 滚一边去。
6: 哎，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4: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哎呀，
8: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4: 不要不要，大哥，好了，拜拜。
1: 别别别，别打欧阳柱！
4: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6: 我，
4: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兄弟们，给我上！
6: 耶！加油！加油！女豪杰！
4: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1: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0: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4: 我好了。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0: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8: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0: 你兄弟去哪儿了？
8: 奔跑去了。
0: 这儿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哎，英子，英子，你干什么呢？
1: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0: 英子，我跟你说啊，他并没有那么优秀，可 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1: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
8: 哎，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1: 多谦虚。
8: 我是天才。
0: 看我的。欧阳柱。
8: 怎么着？
0: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8: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0: 第二句呢？
8: 爸永远支持你。
0: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8: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0: 打经的。
1: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呐。
0: 好笑吗？
1: 好笑。
0: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8: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跟我来了。
0: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牌打塔，塔塌了。
8: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0: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8: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0: 为什么？
8: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0: 别看了。
8: 不可以。
0: 别看了。
8: 不行啊。
0: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8: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0: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8: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8: 扔了。哎，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
1: 啊，哎，你也看《西游记》啊？
8: 哦哦，怎么你也看吗？
1: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8: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1: 你喜欢哪个章节？
5: 三打白骨精。

0: 去那边卖去，这边聊事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让你卖
1: 豆浆、
0: 啊、还卖什么？
1: 卖筐，筐刚腾过来的筐。
0: 没事没事了啊，都没得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啊，
3: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
0: 哎呀，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0: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1: 吃饭去好不好？
2: 好啊，走
1: 走。怎么了？
3: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1: 声音没有啊。走走走走。
3: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1: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3: 啊，
1: 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3: 不了。
1: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3: 啊，
1: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3: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1: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1: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3: 走这么快？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英子，给大家播一个新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陈赫等表演的小品《你好，李焕英》。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2: 哎，
1: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 我每天
2: 啊，
1: 我得读读书。
2: 好，
1: 阅阅报。
2: 嗯，
1: 会会画。习习字。
2: 哦，
1: 着着棋。
2: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2: 哇，
1: 唱唱歌。
2: 嗯，
1: 跳跳舞。
2: 哟，
1: 跑跑步。
2: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
2: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2: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2: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2: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2: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

0: 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
1: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0: 公里呀？
1: 啊，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您能跑几千米吧？
0: 几千米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1: 哇！
0: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1: 啊，
0: 我正这儿歇着呢。
1: 嗯，
0: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哦，这都一气儿跑道，
0: 哎，
1: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0: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道，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1: 吗？哦，您就这样跑。
0: 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1: 那也不见得
0: 啊，
1: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0: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1: 带着？嗯，怎么带啊？背着？
0: 背我哪背得动啊？真是。
1: 那怎么带啊？
0: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1: 了。哦，拉洋车呀。
2: 好，
0: 染野。
1: 行了，就甭染野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1: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0: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1: 嗯，
0: 锻炼身体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1: 哦，人家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
0: 玩儿。
1: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1: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呢，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儿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1: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我能不懂吗？
0: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1: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0: 啊，这哪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1: 哦，您学生？
0: 学生。嘿嘿，
1: 是啊，
0: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1: 哦，福伦学校知道
0: 啊？
1: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0: 你说呢？
1: 啊？
0: 你说呢？铁路局的。
1: 是。
0: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1: 啊，
0: 我跟他们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不是崇文门内。
1: 在哪儿啊？
0: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知道
1: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
1: 走。
0: 怎么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是
0: 你甭瞧不起，这是
1: 哼，
0: 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的学校怎么样。
1: 嗯，
0: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我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有教室。
1: 我还教室了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 有人才，嗯，不错。
1: 哦、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嗯，好，学校，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他全站起来。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1: 哦哦，
0: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
1: 嗯，
0: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
1: 哦哦哦，
0: 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1: 嗯，
0: 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1: 嗯，
0: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1: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好，
0: 你说那上伦语下伦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伦典故。
1: 怎么个二伦典故呢？
0: 二伦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啊？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嗯，
0: 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啊。
1: 啊啊，
0: 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
1: 哦，
0: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啊！不易呀、
1: 啊！
0: 不易得分谁？
1: 哦，
0: 我接过了白卷，
1: 嗯，
0: 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
1: 嗯，
0: 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1: 嗯，
0: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
1: 嗯，
0: 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嗯，
0: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没有？
1: 啊，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哦、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升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以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好，这是拉碗儿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1: 嗯，
0: 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足。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嗯，
0: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哎，
0: 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 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
1: 太妙了。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他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儿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儿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0: 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了，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到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不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试试试试。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哎。

0: 意呢你？
1: 不地道，这人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没有姓舒的。
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 哪有姓舒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舒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陈楚叔。
1: 哎呦，
0: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透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1: 懂了吗？
0: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

0: 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确实有。
1: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姓李，二李哎，
1: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1: 哎。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婶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吗？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九集，以后叫他小老虎。
4: 秦山刚回到酒店房间，就收到岳有威的信息。
5: 吃饭了吗？
4: 他从地毯上爬起来回道。
3: 马上吃。
4: 房间里有付费饼干，秦山拆开一包。父亲说的话又响在耳边，接着他想起幼年时母亲对外公外婆诉苦的情景。当年不懂，但他都记得。母亲说，
5: 他自己把我心里的他杀死了，他别再想再杀死我。
4: 结婚生子，经营家庭，让母亲感觉工作时间不够用。但因为爱着丈夫儿子，她愿意对时间做出分配。如果继续维系婚姻，母亲还得额外腾出很多时间跟自己的情绪做斗争。可她明明对人生有更多追求。父亲希望母亲对谎言麻木，任由她在女人堆里像野兽一样奔窜，而母亲永远是秦夫人，不会变。母亲对父母说，也许秦望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人，但他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再骗自己了。母亲说过，我和我喜欢的第一个男人结了婚，我以为是一辈子的事，但我不想要那样的一辈子。岳有威去见那英挺的美男子，却把自己屏蔽在那扇门外了。秦山嚼着饼干，他喜欢岳有威，也以为是一辈子的事。在无边无际的梦里，他连岳有威穿婚纱的样子都见过。梦里看不清面容，但他知道新娘是岳有威，因为他在和岳有威交换戒指。
3: 妈妈，我想和小薇结婚，可她早已有了值得喜欢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她说自己要放弃她。其实他做不到吧。他们在喝庆功酒吧，叶先生也喝到巧克力香槟了吗？
4: 秦山打开冰箱，把里面的酒通通装进背包，带着他的小飞机爬上酒店天台。
3: 这样的心乱如麻以前也有过一次。15岁时的深秋，秦山徘徊在丽拉家门口。丽拉在庭院里读叶芝的诗，他在窗前弹钢琴，他在露台吃水果。秦山有话想对他说，可是不知怎么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底练习，却一次又一次不敢面对那张灿烂笑脸。金发的丽拉，白裙恬静，雨声悦耳，是秦山在少年时遇见的天使。那时秦山想对丽拉说，你不要再跟吉森在一起，他不好。如今他想对岳有威说，却不能说，因为叶之南很好。想对丽拉说的话没能说出口，酿成了永远的伤痛。酒店房间提供的小瓶朗姆酒很好喝，秦山喝完两瓶意犹未尽，拧开杜松子酒。小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着。那年深冬，母亲说周末会去看特种机器人展会，秦山高兴得睡不着觉。 渐渐隐约听见父母在吵架。他们那阵子频繁争执，但每次儿子问起，父母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秦山起床，看到楼下客厅里，父亲把母亲钳制在沙发上，面目狰狞，不让他走。秦山跑下楼，被父亲推开。就是在那时，他想学武术，幻想自己是孙悟空，是哪吒，是沉香，是看过的书里所有非凡的英雄，那样就可以救走母亲了。小飞机变成了两架、四架、无数架，黑压压的，像是在闹蝗灾。手机似乎在响，是小薇吗？秦山去摸手机，很想对岳有薇说，他有个像托塔李天王那么不近人情的父亲，可是自己想当沉香。
4: 岳有薇连发两条信息，秦山都没回。他在跟他的爸爸谈判吗？然而就岳有薇掌握的那点信息来看，秦家父子的关系没那么容易修复。秦山的电话无人接听，岳有薇正担心呢，苏元打来电话说他在易庭轩楼下。上午的时候，苏元很抱歉，他在广东出差，赶上雷暴天气，机场取消了多趟航班，他无法赶回来看他的拍卖会。这会儿在电话里，苏远说：“
3: 坐高铁回的，陪我吃点东西。”
4: 岳有薇往包里揣上两只巧克力香槟，对叶之南和张茂林道别，说他有点事儿，先走了。叶之南看着他的背影，他穿得闲适，走起路来仙风鹤骨，是夜奔良人去了吗？慈善拍卖晚会第二天，岳有薇迟迟不现身，叶之南发出信息：“
3: 小月在哪儿？”
4: 岳有薇不答，直接来了：“在你心上。”叶之南确定他在，那么无论他在谁身旁，只要他好，一切皆可。张茂林给叶之南倒了一杯香槟，他举杯一笑，多少刻骨铭心都付笑谈中。大厦一楼光线柔和，岳有薇拿着两只巧克力香槟递给苏远：“
5: 我要去见朋友，他没回复我，我担心他处理不过来。”“
3: 很重要的朋友。”
4: 岳有薇存心笑得很羞涩给他看，苏远便明白了，塞回一只香槟，举着自己那只跟他碰了碰：“
3: 有薇，加油。”
4: 岳有薇跳进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本能地向楼上望。夜空漆黑，星星湛亮如泪光，一架小飞机傻乎乎地盘旋着。某孩不开心了，去哄哄他。保安大开绿灯，陪同岳有薇上了天台。秦山果然醉倒在角落，地上的酒瓶子东倒西歪，数一数，一、二、三、四。秦山眼帘低垂，醉得很沉。岳有薇把随身的小电筒放在一旁，坐近看他。酒量这么差，还动不动就借酒消愁。灯光很暗，秦山大半张脸淹没在阴影里。秦望是开阔疏朗的大男人长相，秦山的五官柔和得多，想必是他母亲生得很秀丽。秦山最好看的是眼睛，此刻皱着眉头睡觉，一脸执着相。岳有薇伸出手指在他下巴上挠一挠，想到小老虎为自己神魂颠倒，他很得意。秦山游在梦中，睫毛翕动，咂了一下嘴，唇角翘起，像是要亲吻的样子。岳有薇眼神变暗，咬咬唇，坐直了，捞过一只酒瓶。酒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冰了，还有些微凉意。他把手掌贴在瓶身，找回一

0: 丝神志。秦山仍闭着眼，突然吸口气，岳有微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嘴唇微张，清了清嗓子，声音极低：“
1: 李拉。”
0: 岳有微犹疑地靠近，秦山的醉话嘶哑而干涩，但很清晰：“
1: 李拉，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0: 岳有微不亚于被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秦山又睡去了，剩下岳有微独坐在星空下，灵魂出窍，跃上高空，奚落地看着自身。一块古玉跟货主磕几年，对方都不见得松口，他凭什么就敢断定自己已经完全占据了秦山的心呢？傲慢想法尽数坍塌。他和叶之南会面，激发的不是秦山的醋意，而是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遗憾。丽拉是谁？是秦山倾慕的女人，是他踌躇南下的决心。岳有微心头烦悟，决定报复秦山一下。他醒来一定傻眼，傻眼就对了。
2: 一番劳作过后，岳有微把秦山的手抬起，让他自己捂住脸，再给他拍一张照，然后研究遥控器，把小飞机召回来，塞进秦山的背包。走进大堂，岳有微去找服务员：“
0: 麻烦查一下秦山住哪间房啊？木字旁的山，他在楼顶喝醉了，你们最好找两个人抬他回房间，不然他要被蚊子抬走了。”
2: 走出酒店，苍穹的明月仍高悬，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岳有为打电话问江天：“
0: 哎，你认识一个叫 Lila 的女人吗？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华裔。”
3: Lila， 这种名字一抓一大把，我少说认识三个。
2: 秦山心心念念的女人是美人吧？岳有为烦得很。
0: 漂亮的？
3: 啊，有一个很漂亮，跳舞的，是墨西哥人。
2: 跳舞的，身材很棒吧？岳有微问。
0: 是你朋友吗？
3: 嘿，是我以前女朋友的小姨。哎，真的很漂亮，也很辣。你认识她？
2: 此人一咏三叹，充满回味，根本就是鸡同鸭讲。岳有微挂了电话。
0: 我在追踪一件珍宝，听说跟她有关，但是不是你说的这位。
2: 不问了，等秦山自己坦白吧。岳有微回家练字，用上了大东师傅做的紫檀笔架，把自己和郑好常用的毛笔都挂上了。郑好回到家，岳有微的脸黑成了锅盖。郑好问：“
0: 哟，跟苏博士吵架了？”
2: 岳有微说：“
0: 不会有以后了，我暗示他我另结新欢了。”
2: 郑好直叹气：“
0: 苏博士不比秦山差多少。”
2: 秦山醉里梦里念叨着神秘的丽拉，岳有微牙痒，
0: 可惜新欢一出手就是绝杀。
2: 那只名为一生幸福的清酒被正好带回来了，岳有微把它放进冰箱。叶之南珍惜彼此的付出，也尊重他自己的光阴，这让岳有微对他稍微放心了些。相识七年，给过彼此最大的支持与爱护，熬过这段，未来一定会回到最融洽的时候。岳有微用大象杯子喝着助眠牛奶。丽拉是谁？秦山难以忘怀的女人。她眼眸渐冷，有些沮丧。
0: 听兰会所的专属包间里，叶志南坐在沙发上，双手枕在脑后，感受深山月的香气。线香味道很澄明，像是皓月当空洒落清辉，他心头很静谧。背负了累累情债，如今尝到爱而不得的滋味，也该受着。多年纠缠，有爱也有阻碍，这样收场也好。阿豹送来果盘小食。
3: 哎呀，你不能光喝酒啊。
0: 他发现叶之南没有喝酒，叶之南不再需要借助酒来麻醉自己。阿豹落座，剥着开心果吃。他喝威士忌最喜欢配这个。
3: 见着岳有为了？
0: 叶志南说，
2: 他状态很好。
0: 阿豹神道，
3: 早说他是石头，心硬。
0: 岳有为是烈火，你无法捧住一团火。今晚叶志南在易庭轩包厢见到他，他的做派像个盐槽头领，鲜花美酒大名大放，他团队的人都像是他的小弟小妹，被他好好护着。叶之南彻底理解了他。苦出身的人控制欲强，什么都想扒在手上。岳有为自小拥有的太少了，强烈的不安感总跟着他。叶之南退出，他就能多得到一些。岳有为永远不会失去他，不会失去郑家三口，不会失去另一个爱他的男人。
3: 别的我不担心，就担心你孤独。
0: 阿豹饮尽酒，放下酒杯走了。女人是没想头了，烟不抽了，酒也不怎么喝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人生本质就是孤独，到底还有几件想做的事，这日子打发起来很轻易。叶之南又点燃一支香，门被推开，他以为是阿豹去而折返，一抬头是唐沙。
2: 唐沙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家教会候了几天，逮到沉香了。沉香说，
0: 他没碰过我，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2: 叶之南拍了拍沙发说，进来吧，正好有话跟你说。唐沙在他对面坐下，但叶之南的开场白出乎他的意料。你八岁那年我就知道你。唐沙心想，
0: 你不是前几年才认识我哥哥的吗？
2: 叶之南接着说，圣诞节你父亲送了你一匹小马驹，你给他取名叫杨威力。
0: 是哥哥告诉你的吗？
2: 当时你母亲在和我通话，她想去瑞士滑雪。唐沙反应不过来，记忆中他似乎跳跃着扑向母亲的怀抱，诉说自己有多么喜爱那匹雪一样的白马。那时母亲在讲电话吗？他不记得了，毕竟是12年前的事情了。叶之南面容平和，看不出悲喜，只在说一件客观事实，我陪过你母亲。唐沙听懂了叶之南的意思，张口结舌，一张脸变得煞白。叶之南倒杯酒给他，这酒不错。他拆穿韩立的真相，毒死唐沙的妄想。唐沙眼泪蹦出，拉开门跑走了。他飞驰在云州的深夜，冲去唐叶晨的办公室，只问一句话，
0: 你知道他和妈咪，你一直知道是不是？
2: 唐叶晨的脸黑了，叶之南的话语像一记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妹妹令叶之南这般厌恶，让叶之南不惜把最不堪对人言的往事都抖落出来。他遥望落地窗外的夜景，惊怒交织，继而是心疼。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唐沙痛哭，每次他接近叶之南，哥哥都在制止，用眼神，用琐事，用别的男人。他以为，却原来。
0: 清晨，秦山醒来，头有点沉，他伸手去摸床头柜，没发现手机，坐起来，看到背包搁在沙发上。昨晚醉了酒，对怎么回到房间的一概不知。秦山跳下床翻背包，找出手机的一刹那，他看到自己的双手10个指甲鲜红。他懵了一下，明白是岳有威干的。岳有威偶尔会涂指甲油，秦山见过，所以昨晚他来过了。秦山瞧着10指扣单乐了半天。小薇很关心他，见了叶先生又怎样呢？他还是来找自己了，还拉着自己的手拉了好一会儿。手机没电了，秦山充电开机，回复岳有威昨晚发的信息。
2: 没和我父亲谈判，我跑了。
0: 岳有威扫了一眼，手机搁一边，继续吃早餐。昨晚他走得早，没吃上易庭轩的蟹黄汤包，正好打包了两份，热一热，依然很鲜美。秦山没等到答复，把相同的内容又发了一遍。岳有威手机一闪，屏幕上出现秦喵喵发来的短信，正好要笑疯了。喵喵。岳有威放下筷子，顺手把秦喵喵改成小老虎，正好笑着背诵陆游的诗，
4: 仍当立名字，唤作小鱼兔。
5: 我家猫有名字了，以后它叫小老虎。
0: 鱼兔是古时楚国人对虎的称呼。岳有威把最后一只蟹黄汤包蘸醋吃了，正好问，
5: 哎，你怎么不理他呀？
0: 岳有威给他看昨晚在天台拍的照片，正好看到秦山那红艳艳的指甲，笑得喘不过气。岳有威说，
5: 他可能会找你求救哦，你看着办。
0: 正好挤挤眼，
5: 好好好，他得深刻反思，认真检讨。
2: 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第一场于9月29号开启，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正好去天空艺术空间开宣传会，岳有威去公司请假。客户殷姐给岳有威介绍了北京书人潘盛，对方手上有一批杂项出手，岳有威想去北京看看货。豪车预展第一天，岳有威去了现场。殷姐得知他是拍卖师，互留了联系方式，岳有威把他发展成了客户。昨天殷姐帮亲戚家的孩子拍得一辆市场价过百万的车，以37万到手，她很满意，把客户的司机潘盛介绍给了岳有威。秦山等了一阵，仍没收到回复，老老实实的认错。酒入口很甜，大意了。以后争取不喝醉。短信显示已读，但岳有威仍不理会，连电话都按掉了。秦山被迫找郑浩，郑浩说，
5: 来乐乐办公室吧。
2: 秦山却退房，前台人员看到他的指甲，眼神很微妙，这怕不是个变态吧。秦山伸出手看了看，明灿灿的红，涂得很均匀，好看。
0: 贝斯特地下停车场，吴小云和助理下车，岳有威正在倒车，打个招呼，
5: 吴总好。
0: 吴小云和助理互视一眼，天岩大厦拍卖会那次助理汇报秦旺去了现场，但秦旺事务繁忙，林海集团无论拿多贵的地，他都没空去拍卖场。助理内心忐忑，
5: 秦总该不会看上岳有威了吧？
0: 岳有威很招男人喜欢，但秦旺对女人的喜好很固定，他的女人们都纤小秀质，跟岳有威完全不同。
5: 但兴许他换了口味呢。
0: 昨天吴小云又指派助理去现场，助理窥探到惊人情报，
5: 秦总的大儿子在追有威。
0: 吴小云惊问，
5: 秦山？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九十集，纯银雕龙五头烛台。豪车拍卖会散场后，秦望主动找一个年轻人交谈，但没聊几句，年轻人就走了，像个跟父亲闹别扭的叛逆期少年。助理警觉起来，找人问道姓甚名谁，第一时间对吴小云做了汇报。吴小云的本能反应是找岳有为谈谈，又觉得枉然，傻子才会跟他合作，攀上秦山，岳有为就什么都有了。助理说秦山看着很单纯，更给了岳有为摆弄的机会。吴小云冷哼，也许未来自己要对付的不仅是秦山，还有岳有威，他得抢占先机，想办法斩掉秦山的帮手。但此刻在地下停车场见到岳有威，他发觉找不出应对之策。叶芝难以淡出贝斯特，若打压岳有威的事业，不再给他拍卖机会，他跳槽到任何同行业都有饭吃，还能吃得很不错。地下停车场这一面，吴小云改变了主意。岳有为是敌是友，取决于利益分配。局势还不明朗，他何必贸然树敌？等秦望出招，他再拆招。
2: 秦山开车去贝斯特，保安李俊拿出访客登记簿，他低头填着，李俊憋坏了。等秦山进了电梯，他一通狂笑。岳有为办公室门开着，秦山冲进来，正好正踩着凳子挂严老太修复过的瑞鹤图。秦山搭把手，越发觉得自己送的耳环不成样子，正好斜眼看他，知道错了？
3: 知道了。
2: 错哪儿啊？
3: 耳环太普通，得送特别的礼物。
2: 看来他的反思还不到位，一般人送耳环岳有为会收吗？这是男朋友才有的待遇。正好鼓励他，耳环很好，送得对，要多送。秦山开心地摇起了尾巴，
3: 记住了。小薇呢？
2: 去北京出差了。
3: 啊？
2: 正好瞧一眼这位悲情男子，摸出一小瓶洗甲水教他用法。
4: 擦了吧，会让人笑话的。
3: 其实挺好看，也不影响画图，先欣赏几天吧。
2: 秦山把洗甲水塞进背包，告别回江嘉林。下午时分，岳有威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落地开机，接到秦山的短信。
3: 小薇，我到善思堂了。
2: 这话你跟丽拉说吧。岳有威点开微信，看到英姐介绍的北京客户潘胜连发了两条语音，他暗道不好，点开一听，潘胜临时有事，明天见不了，过两天再约。客户大多很难搞，肯为你考虑的是极少数。岳有威骂娘，潘胜明知道他身在云州，还约在第二天上午，摆明了是让人提前赶来，结果一下飞机就这样。岳有威回道，
5: 哦，我刚到北京机场，那只好自己逛了，大后天再见。
2: 他原本可以只回一句好的，但他不想忍。大家都不容易，不代表你就能不讲理。潘胜家住通州，岳有为本来在附近订了酒店，索性取消订单，换到一家四合院民宿，步行可到雍和宫。以前每次来北京，岳有为最常去的就是几大博物馆和艺术场馆。上次在纽约远山寺，秦山说他一回国就窝在江嘉林，将来忙完想上北京看雍和宫。雍和宫下午四点半就关闭了，岳有威在周围的国子监闲逛，一家手工铺子里，店员在木桌前用小缝纫机做布包，他买了一条

0: 烟粉色长裙，店员送了一只零钱包。
1: 不出店门，暮色转身，夕阳绝美，衬得对面的佛殿更为沧桑庄严。但镜头无法捕捉微妙的色彩变化，只能用眼睛去看。秦山的短信又来了。小薇到北京了吧？月有微不理睬。路边有一对卖水果的农民夫妇，女人背着背篓，里头是橘子，男人挑着担子，前头是一筐水果，有香梨和李子，后头的筐子里坐着两三岁大的小女孩，正玩着一个小布娃娃。月有微陡然想起陆晚霞家的宝儿。一家三口的日子很清苦，却是名利双收的作曲家渴望的温情。月有微买了橘子和李子，小女孩笑得甜甜的，多送她两个橘子。月有微把零钱包送给小女孩，拍下他们的背影发朋友圈。
0: 北京初秋，
1: 天色转为漆黑，月有微回到四合院，住客们围坐在院落的石桌边打牌，他和众人分享水果，再看手机，秦山在加油站服务区上网评论道，小薇出没了，说明看到我发的信息了，是故意不理我。我要想出为什么。
0: 慢慢想。
1: 月有薇发出动态，只是想告诉秦山。
0: 喂，别急，我没消失。
1: 免得秦山又跟他做伽马刀治疗那阵似的，连找几家医院。
0: 周二上午，雍和宫的人不算多。月有薇举着相机走走拍拍，秦山仍会发短信汇报工作进度。月有薇置若罔闻，吃完午饭就去图书馆查文史资料。古董世界太浩瀚，月有薇每天都在学这学那，但永远都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客户潘胜之母是铜鎏金的代表性传承人。家里有很多铜银器，月有薇想再突击多学点东西。月有薇从业至今，货主经常在初次见面时拿出一件物事让他看，他说对了，货主会对他友好一些，若说不对，接下来就只会敷衍了事。客户凭什么把东西交给月有薇代表的贝斯特？一看公司平台是否有信誉和公平，二看他的学识和能力。假如客户认为你是白痴，哪怕很缺钱，你也别想凭借一纸合同就把贵重物品拿走。潘母李巧楚是工艺大师，学识不会差，月有薇估摸考验少不了。两天后，潘胜把月有薇约去他家。
2: 哎，真不好意思啊，中午来家里吃顿便饭吧。
0: 潘胜和妻子都得上班，将由母亲李巧楚接待月有薇。月有薇本想把李巧楚约出来，但潘胜的儿子才一岁多，李巧楚走不开。潘胜是素未谋面之人，月有薇心生提防，让正好和他全程连线，一有不对劲就报警。他特意没洗头，换上宽松的 T 恤和牛仔裤，素着一张脸去潘胜家。当然，面对恶徒，扮丑未必有用，聊胜于无罢了。潘胜爽约让月有薇不快，对于这种不想太费心的人，送点水果是他的习惯。他在小区楼下水果行订了一箱水果，摸到潘家。
1: 潘母离乔楚接待了月有薇，他年轻时是五台山脚下一家旅游制品厂的经理，设计研发佛教用品和旅游纪念品，提前办了退休手续，来京帮儿子带孩子。李巧楚很瘦小，头发稀疏，气色不大好。他拿出果盘和茶招待月有薇。茶几上有个鼻烟壶，他说是朋友送他儿子的，找月有薇问问市价。月有薇说的头头是道，李巧楚又问了香炉，月有薇再次通过考核。李巧楚笑道，
0: 东西也认人。
1: 然后才带月有薇去书房看货品。月有薇暗自庆幸，幸亏是杂项， 如果李巧楚拿出古画考他，他这个三脚猫就现出原形了。叶之南主锤古代书画十几年，也很少碰鉴定。每次他去拜访重点客户，都会带上鉴定专家。专家们都吃不准的，叶之南就得搬出他的老师顾德生了。后来顾德生重病，急至逝世，赵志远承担了重任。但他有时也得再找大师团把把脉。相较而言，瓷器在鉴定上稍微容易一点。乾隆朝的杯子，嘉庆朝的瓶子，三分钟看不明白那就别往下看了，因为那都不开门。再比如官窑，都是有迹可循的东西。尤其是200万以上的瓷器，基本上收藏界都有谱。它从哪里出来，被谁收藏，曾经在哪个拍卖会上出现过，如何如何，这都是定数，有迹可循。古代书画要复杂得多。在书房，岳有为看到满坑满谷的铜银器，以佛教摆件为主，外加一些烛台。他观看一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每头烛台下方均镶嵌着一条龙，朝向四个不同方向，中间一头绕柱而上，柱子上镶嵌以手工锤叠而成的竹子，连接底座的部位錾刻着梅花图案。岳有为征得李巧楚同意，从包里摸出放大镜，戴上白手套，翻到竹座底部的工匠标记和纯银标记，问道：
0: 李阿姨，您祖上有人在广州做过事儿？
1: 李巧楚抬眉说：
0: 哟，家里还真来人了。清朝康熙年间，朝廷撤除禁海令，实行开通海商政策。伴随着国际商业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街区行站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辈出。李巧楚一位祖辈当时远赴广州谋生。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销原设的沿海各官，仅留广东的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口岸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每年五六月间，各国商船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银器物，于九月到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便是出口欧洲的打样品。烛台足有半米高，岳有为拿起来感受，李巧楚称过重，一只就有2000多克。祖辈还制作过同款的铜器，看上去更厚重一些。李巧楚和岳有为投缘，告知他的鎏金技艺来自祖上传承。清顺治年间，李巧楚的祖先中举，迁居到山西任县长，从此在山西安居繁衍，子孙各自学艺，小有所成。李巧楚曾祖父这一脉选择学习铜佛鎏金，传到了他这一代。李巧楚年轻时在县文物管理所工作，后来丈夫工作调动，她跟着去了市里，被旅游制品厂高薪聘去当经理，从事设计和制作。李巧楚生有一双儿女，她以前最遗憾的是子女都对祖传技艺没有兴趣，但45岁时丈夫病故，她只求子女平安长大就好。这些东西留在后代手上，一不欣赏，二也不能感受到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李巧楚想出手。岳有为有几个问题想了解。您子女和他们的配偶都支持您的决定吗？物品价值不高的时候，货主的子女后代可能懒得争，一旦价格高就会有争议。岳有为目睹过好几起产权纠纷，他作为拍卖公司员工，和货主签订委托协议之前，必须确认对方是否合法地拥有被拍卖物的所有权。李巧楚表示儿女和儿媳都不会有异议。岳有为问：您女儿结婚了吗？女婿怎么看？ 李巧楚说，哎，离婚了，我家东西啊都跟他无关。贝斯特做过几场海外回流中国出口银器拍卖会，岳有威从资料库调出数据，其中一对清末广州十三行出口的立体龙纹纯银烛台拍出了20000多块，但重量只有李巧楚那对的1/10。他不动声色拍摄他最感兴趣的物件，发给公司的鉴定专家，专家都表示
2: 有一定风险，价格压低可做。
0: 家里白天只有李巧楚和小孙子，小孩见了岳有威就笑，岳有威把他哄睡了，瞥见李巧楚在注射胰岛素，原来他是糖尿病患者。岳有威心里有点酸楚，拿着平板电脑坐到阳台上，跟团队开启电话会议。李巧楚的货品以工艺见长，但都算不得名贵古董，想在秋拍上拍出高一点的价钱，宣传上要多花点心思。首先得把李巧楚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打出去。身后李巧楚也许听了许久，岳有威回头时他满眼是泪。岳有威有几分尴尬，他向来知道一口气出让这么多物件，八成是遇见人生大难，但没想到李巧楚的难题比他预想的更惨痛。
1: 李巧楚的女儿潘贝在老家山西小城工作，通过相亲结婚生女，患上产后抑郁症。李巧楚认为产后抑郁是谬论，大多数都跟男人袖手旁观、女人孤立无援有关。前女婿每天最多下班后哄几句女儿，夜里孩子哭闹，他翻个身又睡。
2: 你哄哄他。
1: 潘贝想离婚，身在北京的李巧楚和儿子潘胜都是劝和不劝分，而今李巧楚很痛心，若那时就离婚，兴许就不会有后面的祸事。许是妻子提出离婚让男人有所反省，让他尽量早些回家，还把母亲接来照顾妻女。潘贝勤于健身，准备出去工作，不料婆母发现孙女好像存在某种缺陷。孙女快2岁，还不会喊爸爸妈妈，只能发出很含混的单音音节。一家人都以为有的孩子说话晚，没有太在意。一个雷雨天，天上惊雷，吓得婆母一颤，小区同龄的男孩子直往妈妈怀里躲，但孙女儿还在玩玩具，头也不抬。一家人敲盆摔碗试探，感觉不妙，夫妻俩抱着女孩去医院检查，被医生证实孩子是先天性聋哑人。双方家庭往上追溯，祖祖辈辈都没有聋哑人，但基因玄妙，有时无解。潘贝心如刀割，还遭受丈夫和公婆的指责，既怀疑她孕期不注意，又抱怨她生了孩子魂不守舍，否则能早点发现问题。婆母建议把孙女儿送进福利院，这次潘贝坚决离婚，婆母服了软。
3: 哎，我也是为你们好，你们还年轻还能生的。
1: 潘贝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婆母对孙女越发不耐。潘贝把离婚协议书拍到丈夫和公婆面前，男人表面不同意离婚，但背地里接受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公公认为离婚也好，万一儿媳抑郁症闹自杀更麻烦。潘贝和丈夫谈妥离婚条件，丈夫一次性赔偿她50万，每月支付女孩抚养费，直至女孩成年。前夫直到和新人谈婚论嫁，才坦白了婚事。新人接受了，但心中不忿。一个月3000块的抚养费让他更不甘，上门找潘贝泄愤。
4: 你俩结婚，你只出了全套家具和电器，这不到20万吧？连本带利还给你50万，你够厚道了。生个哑巴你还有理了？你凭什么要额外抚养费啊？
1: 潘贝和人合租，室友对他们在屋子里吵架有意见，潘贝把新人喊去楼道。
4: 我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 一个月3000块，很多吗？
1: 新人和潘贝吵起来，孩子在室内哭闹，潘贝要走，新人气冲冲地绊了他一脚，潘贝从楼梯上摔下去，摔断了脊椎骨。楼道里没有监控，新人拒不承认使了坏，还挖苦潘贝有抑郁症，脑子不清楚，栽赃给他。
0: 李巧楚和儿子潘胜赶回山西老家，潘贝脊椎损伤严重，瘫痪在床。医生说，配合良好的复健，潘贝的身体机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康复希望渺茫。李巧楚雇请老家的亲戚照料潘贝，但请人既花钱又得不到尽心照顾，他决心变卖藏品回山西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儿。儿媳生了二胎，大的是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小的还没上幼儿园，他不同意李巧楚回山西。一家人争执了几天，潘胜说服了他，才让岳有威上门看货。岳有威默然，生活未必是越过越好的，李巧楚因记忆被命运一时善待，但命运不给他安安生生颐养天年的机会。等儿子儿媳都回家了，岳有威和他们谈具体协议，大概想收到多少钱。李巧楚早已算过账，立刻说，150万行吗？岳有威核算过，从理论来讲，这批货开到150万不离谱，但在没有目标大主顾的情况下，合同他得抠得精细一些。李巧楚也懂得市场需求小，想了一阵，到手120万也行。若这些都是古董，岳有威就签了，但工艺品他不能冒险。
4: 我对估价不在行，跟我的同事商议过再联系您好吗？
0: 不拿自己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是岳有威的原则，估价的事当然由专业同事去做。但在李巧楚一家听来，这是在推诿了。潘胜想了想，
2: 那这样吧，收益方面呢，我先不做考虑，就是授权你去卖，我这边同时也找找人，这样可以吗？
4: 这个不可以的，我去找买主洽谈，当然是拿出最好的给对方看，您这边一定也是这样的，万一两边都有意向，您是货主，您有拍板权，但我在买主面前就不好交代了。
0: 岳有威翻出公司几个版本的委托拍卖协议，李巧楚选了一种，签订意向合作合同，在半年期限内独家委托给贝斯特拍卖。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1集，他是亲人。
2: 业务部的同事应岳有威之请飞来北京，对每件货品进行估价定品项。岳有威抽空去图书馆翻资料，为这批货的宣传工作做准备。美往往得依靠附加值才能被认可。李巧楚的货品大多是自己和祖辈的个人设计作品，不算古董。哪怕那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精美的不似凡品，也卖不上价钱。除非被考证是大人物所用之物，价格才能翻上若干倍。岳有威有好几个客户在挑选珍品时必定会先问一句，
1: 拾取宝笈收没收？
2: 得到肯定答案，他们才会感叹确实好看，再放心收入。岳有威最喜欢这帮人，他们没几年就会把藏品放出来，让他再赚一道提成。拾取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文献，著录了历代书画藏品万余件，对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它只是鉴别清宫藏画的手段，并不能代替书画本身的鉴定，因为即使清宫藏书画也有赝品。最初的清宫书画藏品大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但康熙皇帝对书法尤其喜爱，臣下纷纷进献古人书画博取圣上欢心，自然夹杂了不少鱼目混珠之作。理想情况下，李巧楚的货品能拍出200多万，但理想和现实是两码事。岳有威决定把佛教用品作为主打，其次才是各

0: 高昂，但相对不难找到买主。看文史资料之余，岳有威查起了陆晚霞的访谈资料，全当休息。音乐人再出名，在名人范畴内算小众。网上关于陆晚霞的讯息不多，但从旧杂志期刊里，岳有威翻到很多篇他的访谈录。
1: 时尚类杂志里，陆晚霞作为成功女性，谈论事业和家庭关系；亲子类杂志里，她畅聊如何陪伴女儿成长；还有一本名为《月海》的杂志，很崇尚她的音乐作品。在记者笔下，陆晚霞和丈夫相爱甚笃，对女儿的疼爱更是溢在字里行间。岳有威把看到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图书馆临近大马路，餐厅少，岳有威坐地铁回住处，路边有家餐馆等位的人多，他估摸着好吃，提前下了车。拿到的号牌是66号，前面还有17人。岳有威和几只流浪猫玩了起来，最小的那只很粘人，岳有威摊开手掌，他就伸出小舌头舔，岳有威挠挠他的肚子，他就躺着咯咯笑，岳有威给他顺毛，他发出享受的呼噜声。突然，小猫挣脱岳有威，跑向同伴，藏在10来步开外瞧他，再唤他，他却不肯过来了。莫非是感应到有人动了收养的念头，蹲下来拍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
0: 一只猫突然安静下来，在想什么呢？
1: 转眼就看到秦山的评论，想喂他吃小鱼干。岳有威还是不理人。那天岳有威逛雍和宫，在朋友圈发了若干图片，秦山看得津津有味，还一一评论了，岳有威也没理他。秦山发急问正好，
2: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还没想出来，怎么办？
1: 正好说，
0: 你别急啊，乐乐可能在忙呢。
2: 他不忙了，他在和猫玩。
0: 你怎么知道？
2: 他刚刚发了动态，这几天他发了那么多图片，我都评论了，但是他还是不理我。
1: 正好点开朋友圈，岳有威最近一条动态是豪车拍卖会，他懂了，岳有威在北京发的动态分了组，只对秦山可见。岳有威不是在和猫玩，他是在和你玩，正好哈哈笑，再吊一吊秦山的胃口吧。
0: 反正啊，他发的你看到了，你回给他的呢，他也能看到。好好工作吧，我找机会再帮你。
1: 是豪车拍卖会那晚，岳有威和叶先生见面之后，仍想和叶先生在一起，所以对自己做了冷处理吗？秦山想，但岳有威明明去过酒店，还很关心某个醉鬼。他提着一颗暗淡的心，回了善思堂。撇下工作，跑去北京找岳有威，他不会欣赏。秦山自己也觉得不合适。等忙完现阶段工作，就去找他。天大的误会，都当面说清楚。
0: 岳有威在图书馆泡了一上午。在一本旧杂志上，他看到陆晚霞在室内的家，那是位于海淀区的一套学区房，为了迁就宝儿读书，陆晚霞平时都住在那里。陆晚霞提供了室内图片，最大那间是书房，其次是女儿的房间和婆婆的房间。她和丈夫的卧室只能放下一张 1.5 米宽的床。他说，睡觉的地方无需大，一家人待在书房的时间是最多的。书房处处绿植，书柜里是夫妻俩的藏书以及宝儿的成长记录。陆晚霞和丈夫定期摄录宝儿成长过程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刻成光盘留存。访谈文章里，陆晚霞告诉采访记者，宝儿最喜欢画画，但在音乐上也有一点天赋。他刚成为班里的领唱，将在元旦表演节目，他爸爸特地新换了一台摄像机。书房离楼道最近，楼道失火让书房成为重灾区。 美术指导常伟亮说过，

0: 书房被烧毁得不像样子，这一点王春平也向岳有威证实了。
1: 这个书房里的东西哦，都没有留下来。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陆姐失忆了，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嘞？
0: 岳有威近来和王春平联络紧密，王春平难得结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帮他处理琐事的人。每次岳有威说上一段英文，他放给打交道的外国人听，他都无比感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8: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7: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潘美辰的老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刚刚那是一首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这首歌出自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曾经广为传唱。他冷峻中性的形象和声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是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苏永康的歌，《爱一个人好难》。

夜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影着这港湾。何故泪凝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去，去了未会返。刚刚的这首粤语歌是甄楚倩的《深夜港湾》。那之后来听一首齐秦的《岁月的休止符》。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李玟演唱的《爱你爱到》。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殷夫的诗啊，我爱的啊，我爱的姑娘在那边，一丛青苍苍的藤儿面前，草帽下闪烁着青春面颊，它好似一朵红的红的玫瑰。南风新雨提醒了前夜，舒淡的新月在青空阑珊，我们同坐在松底溪滩，抛心的我俩秘密轻谈。孤沙的钟声清淡，他的发香似幽兰，我们同数星星，笑白云儿多疏懒。看，他有如仙环，胸中埋着我的情爱。我的爱是一朵玫瑰，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刚刚是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是一首谭咏麟的老歌《不灭的爱》。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人人的爱过的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篇唐代王维的诗作《竹里馆》。这首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独自闲坐在幽静竹林，一边弹琴，一边高歌长啸。深深的山林中无人知晓，只有一轮明月静静地与我相伴。

刚刚呢是一首郭富城演唱的听风的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王二浪的《你也没有错》。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2: 素元景坐在这舱里边正在品茶，船停了，他没出去。为什么？太尉，这是京官啊，在皇上跟前做官的人，这个京官一到在地方上都有一种优越感，所以船停了，他没动。他以为呀，这是华州的太守那贺公来接他来了。贺公要来接他，他不能主动地出去站在船头，那显得他这个身份就不够了。他得在船舱里边坐着，等着那个太守上船之后进到船舱，给他十里见面，然后他才能跟着他出去。他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一看两个御侯进来了。太尉，您得出去一趟。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太尉，前面有船把咱们的道路给拦住了，是山东水泊梁山的一伙强盗，他们说要见您，有事跟您说。啊，一伙强盗？怎么这个贺公没来接咱们，派一伙强盗来接咱们？就说的呢，这公文已经送出去了，怎么这贺公没来呢？看来他华州这个地面太不安全了。我不见。哎，太尉您别不见呢， 这帮小子把弓箭都预备好了，您要说不箭的话，咱这船可就走不了了。他们要开弓放箭，这都是一些个无法无天的人呐，有理跟他们讲不通啊。
13: 啊，那好吧，我见见他。太尉又打这船舱里边就出来了，来到船头这一站，混江龙李俊等人一看这太尉，五短身材，矮墩墩的，小胖子，瞅那个脸上泛着油光，当然是营养不错了，身上穿着紫袍金带，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把手在那一倒呗，往下瞧了瞧，哎，下边你们是梁山的人呐？
14: 正是，
13: 我们是梁山的绿林好汉。
12: 哦，
13: 拦住我的官船有何事情啊？我们请太尉您下船，跟我们上岸。我们的首领在岸上正等着，有事和太尉商谈。
12: 啊，有事跟我商谈？我乃是朝廷的殿司太尉，跟你们这些个绿林的义士从来没有过往来，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可谈呢？
13: 我们之间当然有事要谈，我们的首领的命令不得违抗，请您下船。
12: 哼哼哼哼，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华州所管地界，
13: 贺太守一会儿就要接我来了，你们快点把船只闪开，不然的话没有你们的好处。
14: 哈哈哈哈哈哈！太尉，告诉你吧，贺太守是不会来接你的。你们送的公文已经被我们劫持在手。今天你要下船，还则罢了；如若不下船，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儿郎们，给我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李俊这一传命令，船上的这些个梁山上的喽啰兵，立时这个箭可就出来了。当时官船上有几名水手中箭，嘁了窟窿的就倒在船上了。这两名狱猴有一个肩膀头挨一箭，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中箭了，哎，可血出来了，转身往船舱里边跑。
13: 太尉一看也有点傻眼，哎，众位义士，住手住手住手，不是让我下船上岸吗？好，我就跟你们下船上岸也就是了。太尉马上下船，下了大船上了李俊的小船，李俊带着两只小船摆着太尉就靠了岸了，靠岸之后领着太尉上岸，走出去不多远，太尉一瞧在远处大路上停着几匹马，马上坐着几位英雄好汉，为首有一位穿大红袍的，这位就是宋江。李俊把太尉领到宋江的马前，太尉，我给你指引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梁山上的大寨主，及时雨宋江。
14: 太尉一听，久听说过有个宋江啊，这是个大贼头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
13: 太尉此时刻也只好报完功手，哦，宋寨主，久仰久仰。宋江由打马上下来，李俊，你对太尉可不得无礼呀。
14: 哎，没敢无礼呀。
13: 太尉心想，还不无礼呢，给我射伤了好几个，嘿嘿，但是太尉也不敢说呀。宋江说，太尉，今天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恭候多时了，听说太尉要在此经过，我们打算请太尉和你的随从人等到少华山上一叙。
14: 啊，太尉一听要把我们带到少华山上去，上山上干嘛去？
13: 宋寨主，我公务繁忙就不必了吧，等我到华州之后，到在西岳华山降完了香，回头咱们再说吧。
14: 不不不，
13: 太尉，今天必须得上山，我很多弟兄们都在这儿迎接您呢。弟兄们，
14: 宋江一声喊，由打两旁边树林子里边埋伏的这些个喽啰兵呼啦的家伙几百名都出来了。太尉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哎呀，瞅这个意思他要劫持我上山呢，上山也得上，不上山也得上，怎么着也得上了。
13: 太尉这也叫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传下自个儿的命令，告诉船上的几位狱猴，带着船上所有的这些个官军们200来位，跟随着这些绿林英雄好汉一起上山。 官船上的人都下来了，八个玉侯直嘀咕：“怎么着，让咱们上山干嘛呀？”其中有一个玉侯说了：“我看呐，这少华山上的人呐，要把咱们收编喽，把咱们这200多人一起编入梁山泊的队伍里边去。咱们太尉再加咱们几个玉侯啊，大概都得给把金角椅，说不定是第几号呢。大家跟着都上了山了，到在山上，宋江在正面端然稳坐，给这位太尉素元景也赐了个座位。素元景坐下之后，这个脸上变颜变色，他不知道宋江要干什么，急忙又问：“宋寨主，你们把我叫到山上来有何差遣呢？”宋江不慌不忙的一笑：“太尉，把诸位请到山上没有别的，我想跟您借点东西。”“哦，借什么呀？”“借您这身衣裳给我们用一用。”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殿司太尉素元景被宋江等人请到了少华山上，宋江当着素元景的面跟他提出来要找您借点东西，借您这身衣服用。素元景听完之后心里边一愣：“宋寨主，您借我这身衣服干什么呢？”宋江微微一笑：“苏太尉，我们现在直言相告吧，您这回到这儿来代替圣上西岳降香，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打算要救我们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现在华州城内在押，我们带的兵马不算太多，要想强攻城池还有点难处，正好您到了，我们就想借助您的这点力量，穿上您的衣服，冒充您的名字，到在华州城里把我们这两个弟兄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但要借您的衣裳，而且要把您所带的全部随从人员的衣服全借下来，由我们的弟兄穿上。等把这个事情办完了之后，原物奉还，绝无损伤，倘有损伤照价赔偿，你看如何呀？素元景一听：“啊，这合着要冒充我去救他们手下人。宋寨主，其实要借我的衣服嘛，这也倒算不得什么，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衣服借了去，冒充我到那里做了一些事情，日后事发，皇帝见怪，岂不要降

醉下关呐。苏太尉，这件事情您怎么还想不开呢？如果您把衣服要借给我们，我们山上留下一部分弟兄，会陪着您和您的随从，在这少华山上逗留几日，好好的观观山景，每日三餐自然有人料理。到时候我们把事情办完喽，衣服照还，也就回去了。如果有人把事情揭发出来，您就可以说是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强迫之下不得不从，您才答应做的这件事。皇帝即使降罪又能如何呢？倘若太尉您要不借的话，我这手下弟兄近几日来摩拳擦掌，急于要救我们这个朋友，千思万想就想出这么一条主意来。您如果把这条道要给堵上，我的这些弟兄们可都是绿林豪杰，发起脾气来我这个当寨主的也管束不了啊。倘对太尉有什么不公之处，太尉悔之晚矣。宋江这几句话柔中有刚，太尉听完了心里边转了好几个个啊，明白了，这衣服要借了，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在山上玩几天，打发你们回去。如果要是不借，就得把我这太尉得宰喽。我还是借吧。太尉想到这里只好一点头啊。宋寨主，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衣服借给你们吧。不过宋寨主你可不能食言呐。他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我把衣服借给你们，你们得说话算数，得保证我们的性命安全，别回来衣服也穿了，人也杀了，那你就不仗义了。宋江明白太尉的心意，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说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好吧，太尉请下命令。太尉马上把自己随从人员集合到一起，就跟这些位说了，说得很直接，我们就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众位，你们就听我的吧，把自个儿的帽子、衣服、靴子一律全都换下来，交给山上寨主使用。至于我们再穿什么呢，由山上寨主安排。说完了之后，大家伙一听，为了活命要紧呢，只好遵照施行。大家伙衣帽鞋子全都脱下来了。宋江呢，吩咐神机军事朱武，把他们少华山上这些喽啰兵的衣服弄了这么200多套，给这些位换上。这些位换热衣裳一看，行了，咱们一转眼的功夫，这些官军都成了喽兵了。包括那几位御侯，穿上这些个喽啰兵的衣服一看，嗨，什么御侯啊，闹了半天就是那身衣裳，换着衣裳我们也成强盗了。这些人在山上有山上的喽啰兵看管着他们，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待称，就等于被软禁起来了。宋江把他们脱下来这衣服全都拿过来，给梁山上这些喽啰兵全换上了。其中最主要的有几件衣服得找专人穿戴，8个御侯，这是官员呢，还有2个殿前制使，这也是随行官员。宋江安排这8个御侯是谁呢？宋江本人，加上吴用、花荣、秦明、林冲、杨志、呼延灼、徐宁，一共是8个人。那2个制使呢，是由朱仝和李应他们来扮演。现在最难的一个，就剩这太尉了。太尉谁来装扮？因为这个太尉这个长相与众不同。宋江想啊，总得找一个跟太尉这模样长得相近的人，让他穿着衣服。衣服得穿着合体。再一个呢，万一那城里边有人要是见过这太尉呢，一朝面的时候别让人家看漏了啊。他们琢磨了半天，
谁能代替这太尉？最后啊，矮脚虎王英自报奋勇。王英说：“大哥，我看了，这个太尉啊，就得我来，我要穿他这个衣服，冒充他正好。这小子长得五短身材，我比他呢还矮，把这个衣服啊底下给我绷起一块来，穿上准行。”宋江说：“你显得太矮了。”这朝中有这么矮的太尉吗？嘿，我太矮，他长得也不高啊，他比我顶多高2寸，哎，那2寸就差不少呢。嗨，谁也不那么太注意，您就给我穿上没错，再找不着人了。吴用说也是啊，我看呐，就让王英来装这太尉吧。宋江说好，当时给矮脚虎王英把这太尉的衣服就穿上了。这就是太尉素元景，王英一穿素元景这袍子还真有点长，找人把这袍子底下又给绷起一块来，绷完了之后，王英穿这袍子，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来回一走，嘿，不错，没想到我王英还来一把太尉做做啊！宋江说：“你在正面坐下，让我们大伙看看像不像太尉。”好。王英一转身，在正面蹦坐那儿了。众位，马上过来参拜我吧。宋江说：“这可不行，王英啊，你作为太尉，得有太尉那个身价，得有太尉那个气质，要装就得装像。你看见这个素太尉没？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他那个派头够。你这哪行啊？坐在那儿像猴蹄儿一样烂嘚瑟，让人一看。”这就不是太尉，哦，好，我绷着点劲不行吗？你沉稳一些，说话也得注意，要注意措辞文雅，不要什么话都顺嘴往外乐了。哎，那我知道，文雅嘛，太文雅也文雅不了。不过我就说点那个工工整整的话呗。对，就是这样，您尽管放心吧，咱们先演习演习不行吗？你们先都参拜参拜太尉。宋江说：“这倒不必了，别人参拜你的时候，你注意言谈举止的分寸就行了。我跟军师吴用呢，在你一左一右贴身站着。如果你的言谈举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咳嗽一声，听到我们咳嗽，你就注意点。哎，合着我高俩人站两边管着我。我说你们最近感冒没有？”如果要是伤风感冒，一劲咳嗽，我就没法说话了。宋江说：“我们现在什么病没有，你尽管放心，你小心点也就是了。”好，宋江和军师吴用一切安排就绪，马上

0: 另外呢，吩咐谢珍、谢宝弟兄两个人，加上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以及神级军士朱武，带着全山寨的楼兵，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去。该安排的军事无用都安排完了，他们这支队伍乔装改扮成朝中太尉的仪仗队，向西岳华山进发。为什么不上华州啊？这是军事无用的巧计安排，他准备要把这个贺太守调出华州，在西岳华山天圣庙那个地方把他斩杀了，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不用惊动他们华州的官兵。这支仪仗鲁布队伍够奔西岳华山的天圣庙进发，头前派出两个人去，先到华山的天圣庙报告天圣庙里边的主持和尚，让他们迎接东京汴梁来的殿司太尉到此降香。这里边有皇上亲赐的金铃吊挂呀，这些和尚们一听非常高兴，这可是个大事情，御赐金铃吊挂，这要在这个庙里边当中间一悬起来，这个庙的身份也提高了百倍，和尚们都在外边准备迎接。送信儿的完了之后，紧接着正式的仪仗鲁部队就已经来到了。这队伍往这一走，二百来人呐，到在庙里边是非常壮观。众位和尚双手合十，夹道相迎。矮脚虎王英坐在轿里边，前后有人抬着，喝山喝山的。王英非常得意，暗想：没想到我王英还有这么一步运气，尽管这官当得不长吧，但是在这一辈子生活当中也会牢牢记住了。抬到庙里边，下了轿，王英在众人簇拥之下就来到了和尚的禅堂。到禅堂里边，这些个和尚一个个都给这位太尉见礼。王英在上面坐着，往下瞧着，心里边老想乐，这嘴呀闭紧了绷着。王英心想，哈哈哈哈，什么功名利禄，这都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这跟演戏一样，今儿个我就演了一出戏，享受到了。和尚施完了礼，王英按照军事无用所教给他的应该说的话就先讲了。
1: 众位高僧，本太尉是奉旨西岳降香啊，当今圣上闻听说天圣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故此御赐金钟吊挂一个。来，把这御赐的金钟吊挂呈过来。
0: 旁边有人有打那箱子里边把这个金钟吊挂就拿过来了。当时有人拿一个钩杆挂住上面这个鼻儿，往起这么一挑，众僧人一看，一齐跪倒，高念阿弥陀佛。僧人们一瞧这个金钟吊挂，气魄魂金大旧，五彩妆成，双悬璎珞金铃，上挂珠玑宝盖，黄罗密布，中间是八爪玉龙盘，紫带低垂，外壁双飞金凤绕，对牵着珊瑚玛瑙，重围着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绛纱灯，红寒烟参翅青翠叶，堪忆金屋琼楼挂，雅称瑶台宝殿悬呐。呵，这个东西就在这大殿里边一挂，马上就是大殿生辉。众和尚念完了佛之后，矮脚虎王英在上面就说话了：“哪位是主持啊？”
2: 主持僧人过来：“我是主持。
1: 我问你，今天本太尉是奉旨西岳华山来降香啊，这个华州太守贺公知道不知道啊？”
3: 主持僧一听：“我们哪知道啊，谁知道太守知道不知道啊？”
0: 僧人在这低头不语。
1: 贺公我早就给他来过公文呐，让他准备迎接我们。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到在庙里边了，怎么这个太守还不见露面啊？

0: 这主持僧人随即应变，说了一句话：“
1: 啊，太尉，大概是他已经知道了，随后就能赶来。贫僧再让人去探看探看。
0: 算了算了，不用探看了，他爱来不来。如果他不来的话，我回到朝中向当今圣上禀报一下，也就是了。”
1: 主持僧一听：“太守啊，你可要倒霉呀！这太尉可急了。”回到朝中跟当今圣上要是一禀报，那你这官大概就坐不牢了。
0: 主持僧人马上吩咐手下的和尚快点下山，给太守送信儿。这个送信儿的和尚刚一出庙门，正碰上太守衙门里边的一个孔目。这个孔目姓李，李孔目啊，今儿个是往这儿降香还愿来了。李孔目一看这小和尚，哎，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小和尚一看，哎呦！李孔目，快点吧，出了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啊？朝中将相的太尉已经到我们庙里边了，咱们太守怎么还不知道啊？啊！李孔目一听，心里边也害怕了，因为李孔目知道这件事情，一个月之前朝里边公文就发下来了。李孔目这两天呢，跟太守整天在议论这个事，说怎么说太尉来到现在还没来呢？没想到今天太尉都已经到庙里边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定的说太尉要将到华州的时候要有人给提前送信儿，怎么送信儿的人没来，太尉就先来了？李孔目说：“这太尉说什么了？太尉还说什么了？太尉都火了，说太守到这儿不见面，等着回到东京汴梁见了皇上就当殿给奏一本。哎呦哎呦哎呦，那可就坏了。”李孔目说：“这样吧。”我先见他一面，见一面之后，我先给解释解释，然后我再回去，告诉太守快点来。对对对，您快点进去说两句话。李孔目这就进来了。李孔目这一进来，小和尚告诉老师傅，老师傅马上就告诉这位假太尉，太尉，现在有衙门里的一个孔目在这儿，他要求见您。王英一听，这位贺太守没来，来个孔目。我得怎么办呢？他往左边瞅了瞅军师，往右边看了看宋江。吴用点了点头，低低的声音说：“见见他。好，让他进来。是，下边有人把这位李孔目就领进来了。李孔目毕恭毕敬走进禅堂，往上一看，呵，一瞧在上面坐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太尉，这太尉长得可够敦实的。”李孔目赶紧跪下，太尉在上，小人是华州太守府里边的孔目，太尉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有失远迎，你们也没赢啊，谁赢了？谁也没赢，我自个儿就上了华山了。我问你，你们那个贺太守干什么呢？贺太守现在山下，他正在城里边准备迎接您呢。准备迎接我呢？放屁！我已经到这儿了，他还迎接谁？这句话一出口，就听宋江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王英往旁边一歪脑袋，宋江心想：放屁这词儿能是太尉嘴里边出来的话吗？太低俗了。王英就明白了。气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马上回去，告诉那个贺太守，你就说他不用来了，我这将相完了，把金钟吊挂悬起来，接着我就要回朝复旨了，不用劳动他那金身大驾再爬这西岳华山了，知道吧？
1: 岂敢岂敢，太尉您稍等片刻，贺太守马上就到，我这马上就下山。
0: 行了行了。走吧，
1: 是。
0: 这位孔目蹦蹦磕了仨头，站起身来，一身汗都出来了，又是急的，又是吓的。他匆匆忙忙出了禅房，离了庙宇，叽里咕噜的就下了山了。到山下，弄了一匹马，骑着马是飞快地跑进城中，就向这位太守禀报。其实这位太守这几天为了迎接太尉，可没少下功夫。600人的仪仗队准备迎接，还有200人的。

0: 吴越守，他打算太尉奉旨将相来到这之后，从打城里一直到华山脚下，要两旁边摆队相迎，要造成在华州的欢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壮观。这些天就为了欢迎这位太尉操演这支队伍，可没少费心血，但有一样，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太尉到来的这公文呢。这位太守正在着急的功夫，孔目来了。孔目一见太守，坏了，您快点去吧，太尉已经上了华山了，把那金钟吊挂都悬起来了。太尉生气了，跟我说呢，不用您去了，他准备回朝复旨，当殿奏于圣上，就说您没迎接，您这事不就麻烦了吗？贺太守一听，果有此事，哎呀，这怎么没送公文来呢？就说的呢，您快点马上动身，哎，传我的命令，让那600人的仪仗队全都跟着我一起上山，不能欢迎，咱们给他来个欢送，只要用上，让太尉消消气儿，然后咱们把他请到咱们华州城内，好好的招待招待他，把这个气消了也就行了。好，贺太守马上带着600多人的仪仗队，稀里呼噜的拉着队伍就奔华山上来。来到华山的天圣君庙外头，马上吩咐和尚往里通禀，就说贺太守告进。一说贺太守告进，矮脚虎汪英在里边就得知了。他又瞧了瞧军师，看了看宋江，宋江冲他点了点头，来啊，传他觐见。
1: 是，
0: 一声传他觐见，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禅堂，抬头往上一看，哎呀，果不其然呐，这是朝中来的京官，你瞅人家穿的那带的都与众不同啊。来到王英的跟前，哭通跪下了，参见太尉，卑职华州太守贺公，迎接太尉大驾来迟，死罪死罪。
2: 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你就是华州太守贺公吗？
0: 正是卑职。
2: 贺公，看来你这公事太忙了啊，本太尉奉旨到此，命你迎接，你反在城中稳坐不动。嗯，太尉来到山上，将相已毕了，你这才带着从人到在这里。我问你，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御赐金钟吊挂来的，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来到王英的跟前，哭通跪下了。
2: 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贺公，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御赐金钟吊挂来的，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
0: 这几句话可是说到致命之处了。太守在这低着头，满脑袋是汗啊。太尉，太尉，实不相瞒，太尉的公文一月之前卑职就已经接到，公文中说太尉要驾到之时提前有人送信，卑职一直在等着送信之人，可是直到现在这送信之人也没到在华州啊。 卑职实是不知，但是卑职也是失职，应该派人早去打听。太尉，卑职有罪，罪该万死，万望太尉在圣驾之前美言几句。
2: 让我给你美言几句，这也倒不难，不过我得问问你这官在这儿当的怎么样。我问你，贺太守，这华州地带民情如何呀？
0: 啊，太尉，华州地带呈圣上的洪福七天，风调雨顺，物阜民丰。
2: 啊，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百姓对你这个太守还算是称颂的吗？
0: 百姓对我的太守称我为青天大人。
2: 青天大人，我看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张纸画个鼻子，不知道有多大的个脸。他说完这两句话，宋江在旁边又咳嗽一声，那意思是说，你这个太尉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可是矮脚虎王英啊，这点情绪上来了，顾不得听他那咳嗽了。我问你，有一个画画的叫王毅，你知道吗？
0: 哎呦，贺太守一听这个事儿，他们怎么知道了？
2: 卑职知道这个人。这个王毅带领他的女儿给这个庙宇来画画，你看他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要纳他的女儿为妾。人家这王毅不答应，你居然把这个王毅给罗织了一个罪名，让他充军发配，远扼军州，最后你把他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小妾，这件事儿有没有啊？这贺太守一听啊，当时身上就哆嗦了。
0: 哎呀，太尉刚到这儿，谁把这个事儿给我捅了啊？
1: 太尉，这件事情他虽然有，但是他有点出入。
2: 混账！什么出入？你寻思我不知道呢？现在那个王毅就在少华山上。
0: 贺太守一听，怎么少华山？少华山怎么回事？他抬头往上一瞧的功夫，矮脚虎王英一拍桌案，来呀，两旁边把太守给我拿下。
2: 说了一声拿下，旁边几位梁山首领过来，把这贺公摁倒了地下，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抓贺公那是易如反掌啊，贺公在这几位梁山首领的面前，那简直就是耗子见了猫，兔子见了鹰一样。绑上之后，王英往这边看了看宋江，往那边瞧了瞧吴用，两位哥哥，这活我可干完了啊，下一步该您二位的了。吴用说，没完呢，你还得接着往下演。
4: 啊，还接着往下演？再演我可没词儿了。
2: 吴用说，没词儿我教给你呀，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
4: 哦，那您要教给我，我还接着来。
2: 王英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何太守，我来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贺公一听，您不是太尉大人素大人吗？
2: 素大人，素大人没来，跟你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事到如今我给你报个真名实姓听听，我乃是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梁山上的一个小头领，我叫矮脚虎王英。
0: 这句话一说出来，这贺太守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妈！怎么这位素太尉没来呀？素太尉哪儿去了？道上出了事儿了？他也不跟我细讲，怎么这梁山寨的人来了？他两个眼睛瞪得一边大，直勾勾的瞅着王英，他也没有言语了。
2: 王英看着他，小子，有什么可惊奇的吗？ 直到我这次来

0: 来干什么来了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你把我们的弟兄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抓获之后，押在你的华州监狱之中。现在，我们为了救这两位弟兄，特意到此冒充太尉素元景，到华山酱香诓你出城，来到此处把你捉拿。现在我就问你吧，你这小子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要是想活，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领着我们就下了华山，进你们的华州。到华州之后，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给我放出来，让我们领着两个弟兄走，咱们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那我就一声命令传下，两旁边弟兄上来，齐举兵器把你乱刃分尸，剁成肉馅。两条道，任你挑。何太守心想，好死不跟赖活着，得活一时算一时啊。梁山好汉，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活，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好，来呀，把他绑绳松开，二门上的弟兄们都叫进来。这边把他绑绳给松开了，去人在二道庙门那儿站岗放哨的弟兄们都叫回来了。两个首领是武松和石秀，武松、石秀两个人回来。宋江吩咐他们两个人看住了这位贺太守。贺太守绑绳虽然松开了，一左一右，等于两个站岗的把他给看住了。宋江这功夫在旁边说了：“贺太守，你要放明白一点，站在你身子两旁的，是我们梁山上两个首领，一个叫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行者武松。”就是景阳冈上打虎的豪杰。贺太守一听，我的妈呀，这二位把我看住，我算没跑了。这是拼命三郎，这是打虎英雄，往哪儿跑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儿。我干脆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您说让我干什么？从现在起，我们跟你一起下山，进你的华州，一直到你把我们那两位弟兄放出来为止。你不得放肆。如果说你想有什么不测之心，必要使你人头落地，懂吗？
1: 哎，懂懂懂懂。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0: 现在可以走了。外边你带来的那些人，你吩咐他们，就说素太尉要进城，不许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披露出去。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这阵儿，贺太守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矮脚虎王英由打座位上站起身来，跟众位弟兄们一起往外走，告别了几位主持僧人。几位主持僧人在旁边虽然听出了始末缘由了，哪个也不敢往外走漏风声啊。他们走出了这个庙宇之后，贺太守真就按照王英和宋江嘱咐他那样，倒在外头告诉这些欢迎太尉的仪仗队们，咱们马上下山，立即回城。他说这话的功夫，这嗓子眼多少有点哆嗦，为嘛呀？贺太守害怕呀。他瞅着武松，比他高这么大块，看了看石秀，面沉似水，一看这二位身上都带着兵器，心想，我可得听他们的话呀。我要是哪句话说错了，这二位给我一刀，我就算是完了。众位，现在太尉要下山进华州啊，我们大家一同陪着太尉下山啊，不得迟误哦，快快走。这些个仪仗队的人瞅着这位太守，大伙都纳闷啊。哎，我说，咱们太守怎么这模样呢？进去的时候，觉得那个脸儿气色比这好啊，怎么转一圈出来脸都白了？
1: 而且说话直哆嗦。嗨，下级见上级都得诚惶诚恐啊。咱们这位太守啊，现在这叫既诚惶又诚恐。哦，那是，走吧。就这样，他这些个仪仗队友打山上下来了，梁山上的200多楼兵加上这些位首领跟着一起下了华山，就进了华州。进华州之后，一直来到华州的衙门大堂之上。到大堂上，让这位太守在当中坐着，太尉在旁边陪坐，宋江、吴用也在旁边陪着他们，众位首领列立两旁。大堂外边200多名梁山的楼兵维护住大堂。王英就说了：“哎，我说太守，传命令，到你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快点给放出来，听见没有？”“
2: 好好好，来人呐！啊，来人！”
1: 站堂的衙役赶紧上堂来了，一看太守回来了，“哎呦，哦，大人您回来了啊！啊，我回来了。这是太尉。哦，太尉您好，给太尉磕头。
3: 罢了罢了罢了，起来。”
1: 哎，太守您有什么吩咐啊？快点火速，一刻不能停留，上那监狱里头啊，把那个鲁智深还有那个九纹龙史进都放出来，带到大堂上来啊，越快越好。哎，是是是。
3: 有人赶紧到监房里边去，不多时把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弟兄两个人给带到大堂之上，刑具已经去掉了。鲁智深和史进哥两个以为是老爷升堂要审问他们呢，结果走到这大堂上，往上面一瞧，鲁智深差点没乐了。鲁智深一看，哎呦，这正面上官袍带履、端然稳坐的，这不是矮脚虎王英吗？这小子怎么当官了？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那边是宋江，还有军师吴用。鲁智深赶紧来到宋江跟前：“大哥，你好，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宋江说：“先帝，快快起来。”九纹龙史进也过来见礼，见礼已毕，鲁智深就问呢：“哎，我说王英，你什么时候当了官了？”
1: 王英说：“什么时候？这玩意儿，谁要想着当官？”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说当就当了。你看今天我这太尉当得如何？
3: 嘿嘿，你还别说，穿上这身袍服，瞅着你也有点官样子。
1: 哎，就是嘛。好了，我说贺太守啊，今天你该做的这事儿呢，也就都做完了。
3: 说到这儿，这贺太守就觉得这脑袋懵的一声。为什么呀？贺太守心里合计啊，我该做的事儿也做完了，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把我宰喽啊？
1: 何太守，现在我们要走了，啊，你呢自己料理你的华州事务，听见没有？
2: 啊，是是是，那我现在可以走吗？
1: 你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在这待一会儿。
2: 不，要不能走的话，我想方便方便。刚才经过您这一下呢，我心里边也揪揪着，我有点内紧，我马上需要上茅房，您让我去，不让我去呀。
1: 小子，看来你要上厕所呀，什么事都管得了，管不了上茅房啊，去吧，派两位弟兄跟着他。武松跟师秀俩人一听，我们两个一直是看着他嘞，今儿个他上茅房呢，也得在后边跟着。
3: 武松和石秀两个人压着这位太守，就来到他衙门的后院。
1: 到后院这儿，哥两个就站在这儿了，看那个角上那是个茅房。
3: 快点去，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
1: 是是，这贺太守匆匆忙忙的就进了茅房了。他一进这茅房，发现在这茅房里边还蹲着一位。谁呀？正是他这衙门里边的刘孔目。这个刘孔目啊，这两天闹病拉肚，一直没上班。他这家呢就住在这衙门的后院，
3: 今儿个这刘孔目在这里边蹲着，已经蹲了将近半个点了。用现在的话说，前面这些事他一概不知道。正这功夫，太守进来了。太守往这厕所里边一走，这刘孔目本想着要对太守表示迎见之礼，可是在这蹲着，这礼没法行啊。冲太守点了点头，哎，哎呦，哦，太守，您不上华山了吗？嘘，别吵吵。他一看见刘孔目，这贺太守突然灵机一动啊。贺太守心想，我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这位太尉素元景奉圣上旨意到这儿来降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这些梁山的贼寇给劫持住了，他们把他的衣服穿上到这儿来蒙骗我来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弄不明白，皇上知道非得要我的命不可呀。可是现在我被人家给当人质给抓住了，我不得脱身呐。这是天助我也，在这碰见他了。刘孔目，我跟你说呀，现在梁山上的贼寇已经进了咱们的城，到了大堂上了，太尉素元景生死不知啊。他们冒充素元景已经到在咱们的衙门里头了，我转一圈就出去，你等听院子里边没人的时候，你马上快点出去，告诉咱们华州的守备军队立即把衙门的大堂包围，把这一伙梁山贼寇给我

0: 你们这要走吗？
1: 不用说，此处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夜长梦多呀。我们要马上告别你，离开华州，我们要回山了。
0: 哎，您几位别走啊！既然已经来到我这衙门里头了，怎么着，我得招待众位一顿饭呢。吃喝完了之后，你们再登城上路，那也不晚。
1: 不不不，我们说走就走。军师吴用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0: 众位弟兄迈步往外就走，贺太守强留也留不住。这贺太守心里想的是，他们要是一走了的话，真要是那刘孔目给送了信儿，官兵一来了就抓不着他们了。
1: 他想要留也留不住，众位弟兄全都出了衙门了。贺太守跟着往外送，众位弟兄到衙门外边之后，有的上了马了，有的随后步行，200多位弟兄在后边跟着，奔城门那走。往前正走着，后边的官军可就来了。因为那刘孔目有打厕所里边出去送信儿去了，官军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吗？把太守抓住当人质啊！所以这些官军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呐喊着就追杀上来了。官军们呐喊着往里一追杀，可把这贺太守给吓坏了。贺太守心想：这个刘孔目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知道我是人质吗？哎，你这呐喊着这一来，这不等于要我命一样吗？吴用回头一瞧，怎么官军来了？弟兄们，杀！说了一声杀，这些弟兄们调转身来，就跟官军是打在了一起。在华州城里边，这是一场恶战呐、啊！征战之际，花和尚鲁智深第一个摆起铁禅杖，先把这贺太守扑哧一下子脑袋就给铲下来，贺太守当场毙命。这一场恶战之后，把官军杀死了有200-300人呐、啊。这些官军们一看，这些梁山好汉骁勇善战，不能够再追了，再追也休想把他们能拿获住。官军们吓得又都回去了。这些梁山英雄随后又追赶官军，在城中把这些官军追杀的是四散逃跑。最后，这些英雄转身出了华州城，够奔少华山。来到少华山的山下。大家伙聚集在一起，清点了一下人数，有点轻微的伤亡，也就是6、7个弟兄受了伤了。总的来讲，这次去是大获全胜。宋江、吴用、矮脚虎王英等众位弟兄领着这200多喽兵，就一起上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留守在少华山上的众位弟兄、英雄好汉们是汇聚一堂。大家伙各谈论此次上华州诈降的经过，谈完了之后，宋江吩咐王英：“你呀，把这身衣裳该脱下来了啊，官瘾过完了就该结束了。众位，把这些官服全都给人脱掉。200多个喽啰兵稀里哗啦的把这官服全都脱下来了，叠好了放在了一边。宋江吩咐白花蛇、杨春。”把后边那几位都请出来吧，让他们瞧瞧，咱们言而有信，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们。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神机军师朱武，这哥三个够奔后边来了。找谁来了？找太尉素元景啊。太尉素元景领着这几个狱猴，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边，那200多个差人呢，在另外的房间里。这几个狱猴跟太尉素元景在这屋子里边坐着。是提心吊胆呐！那些个人下山之后，留守的几位寨主曾经问过素元景和这几位狱猴，说：“你们几位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们观赏一下少华山的山景啊？”素元景这阵什么心气都没有了，满面堆笑，强作欢颜，跟人家就说了：“哎，不必了，不必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就行了。”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既然您几位不愿意看我们这个少华山呢，就在这屋子里边休息吧。等他们回来，我们再来招呼您。哎，好好好好好。素元景跟这几个狱猴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

0: 这几位债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战神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20年前挂天衣。

0: 将军拼了，
1: 拼了，
0: 丞相伸掌，亮相伺候。

0: 虽当年知我龙，万里乾坤掌我中。贵赴中原归汉通，方显男儿大金融。心思可明亮，自孔明大无好过龙。祖先帝在北地城托孤一言，一要重新汉室，二要扫荡中原。虽然龙家并天，此事有日时刻在耳。今闻孟达在新城所事不密，被司马懿谋算，思过当然。今司马懿此兵非同旧日，想加添乃重要之地，若无重兵把守，难免无虑。众位将军，
1: 臣亮。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人马去守寨亭，当当秦岭。

本想邻家，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速进帐。

0: 齐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镇守嘉陵。
1: 马将军远去，
0: 以报国恩。
1: 马将军虽身同谋略，嘉陵乃无成功，也无先祖，受此其难，司马非登心之悲，张合乃为之名将，孔儒不能抵之。
0: 丞相，末将虽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惧那小小的嘉陵？
1: 嘉陵虽小，肝气甚重啊！
0: 倘有私欲，按军令施行，
1: 军中无有喜宴，
0: 远离军状。
1: 好，当当离来，
0: 得令。

0: 臣上，
1: 虚如我乱无天金兵去收寨亭，我在不上将一员相督，将军帐外候令其行。

0: 平天理
1: 难。
0: 我素知吾身凭精神，故特意赐众人相托，如可协同马苏去守寨亭，安营下寨，必当要路之处。此次兵机器不能透过，安营击毙，便化四尺八刀敌的形状图送来我看。凡是上一天大而行，不可大意皆知啊，谢之。

0: 姥姥相劝天念。
1: 嗨，
0: 年年大年三千人马，去成的流程。
1: 何念？

令啊，你带领本部人马在寨亭后屯扎，当阳平关要路，总守汉中咽喉不得有。

0: 将朕要陪荣骑马，丞相传唤，有何密令？
1: 老将军，此番到了寨前，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当战则战，不当战则守。我有一言，你请。

0: 山插宝剑，斩断饮马泉。马谡奉了丞相将令，统领人马镇守下一平，不知何人的副帅来
1: 有
0: 伺候了。

我是望将军挂了副帅，末将伺候元帅。望将军，此番到了寨平，必须要协力同行，奋勇杀贼。一趟大我小国家，将军亲来传令，不看元帅亲来传令，你我一同传令，众将官兵怕寨平。

我怕苍苍是阴条，胸中志气黄柳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保皇朝。

0: 奉了魏王之命，说去这一天，是才探马报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这一天，正好夺取。来，张合行帐，
1: 张合行帐，
2: 马有言。
0: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我且这一天不得有。

王将军，你来看，灾情新事，福山待水，你我将营扎在山顶之上，可也瞭望四方，为君至此，或战或守，岂不是自

0: 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巅，魏军到此如何破敌？
1: 我在高山，则在低处，多被昆吾雷石从上而打下，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下，势如破竹，岂不是一战成功？
0: 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巅，魏军断去我军击水之路，我军不战此乱也。
1: 将军说哪里话来？昔日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俺马谡又读兵书，熟读战策，丞相诸事上问于我，汝何故相作也？
0: 末将跟随丞相出兵多年，所到之处是无不之巅，何处安营，何处扎寨？况且临行之时，丞相已曾再三嘱咐，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难道是丞相用兵之策，还不如元帅吗？
1: 哎呀！本帅的计谋，是谁敢拦得挡？
0: 元帅即将人马扎在山巅，可不与俺王平一盘人马山下扎营，倘有粟裕也好做一准备。
1: 好便好，只是一件。
0: 哪一件？
1: 趁公之你不要抢俺的功啦。
0: 走破我想奉了丞相将令，不过是与元帅互尊而已，这怎公二字？我想不敢不敢不敢。
1: 哼，我量你也不敢了，众将官将人马不与王平一般。
0: 得令带马。
1: 嘿，王平年幼无才，哪里晓得用兵之法？众将官，小心防守。

0: 天母眼见人马扎在山巅，倘若家一天有事，如何是好？有了，我不免怀疑三十地里土县与丞相台前观看所有，
1: 有
0: 容我自豪。
1: 好好好。

0: 将这第一图速速献与丞相台前观看，不得有误。
1: 遵命。

0: 起这日月，杀其满山头。参勤元帅，顺服如何？
1: 这
0: 我将大败而回。
1: 哼，
0: 吴用之将紧守大营，
1: 得令。
0: 众将官，他元帅，你胜负如何呀？
2: 大败而归。
0: 哦，你也败了。
2: 哪有许多的言语？众将官，人马迟迟在停。

0: 之言，失守家庭，如何是好？
1: 你只好指挥引丞相参请，请坐呀。
0: 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你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0: 眼观金阶旗，耳听好消息。
1: 上火得了斋皮，
0: 再探。上火得了斋皮，此乃我侄洪福延。
1: 臣乃是空臣，
0: 再一探。
1: 好，
0: 便是。西臣乃是空臣，正好多谢众将官。
2: Yeah.
0: 兵

0: 斩首千元将，胸膛和万兵，
1: 发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与丞相磕我头，
0: 罢了。奉何人所差？
1: 奉王将军所差，
0: 受彭洪
1: 地理图
0: 展开。是。

0: 去吃灭刘成，扶将赵老将军调回营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怕你去大胆去骂俗啊，临行之时怎样支付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心茶斋，日行还是将银盘砸在了山的皮。这空债平难报，
1: 黄皮马夫失手来敌，
0: 这套了。怕债平失头了，哎，先别在不地城错过一言，引逃马祖，引国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祖，飞快马术乃是我之可量啊，此处也
1: 驸马一带兵夺取西城，
0: 再战
1: 啊，
0: 不要司马懿果然带兵夺取西城，唉，是怕汉中难保。得好快呀，人引司马用兵之神，今日见令人可敬，令人可恐，哎呀，这是向西城兵将去被我调遣在外，司马懿到此难道叫我束手就擒？这束手

0: 们听见，
1: 老君们听见，
2: 嗨。参见丞相，
3: 有何差遣？
0: 你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曹此不可惊慌，为领旨掌。
2: 是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0: 看我宝剑绕琴，随我往西城走走。

是心外，秀才之空城。

0: 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你瞧，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0: 是。
1: 反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0: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1: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0: 他说的。
1: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大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我全。

0: 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在与共九州中，有一个特殊的州域始终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就是凉州。它虽位列第八，疆界横跨华阳黑水，却比其他州名更早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片土地见证过刘邦登坛拜将的雄心，承载过张骞出使西域的执着，回荡过诸葛亮北伐未尽的叹息。今天当我们眺望那些深藏在秦岭巴山间的古道遗迹时，不禁要问，为何这个曾经如此重要的州域最终只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名字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当年匹马戍凉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10: 凉州在哪里呢？尚书与共讲华阳黑水为凉州，华阳就是华山之阳，华山在今陕西省

0: 华阴市南部，华山是雍州、凉州和豫州的一个分界点，华山以北是雍州，华山以南是凉州，华山以东呢是豫州。黑水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汉代著名学者孔安国认为，黑水自北而南，经山威过凉州入南海。山威在哪里呢？山威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华阳黑水为凉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华山以南，黑水以东，这一大块地方就是凉州，它包括今天的陕西和甘肃的华山以南地区，还有湖北的西北部、云南的中东部，以及重庆、四川和贵州的全境。凉州的凉又是什么意思呢？东汉学者有一个解释，他说，凉州者，言西方金刚，其气强凉也。就是说，从阴阳五行的角度来看，西方属金，金则刚强，强凉就是指强劲、强悍、勇武之谓也。需要说明的是，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和这些州不一样，凉州这个地名啊，早就不用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凉州。不过呢，我们从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是可以经常的看到这个名称。例如，南宋著名词人陆游就有一首词写到凉州：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光和梦断何处？曾谙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这是陆游晚年在家乡绍兴写的一首词，回顾早年的慷慨从容，感叹晚年的被迫归隐，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个作品啊，从字面到意境都好理解，所以不需要细讲。我这里要指出的是，这首词里面所讲的天山，并非新疆境内的那个天山，而是指南宋的抗金前线。这首词里面讲的沧州，也不是河北省境内的那个沧州，而是指浙江绍兴的晋湖边，这里是陆游晚年的隐居之处。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在王炎主持的川陕宣抚使司任幕僚。这个川陕宣抚使司，他的治所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的汉台区，这里就是古凉州的治所，也是南宋的抗金前线。陆游在这里只工作了8个月，但是这8个月既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从军的经历，也是他晚年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一段经历。他在这里也写了很多作品，后来还有人编了一本《陆游汉中诗词选》。陆游词里所讲的这个凉州，在当时并不存在，凉州就是一个古地名。那么凉州这个地名最早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这又要从禹贡九州讲起。在战国时期，讲九州的书有四种，一种是尚书禹贡，一种是周礼直方士，还有一种是尔雅士地，还有一种是吕氏春秋游史览。这四本书都讲了九州，他们关于九州的这个名称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只有尚书禹贡才讲到了凉州，另外的三本书都没有讲到凉州。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立13州刺史部，把禹贡九州的名称基本上都坐实了，但是其中没有凉州。再后来，东汉设立13州刺史部，这其中也没有凉州。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设立的13州刺史部当中，有一个益州，这个益州就相当于禹贡九州所讲的凉州。在三国前期，益州属于蜀国，三国后期魏国灭了蜀国，那么益州就属于魏国了。这个魏国把这个益州啊分为两半，一部分叫益州，还有一部分叫凉州。益州在南边，凉州在北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凉州这个名称才真正坐实。也就是说，凉州这个名称呢，最早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在这之前呢，它只是禹贡九州的一个设想。需要指出的是，凉州这个名称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三国后期才开始使用。之后呢，那个地方啊又几易其主，几易其民。到了唐代，那个地方就改名为新元府，从此以后凉州这个地名就不再使用了。第二点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这个凉州啊，远远没有禹贡凉州它的范围那么大。我们以西晋时候的凉州为例，它只是管汉中郡等8个郡。那么历史上的这个凉州的州治在什么地方呢？最初是在勉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所管辖的那个勉县。后来呢，又移到南郑，这个南郑啊，就是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的汉台区所在地。
1: 为何每当人们谈起韩信，总会提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
0: 给韩信下圈套的人，正是当年月夜追韩信的萧何。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大禹治水，江河汇流，划定九州，烟波浩渺，天下繁华。扬州如何晕染千年江南风雅？楚韵悠悠，江汉相会，荆州何以绘就浪漫英雄气象？巴山蜀水，壮阔西陲，凉州又如何以坚毅忠诚融铸不朽风骨？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在汉中市的汉台区，有一处著名的历史和文学景观，就是败将坛。败将坛因何得名？这要从刘邦入汉中讲起。公元前206年，刘邦领兵率先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由此覆灭。在这之前， 项羽和刘邦等

将领啊，有一个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做关中王。但是后来啊，项羽没有履行这个约定，他把关中分给了秦朝的三个降将，而把刘邦呢封为汉中王，王城呢就在南郑，也就是今天的汉中市的汉台区。刘邦就很不高兴，萧何就劝他说，说汉中啊这个地方啊很好，过去被称为天汉，这里的风水很好，建议你以汉中为根据地，安抚百姓，延揽人才，收服巴蜀，然后还定三秦，则天下可图也。刘邦后来就采纳了萧何的建议，就开始做汉中王，然后东出祁山，定三秦，五年以后就击败项羽，称帝，建立汉朝。汉朝之所以叫汉朝，就因为刘邦他的事业是从汉中开始的。刘邦当年在汉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听从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大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登坛拜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韩信是淮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人，他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但是长期不得志。项梁、项羽起兵之后，韩信投奔项梁，但是没有得到重用，不为人知。项梁死后，韩信继续跟着项羽，项羽也没有重用他。刘邦到蜀郡之后，韩信得知消息，就离开了项羽，投奔刘邦，但是刘邦也没有重视他，只是让他做一个管粮食的小官，都不是重要的职务。刘邦不了解这个人，其他人也不了解，只有滕公和萧何这两个人知道韩信是一个奇才。韩信到了南郑，他就发现了刘邦的部下很多人都跑了，他自己也没有得到重用，于是他也跑了。萧何得知韩信跑了之后，也来不及报告刘邦，就连夜骑马去追。萧何是在哪里追到韩信的呢？过去有学者认为啊，是在蜀道当中的那个米仓道，但是汉中的学者认为不是在米仓道，而是在汉中市刘坝县境内的马道。他们说啊，韩信当年沿着包斜道走到马道，就遇到一条河，这条河呢叫韩溪，当时啊河里正在涨水，挡住了韩信的去路，这样就为匆匆赶来的萧何啊提供了时间。话说当时啊，萧何月夜追韩信，也来不及向刘邦报告，于是有人就到刘邦跟前去告状，说萧何跑了。刘邦听到之后啊，大怒，认为是失去了左右手。两天之后啊，萧何来见刘邦，刘邦且怒且喜，说你不是逃跑了吗？萧何说，我没有逃跑，我是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说，你追谁呀？他说，我追韩信。刘邦又骂他，说那么多的将领你都不追，你去追一个韩信，值得吗？萧何就讲了这样一段话，诸将易得耳，志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于常望汉中无所事信，必于争天下

0: 非信无所与济世者。刘邦说，好，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让他做将军。萧何说，你让他做一个普通的将军，他还是要跑。刘邦说，那好吧，那我就让他做大将。说完了，就吩咐手下的人呢，说你去把韩信叫来。萧何把刘邦拦住了，说你不能这样，你向来啊简慢无礼，拜大将如同唤小儿，这正是韩信要跑的原因。你既然要拜他为大将，你必须选择良辰吉日，设坛场斋戒，你必须有一整套仪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你要有仪式感。这个刘邦啊，采纳了萧何的建议，登坛拜将之后，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当年八月就出陈仓，定山秦，五年以后就打败了项羽，刘邦称帝。后来刘邦深有感触的总结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正国家服百姓，即溃饷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年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无能用之，此无所以取天下也。遗憾的是，韩信最后还是不得善终，他被吕后以谋反的名义杀害了。韩信被杀害之后，刘邦闻信且喜且怜之。为什么且喜且怜之呢？因为吕后的所为正好符合刘邦一个一个的剪除异姓侯王的这样一个计划。而给吕后出主意，给韩信下圈套的人，正是当年月夜追韩信的萧何。所以民间至今一直流行这样两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 当刘邦的后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执掌天下时，又有一位汉中子弟从这里出发，带着使命踏上更远的征程。他跨越千山万水，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连结，开辟出一条影响后世千年的文明通道。那么这位从汉中走出，被誉为丝绸之路第一人的人物是谁？他又在遥远的西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了那场载入史册的使命呢？
0: 在汉中市陈固县有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一处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是张骞墓。张骞是汉中陈固人，汉武帝时匈奴人打败了肉之王，还把肉之王的头骨拿去当引器。肉之人痛恨匈奴，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弱小，又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联手，所以呢，只能是忍下这口气。汉武帝一直都想打匈奴，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就想派使者去肉孜。这个肉孜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阿富汗的北部。要去肉孜，就要通过匈奴境内，因此呢，就要找一个有外交才干的人。怎么找呢？就公开招聘。当时张骞还只是一个郎官，他主动应聘，最后被汉武帝所选中。汉武帝让他带上100多个人，还有一个懂骑射能讲胡语的人叫甘父。于是张骞带了这一

0: 百多个人从陇西出发，没想到经过匈奴境内的时候就被匈奴人扣留了。张骞在匈奴一待就是十多年，匈奴单于还让他娶了匈奴女，还生了儿子。但是张骞呢，一直拿着汉使的结账，不改初心，不忘使命。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匈奴人对张骞的监视就有所放松，于是张骞就逮着一个机会，带着这一百多人还有他的胡儿胡妻就逃走了。经过了大渊和康居这两个国家，就到了肉孜。这个时候这个肉孜王早就被匈奴人杀害了嘛。当时的肉孜王呢，是一个女的，就是肉孜王的夫人。当时这个肉孜啊，他们已经占领了大夏这个国家，这个大夏呢也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当张骞见到这个肉孜女王的时候，表达了汉武帝的愿望，但是这个肉孜女王啊，已经没有那种报仇雪恨的那个想法了。他觉得汉朝啊离他们太远，再加上呢大夏这个地方啊土地肥沃，牛羊成群，日子很好过，就小富即安了，就没有这个报仇的愿望了。张骞所服不了肉孜人，就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考察那里的风土民情，然后启程回国。谁知道在回国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扣留了。等到张骞带着他的胡儿胡妻回到长安的时候，当时带去的那一百多个人，除了那个懂骑射会胡语的干父，其他的人都死了。汉武帝看着张骞就很感动，拜他为太宗大夫。张骞本来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出使肉孜，这个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张骞却借这个机会深入地考察了当地的许多国家，了解了当地的土地、物产和民情。这对于汉朝和西域这些国家建立关系意义是重大的。
1: 汉武帝再次启用已被贬为庶人的张骞，让他出使乌孙国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0: 而且汉武帝听说那里啊有很好的马匹。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大禹治水，江河汇流，划定九州，烟波浩渺，天下繁华。扬州如何晕染千年江南风雅？楚韵悠悠，江汉相会，荆州何以绘就浪漫英雄气象？巴山蜀水，壮阔西陲，凉州又如何以坚毅忠诚融铸不朽风骨？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元朔六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出兵打匈奴，以张骞为校尉。由于张骞熟悉匈奴的地理环境，知道哪里有水草，所以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张骞被封为博望侯。两年之后，汉武帝派遣将军李广出右百平打匈奴，张骞以卫尉随行，但是张骞因故没有按时赶到，李广被匈奴人包围，损失惨重，张骞也因此被废为庶人。张骞虽然被废为庶人，但是汉武帝还是经常的找张骞了解西域的情况。汉武帝从他那里得知乌孙国正在遭受匈奴人的攻击，这个乌孙国就在伊犁河流域， 而且汉武帝听说那里啊有很好的马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马，于是呢再次启用张骞，拜他为中郎将，率领300多人出使乌孙国。张骞到了乌孙国的时候啊，这个乌孙国王呢态度一直很犹豫，也就是说张骞出使乌孙国的这个军事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但是张骞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派遣他的副使们沿路考察西域，了解当地的土地物产和风土民情。这一次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张骞回国之后得到汉武帝的奖励，被封为大行官。一年以后张骞去世，葬在家乡汉中郡陈固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军事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在外交上在文化上收获是巨大的。汉朝通西南夷，通西域36国，张骞绝功至伟，他是汉朝开辟丝绸之路的第一人。
1: 在汉中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上，除了博望侯张骞的传奇，还有一段往事同样让后人铭记，那便是蜀汉丞相诸葛亮与定军山的不解之缘。从建兴6年春到建兴12年春，短短6年间，诸葛亮5次挥师北伐，一心想要突破蜀道天险，为蜀汉争夺中原失地。这段征程无论是三国志中的正史记载，还是三国演义里的艺术演绎，都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难免会生出诸多思考，这位自比管仲、乐毅才华横溢的丞相，为何倾尽6年心血五伐中原，却始终未能实现夙愿呢？
0: 在汉中勉县有一个地方叫定军山，蜀汉丞相诸葛亮就长眠在这里。蜀后主建兴5年，诸葛亮上了一道著名的出师表，表达了心腹汉室还于旧都的夙愿，然后率师北伐，驻军汉中。在今天的汉中市勉县还有一座武侯祠，这里就是当年诸葛亮的行辕所在地。从建兴6年春到建兴12年春，诸葛亮在6年之内五伐中原，这一段故事凡是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的朋友都很熟悉，所以我就不再重复。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诸葛亮6年之内五伐中原为什么没能成功？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也一直有讨论，有人认为是他用人不当，有人认为是粮草不济，还有人认为是蜀中无大将。例如啊，这个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就在一首诗里面写下这样两句，说管乐有才终不舔，关张无命欲何如。管呢就是春秋时的齐国的贤相管仲，乐就是乐毅，春秋时著名的将军。这句诗啊，就是说诸葛亮的才干和管仲和乐毅相比不相上下。遗憾的是蜀中已经没有大将了，关羽和张飞早就去世了，赵云也去世了，所以关张无命欲何如，就是说诸葛亮虽然很有才干，他可以比管仲，可以比乐毅， 但是他首

0: 下没有大将了。这个观点呢还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民间呢就有这样两句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但是我们不妨想一想，蜀中真的是没有大将了吗？我认为还是有的。例如魏延就是一名出色的大将。魏延呢，是在刘备的时候就受到器重的一位将领，他曾经奉命镇守关中，作为南郑侯，魏延在蜀军的地位是很高的。遗憾的是，他向诸葛亮提了很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因此我认为蜀中无大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人认为诸葛亮六年之内五伐中原不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过于谨慎。这话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诸葛亮确实是非常谨慎，过于谨慎。我们不妨看一看他这个六年之内五伐中原所走的蜀道啊，他走的主要是哪几条道。说到这里，我们要简单的概括一下这个蜀道的基本情况。这个蜀道啊，还有很多，从蜀中到汉中，由东到西，有荔枝道，有米仓道，有金牛道，这是几条主要的蜀道。那么从汉中到关中呢，由东到西也有几条主要的蜀道，有这个子午道，有倘洛道，有包斜道，有陈仓道，有岐山道。据《三国志》啊等史书记载，诸葛亮六年之内五伐中原，他都走的是西边的蜀道啊，没有走子午道啊、倘洛道啊东边的几条道，他走的是岐山道、陈仓道等。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边的这几条道很险峻，而西边的道呢比较平坦，他认为走西边的道比较稳妥。据史书记载，魏延曾经向诸葛亮提过这样一个重要的建议，他说啊，今假言精兵五千，富粮五千，直从包中出，寻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就是如果丞相你给我五千精兵的话，我直接从子午道到达长安。因为那个时候啊，长安呢兵力薄弱，丞相你从包斜道出发，然后呢到长安跟我会合，这就是著名的子午道之谋。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魏延的这个建议，所以说诸葛亮的这个谨慎呢，他是出了名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嘛。正因为他的谨慎，所以他事必躬亲，不敢把事情交给手下的人去做。正因为他过于谨慎，所以他不敢冒险，他没有采纳魏延的这个建议，最后导致北伐无功。
1: 大禹治水，江河汇流，划定九州，烟波浩渺，天下繁华。扬州如何晕染千年江南风雅？楚韵悠悠，江汉相会，荆州何以汇就浪漫英雄气象？巴山蜀水，壮阔西陲，凉州又如何以坚毅忠诚融铸不朽风骨？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诸葛亮去世之后，为什么要遗言葬在定军山，既不是葬在成都，也不是葬在他的老家啊，就是琅琊郡的阳都县，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葬，而是要葬在定军山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只要看一看诸葛亮目前的这一副对联：未定中原，此魂何甘归故土，永怀西蜀，饮恨遗命，葬定军。诸葛亮北伐中原，

0: 就是为了统一全国，结束那种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既是他和刘备的夙愿，也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夙愿，更是尚书与共划分九州的初衷。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诸葛亮北伐中原未能成功。对于这个问题，诸葛亮肯定是心有不甘的。他遗言自己死后葬在定军山，也就是葬在北伐中原的前线，就是为了激励后人，提醒后人不要忘记北伐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当年匹马戍梁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在现代战争里，飞行器无疑扮演着关键战力的角色，然而速度与灵活却始终是摆在军事工程师面前的一道难题。固定翼飞机虽然快，但需依赖长长的跑道，直升机虽然能够垂直起降，但是速度却难以提升。不久前，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式公布了一款全新装备 X76，作为 X 系列家族的新成员，它的亮相立即吸引了全球军事爱好者的目光。好，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揭秘 X76 这款神秘的全新装备。
3: 要认识 X76， 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美军为何要投入巨大精力去开发这样一款全新的飞行器呢？实际上，这完全来自于现代战争中的现实难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在紧张的对抗中，飞机与跑道通常是敌方首轮打击的核心目标。一旦跑道被破坏，那些需要跑道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无论多么先进，最终只能变成地面上的靶子。而传统的直升机虽然具备垂直起降能力，无需依赖跑道，但其速度过于缓慢，在战场环境中极易成为敌方攻击的目标，生存能力大幅降低。是否存在一种办法，能让飞行器既摆脱对跑道的依赖，又具备喷气式飞机的速度？这正是美军提出速度与跑道独立技术项目的核心目标，而 X76 则是贝尔公司为这一项目提交的答卷。
4: X76 呢，它诞生的背景是源于2023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一种高速多元化飞行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要求。贝尔公司啊，经过技术研发，而且呢依托于丰富的经验，最终是在2026年拿下了项目，可以说呢就正式立项了。为什么说这个项目被称为 X76 呢？主要是由于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对于这个项目非常的关注，而且呢美国的这个建国时间是一七 1776年，那么到2026年呢，正好是这个250周年，所以把它命名为 X76， 组建美国军方对这一款先进的轻转旋翼飞机，它是非常的重视。
3: 那么，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 X76 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咱们不妨从它的外观和能力谈起。首先，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它的可折叠旋翼系统，这并非普通的旋翼，而是贝尔公司研发的独有停止折叠技术。通俗来讲，它犹如变形金刚般，能在两种飞行模式间流畅转换。或许有人会问，这种模式切换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咱们来打个比方，当 X76 准备起飞时，其翼尖旋翼会正常运转，像直升机那样提供垂直升力。无论是在复杂地形、未经平整的地面，还是海上的小型浮动平台上，都能轻松实现起降。而当它加速到约每小时278公里至370公里的关键速度时，奇妙的现象便出现了，翼尖的旋翼会逐渐停止转动，并向后折叠，紧密贴合在机翼短舱上。此时，飞机便瞬间化身为一架喷气式飞机，依靠独立的涡扇发动机推动，全速前进。
4: X76 呢，应该是一种先进的概念，未来成熟之后啊，会根据美国军方的需求衍生出一系列的产品。那么个头小的可能还不到2吨多，那么也就是说呢，它会成为一种先进高速飞行的轻转旋翼无人机。那么如果是把它的尺寸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它的重量可以达到40多吨，就可以作为一种大型的高速的空中的运输平台。和美军现役的鱼鹰轻转旋翼机相比，那么 X76 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这种轻转旋翼机它的性能的优势和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了有效的结合。所以我们注意到 X76 啊，它既可以像鱼鹰一样垂直起飞、垂直降落，但是呢，当它进入到水平飞行的状态，它可以达到喷气式飞机飞行的这样的一种速度。那么这样的一种设计理念呢，可以说把现有的轻转旋翼飞机啊，它的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欠缺和性能有待提升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其实都考虑到了。
3: 让我们来关注一则官方消息， X76 最大亮点无疑是速度，其巡航时速大约在740公里至833公里之间。这是个怎样的概念呢？我们可以与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做个比较，后者的巡航时速约为518公里， X76 比它快了43%至61%，这一差距在战场上有何意义呢？举个例子，在执行战斗搜救任务时，鱼鹰需消耗2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而 X76 仅需约1小时便可完成闪电救援，显著提高搜救效率。
4: 未来呢 ，X76 它成熟之后啊，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啊这种部署方便灵活，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首先呢，它可以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在水面舰艇上进行部署，那么完全可以替代舰载直升机，既可以针对广阔的区域，尤其是海面目标进行侦察，当然呢，它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察打一体平台，那么配备给陆军的作战部队。一方面呢，可以在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野战化的部署，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自身所携带的光学传感器啊、红外传感器，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确认，同样也可以携带一些精确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既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执行察打一体任务，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也可以替代部分舰载直升机的职能。
3: 看到此处，或许有观众会产生好奇，这款全能型飞行器如今发展到了何种地步呢？依据官方信息， X76 已顺利通过关键设计评审，并且全部关键风洞测试也已完成，当下处于原型机制造的进程当中。根据计划安排，将于2027年完成原型机总装工作，在2028年初达成首飞目标。
5: 说起旋翼机呢，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想必是 V22 鱼鹰。这是由贝尔公司与波音公司联手研发的装备，已经服役了多年之久，是美军特种作战中的主力机型。 鉴于 X76 同样出自贝尔公司之手，那么它是否仅仅是鱼鹰的简单升级版本呢？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进行一场同台比拼，一次性将它们的不同点阐述明白。
3: 首先，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飞行模式以及动力系统的差异，这也是 X76 最具突破性的部分。我们先来谈谈鱼鹰。鱼鹰采用的是轻转旋翼的设计方式，其翼尖短舱能够整体进行轻转，在起飞时短舱垂直朝上，旋翼旋转以提供升力，和直升机无异。在水平状态下，短舱水平朝前，旋翼旋转提供拉力，如同固定翼飞机一般。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是起飞、悬停还是高速平飞，鱼鹰的翼尖旋翼都必须持续旋转。大家千万不要轻视这个持续旋转，它所带来的问题可不少。首先是空气阻力方面，高速平飞时旋转着的旋翼会产生极大的空气阻力，这也是鱼鹰巡航速度难以提高的关键因素。其次是安全性方面，处于低空飞行状态时，旋转的旋翼容易

0: 衡，从而引发事故。自余英服役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坠机事故，都与这一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和余英相比 ，X76 最大的优势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它采用了复合的动力系统。那么其实呢，它一烧的两台发动机主要提供的是升力，也就是说呢，在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当它进入到水平飞行状态的过程当中，一烧的发动机本质上来讲是不工作的，主要是利用机尾的这种大功率的喷气式发动机让它进行高速飞行。所以呢，在它进入到平飞状态之后，那么一烧的两台发动机，它的叶片其实是进行了折叠和收拢，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阻力。其实它是在余英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完善。
0: 第二个是应用范围的差异，余英主要以有人驾驶为特点，尺寸较为固定，重点用于人员与物资的输送，任务形式相对单一。而 X76 包含无人和有人两种模式，技术具备高度的可延展性，既能充当有人驾驶的核心运输载体，也能作为无人机执行危险任务，其灵活性远胜余英。第三个是隐身能力的不同， X76 设计中引入了低可探测性理念，机体采用隐身优化外形，结合红外与噪声抑制技术，特别是在旋翼折叠后进入平飞状态时，其雷达反射截面和噪声明显小于余英，更不易被侦察和拦截。而余英由于旋翼持续旋转，噪声显著，雷达反射面积也比较大，在高强度对抗场景下极易被敌方防空系统捕捉。或许有观众会有疑问，既然 X76 比余英先进如此之多，它是否将直接代替余英呢？
1: 我认为呢 ，X76 它成熟之后，尤其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走向大型化之后，肯定会取代余英轻转旋翼机，因为余英轻转旋翼机是美军第一代的轻转旋翼的空中的飞行器。那么当 X76 它成熟之后，在部署的灵活性方面有优势，而且呢，在这个性能的层面它更加的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甚至还可以采用一定程度的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呢，和余英相比，它的可靠性更高，飞行速度更快，通用性更好。那未来一旦它广泛的装备美国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相信呢，到那个时候，余英轻转旋翼机可能已经到达了使用寿命的中后期，那么 X76 它的成熟型号会逐步的替代余英，成为一种多军兵种的一种通用的装备。
2: 看到此处，大家或许会有疑问，贝尔公司怎么能研发出如此奇特的装备呢？实际上，X76的问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早期的实验机型逐步发展到如今的 X76。贝尔公司在垂直起降领域的探索已历时近70年。现在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贝尔公司的垂直起降发展之路，同时再来瞧一瞧，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哪些

0: 这时，美海军通过非官方渠道得知贝尔公司正在研发新型垂直起降飞机。随后，美海空军联合向贝尔公司提出要求，希望研发一款拥有垂直起降能力的超音速战斗机，既能执行全天候作战任务，又能进行防空拦截。D-188A 项目便应运而生。贝尔给出的设计十分大胆，它配备了八台通用电气涡喷发动机，其中四台位于翼尖的可旋转短舱内，另外四台分别置于机身尾部和驾驶舱后部。起飞时，翼尖短舱转至垂直方向，八台发动机共同提供垂直升力，达成垂直起降。平飞时，翼尖短舱转至水平方向，发动机提供向前的推力，设计速度能够达到马赫数二。1958年初，飞机模型制作完成，设计方案也已确定。但可惜的是，这款看似无懈可击的机型，最终却没能走出实验室。
1: 那么这架战斗机啊，设计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的前卫，甚至可以说是超出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这个项目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采用了八台发动机，技术非常的复杂，而且八台发动机都是以不同的安装模式和这种运转模式集成到一个平台上，这个技术啊非常的复杂，而且八台发动机也大幅度的增加了飞机本身的重量，导致呢它的飞行的性能可能会非常差。那么外形非常的科幻，贝尔公司也造了模型，但是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后续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一架战斗机的成本实在是太昂贵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架战斗机或者说一架战斗轰炸机，它就有八台发动机，这个成本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维修起来也非常的麻烦，而且呢需要非常复杂的这种操控系统。在当时也就是5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飞行控制系统根本无法保证八台发动机进行一个精准的操控，一旦出现了某一台发动机出故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架昂贵的战斗机可能就会面临坠毁或者是严重故障的风险。所以最终啊，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都放弃了这个项目。不过呢，这个思路啊还是非常的这个先进的，为以后美军研制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包括轻转旋翼飞机提供了思路基础。
0: 尽管 D-188A 项目未能成功，贝尔公司却从未停止对垂直起降技术的钻研，反而获得了众多珍贵的经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鱼鹰轻转旋翼机得以问世，随后又进一步推出 V-280 英勇轻转旋翼机。 V-280 旨在替代美军日渐老旧的 UH-60 黑鹰直升机，其巡航时速处于426公里到574公里之间，转场航程高达3889公里。它运用了轻转旋翼的设计理念，不过对机械构造进行了改良，安全与可靠性较鱼鹰有了显著提高，并且安装了和 F-35 战斗机相近的分布式孔径系统，飞行员能够实现全方位观测，作战实力大大加强。2025年5月，美陆军将 V-280 正式命名为 MV-75， 并计划在2027年向部队交付首批作战飞机。这一时间点比最初规划提前了约5年。其实不单单是美国，苏联同样在垂直轻转旋翼机方面开展过积极的研究，其中最具典型的便是卡莫夫设计局于1967年提出的卡35重型运输旋翼机方案。或许有观众会有疑惑，苏联的卡35和美国的轻转旋翼机存在哪些差异的？
1: 卡35呢，可以说它的设计理念还是有创新的。那如果说它能够研制成功，而且呢交付部队，那俄军呢就会拥有一种高速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既可以有效的执行侦察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突击平台。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卡35的设计定位是重型的运输平台。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潘美辰的老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刚刚呢是一首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这首歌出自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曾经广为传唱。他冷峻中性的形象和声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是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苏永康的歌，《爱一个人好难》。

夜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影着这港湾，何故泪凝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去，去了未会返。刚刚的这首粤语歌是甄楚倩的《深夜港湾》。那之后来听一首齐秦的《岁月的休止符》。

是李玟演唱的《爱你爱到》。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殷夫的诗啊，我爱的啊，我爱的姑娘在那边，一丛青苍苍的藤儿面前，草帽下闪烁着青春面颊，它好似一朵红的红的玫瑰。南风新雨提醒了前夜，舒淡的新月在青空阑珊，我们同坐在松底溪滩，抛心的我俩秘密倾谈。孤煞的钟声清淡，他的发香似幽兰，我们同数星星，笑白云儿多疏懒。看他有如仙环，胸中埋着我的情爱，我的爱是一朵玫瑰，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刚刚是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是一首谭咏麟的老歌《不灭的爱》。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人人的爱过的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篇唐代王维的诗作《竹里馆》。这首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独坐

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独自闲坐在幽静竹林，一边弹琴，一边高歌长啸。深深的山林中无人知晓，只有一轮明月静静地与我相伴。

刚刚呢是一首郭富城演唱的听风的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王二浪的《你也没有错》。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

0: 十五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八十九集，以后叫他小老虎。
4: 秦山刚回到酒店房间，就收到岳有威的信息。
5: 吃饭了吗？
4: 他从地毯上爬起来回道。
3: 啊，马上吃。
4: 房间里有付费饼干，秦山拆开一包。父亲说的话又响在耳边，接着他想起幼年时母亲对外公外婆诉苦的情景。当年不懂，但他都记得。母亲说，
5: 他自己把我心里的他杀死了，他别再想再杀死我。
4: 结婚生子，经营家庭，让母亲感觉工作时间不够用。但因为爱着丈夫儿子，她愿意对时间做出分配。如果继续维系婚姻，母亲还得额外腾出很多时间跟自己的情绪做斗争。可她明明对人生有更多追求。父亲希望母亲对谎言麻木，任由她在女人堆里像野兽一样奔窜，而母亲永远是秦夫人，不会变。母亲对父母说，也许秦望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人，但他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再骗自己了。母亲说过，我和我喜欢的第一个男人结了婚，我以为是一辈子的事，但我不想要那样的一辈子。岳有威去见那英挺的美男子，却把自己屏蔽在那扇门外了。秦山嚼着饼干，他喜欢岳有威，也以为是一辈子的事。在无边无际的梦里，他连岳有威穿婚纱的样子都见过。梦里看不清面容，但他知道新娘是岳有威，因为他在和岳有威交换戒指。
6: 妈妈，我想和小薇结婚，可她早已有了值得喜欢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她说自己要放弃她，其实他做不到吧。他们在喝庆功酒吧，叶先生也喝到巧克力香槟了吗？
4: 秦山打开冰箱，把里面的酒通通装进背包，带着他的小飞机爬上酒店天台。
3: 这样的心乱如麻以前也有过一次。十五岁时的深秋，秦山徘徊在丽拉家门口。丽拉在庭院里读叶芝的诗，他在窗前弹钢琴，他在露台吃水果。秦山有话想对他说，可是不知怎么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底练习，却一次又一次不敢面对那张灿烂笑脸。金发的丽拉，白裙恬静，雨声悦耳，是秦山在少年时遇见的天使。那时秦山想对丽拉说，你不要再跟吉森在一起，他不好。如今他想对岳有威说，却不能说，因为叶之南很好。想对丽拉说的话没能说出口，酿成了永远的伤痛。酒店房间提供的小瓶朗姆酒很好喝，秦山喝完两瓶意犹未尽，拧开杜松子酒。小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着。那年深冬，母亲说周末会去看特种机器人展会，秦山高兴得睡不着觉。 渐渐隐约听见父母在吵架。他们那阵子频繁争执，但每次儿子问起，父母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秦山起床，看到楼下客厅里，父亲把母亲钳制在沙发上，面目狰狞，不让他走。秦山跑下楼被父亲推开。就是在那时，他想学武术，幻想自己是孙悟空，是哪吒，是沉香，是看过的书里所有非凡的英雄，那样就可以救走母亲了。小飞机变成了两架、四架、无数架，黑压压的，像是在闹蝗灾。手机似乎在响，是小薇吗？秦山去摸手机，很想对岳有威说，他有个像托塔李天王那么不近人情的父亲，可是自己想当沉香。
4: 岳有威连发两条信息，秦山都没回。他在跟他的爸爸谈判吗？然而就岳有威掌握的那点信息来看，秦家父子的关系没那么容易修复。秦山的电话无人接听，岳有威正担心呢，苏元打来电话说他在易庭轩楼下。上午的时候，苏元很抱歉，他在广东出差，赶上雷暴天气，机场取消了多趟航班，他无法赶回来看他的拍卖会。这会儿在电话里，苏元说：“
6: 坐高铁回的，陪我吃点东西。”
4: 岳有威往包里揣上两只巧克力香槟。对叶之南和张茂林道别，说他有点事儿先走了。叶之南看着他的背影，他穿得闲适，走起路来仙风鹤骨，是夜奔良人去了吗？慈善拍卖晚会第二天，岳有威迟迟不现身，叶之南发出信息：“
6: 小月在哪儿？”
4: 岳有威不答，直接来了：“在你心上。”叶之南确定他在，那么无论他在谁身旁，只要他好，一切皆可。张茂林给叶之南倒了一杯香槟，他举杯一笑，多少刻骨铭心都付笑谈中。大厦一楼光线柔和，岳有威拿着两只巧克力香槟递给苏远：“
5: 我要去见朋友，他没回复我，我担心他处理不过来。”“
6: 很重要的朋友。”
4: 岳有威存心笑得很羞涩给他看，苏远便明白了，塞回一只香槟，举着自己那只跟他碰了碰。“
6: 有威，加油。”
4: 岳有威跳进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本能地向楼上望。夜空漆黑，星星湛亮如泪光，一架小飞机傻乎乎地盘旋着。某孩不开心了，去哄哄他。保安大开绿灯，陪同岳有威上了天台。秦山果然醉倒在角落，地上的酒瓶子东倒西歪，数一数，一、二、三、四。秦山眼帘低垂，醉得很沉。岳有威把随身的小电筒放在一旁，坐近看他。酒量这么差，还动不动就借酒消愁。灯光很暗，秦山大半张脸淹没在阴影里。秦望是开阔疏朗的大男人长相，秦山的五官柔和得多，想必是他母亲生得很秀丽。秦山最好看的是眼睛，此刻皱着眉头睡觉，一脸执着相。岳有威伸出手指在他下巴上挠一挠，想到小老虎为自己神魂颠倒，他很得意。秦山游在梦中，睫毛翕动，咂了一下嘴，唇角翘起，像是要亲吻的样子。岳有威眼神变暗，咬咬唇，坐直了，捞过一只酒瓶。酒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冰了，还有些微凉意。他把手掌贴在瓶身，找回一丝神志。秦山仍闭着眼，突然吸口气，岳有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嘴唇微张，清了清嗓子，声音极低：“
6: 李拉。”
4: 岳有威犹疑地靠近， 秦山的醉话嘶哑而干涩，但很清晰。
6: 李兰，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4: 岳有威不亚于被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秦山又睡去了，剩下岳有威独坐在星空下，灵魂出窍，跃上高空，奚落地看着自身。一块古玉跟货主磕几年，对方都不见得松口，他凭什么就敢断定自己已经完全占据了秦山的心呢？傲慢想法尽数坍塌。他和叶之南会面，激发的不是秦山的醋意，而是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遗憾。丽拉是谁？是秦山倾慕的女人，是他踌躇南下的决心。岳有威心头烦悟，决定报复秦山一下。他醒来一定傻眼，傻眼就对了。
3: 一番劳作过后，岳有威把秦山的手抬起，让他自己捂住脸，再给他拍一张照，然后研究遥控器，把小飞机召回来，塞进秦山的背包。走进大堂，岳有威去找服务员。
4: 麻烦查一下秦山住哪间房啊？木字旁的山。他在楼顶喝醉了，你们最好找两个人抬他回房间，不然他要被蚊子抬走了。
3: 走出酒店，苍穹的明月仍高悬，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岳有为打电话问江天，
4: 哎，你认识一个叫丽拉的女人吗？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华裔。
7: 丽拉，这种名字一抓一大把，我少说认识三个。
3: 秦山心心念念的女人是美人吧？岳有为烦得很。
4: 漂亮的
7: 啊，有一个很漂亮，跳舞的，是墨西哥人。
3: 跳舞的，身材很棒吧？岳有威问。
4: 那是你朋友吗？
7: 嘿，是我以前女朋友的小姨。哎，真的很漂亮，也很辣，你认识她？
3: 此人一咏三叹，充满回味，根本就是鸡同鸭讲。岳有威挂了电话。
4: 我在追踪一件珍宝，听说跟她有关，但是不是你说的这位。
3: 不问了，等秦山自己坦白吧。岳有威回家练字，用上了大东师傅做的紫檀笔架，把自己和郑好常用的毛笔都挂上了。郑好回到家，岳有威的脸黑成了锅盖。郑好问：
4: 哟，跟苏博士吵架了？
3: 岳有威说：
4: 不会有以后了，我暗示他我另结新欢了。
3: 郑好直叹气：
4: 苏博士不比秦山差多少。
3: 秦山醉里梦里念叨着神秘的丽拉，岳有威牙痒，
4: 可惜新欢一出手就是绝杀。
3: 那只名为一生幸福的清酒被正好带回来了，岳有威把它放进冰箱。叶之南珍惜彼此的付出，也尊重他自己的光阴。

0: 这让岳有威对他稍微放心了些。相识七年，给过彼此最大的支持与爱护，熬过这段，未来一定会回到最融洽的时候。岳有威用大象杯子喝着助眠牛奶。丽拉是谁？秦山难以忘怀的女人，她眼眸渐冷，有些沮丧。
1: 听兰会所的专属包间里，叶志南坐在沙发上，双手枕在脑后，感受深山月的香气。线香味道很澄明，像是皓月当空洒落清辉，他心头很静谧。背负了累累情债，如今尝到爱而不得的滋味，也该受着。多年纠缠，有爱，也有阻碍，这样收场也好。阿豹送来果盘小食。
0: 哎呀，你不能光喝酒啊！
1: 他发现叶之南没有喝酒，叶之南不再需要借助酒来麻醉自己。阿豹落座，剥着开心果吃。他喝威士忌最喜欢配这个。
0: 见着岳有威了。
1: 叶志南说，
0: 他状态很好。
1: 阿豹审道，
0: 早说他是石头心硬。
1: 岳有威是烈火，你无法捧住一团火。今晚叶志南在逸庭轩包厢见到他，他的做派像个盐槽头领，鲜花美酒大名大放，他团队的人都像是他的小弟小妹，被他好好护着。叶之南彻底理解了他。苦出身的人控制欲强，什么都想扒在手上。岳有威自小拥有的太少了，强烈的不安感总跟着他。叶之南退出，他就能多得到一些。岳有威永远不会失去他，不会失去郑家三口，不会失去另一个爱他的男人。
0: 别的我不担心，就担心你孤独。
1: 阿豹饮尽酒，放下酒杯走了。女人是没想头了，烟不抽了，酒也不怎么喝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人生本质就是孤独，到底还有几件想做的事，这日子打发起来很轻易。叶之南又点燃一支香，门被推开，他以为是阿豹去而折返，一抬头是唐沙。
0: 唐沙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家教会候了几天，逮到沉香了。沉香说，
2: 他没碰过我，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叶之南拍了拍沙发说，进来吧，正好有话跟你说。唐沙在他对面坐下，但叶之南的开场白出乎他的意料。你八岁那年我就知道你。唐沙心想，
2: 你不是前几年才认识我哥哥的吗？
0: 叶之南接着说，圣诞节你父亲送了你一匹小马驹，你给他取名叫杨威利。
2: 是哥哥告诉你的吗？
0: 当时你母亲在和我通话，她想去瑞士滑雪。唐沙反应不过来，记忆中他似乎跳跃着扑向母亲的怀抱，诉说自己有多么喜爱那匹雪一样的白马。那时母亲在讲电话吗？他不记得了，毕竟是12年前的事情了。叶之南面容平和，看不出悲喜，只在说一件客观事实，我陪过你母亲。唐沙听懂了叶之南的意思，张口结舌，一张脸变得煞白。叶之南倒杯酒给他，这酒不错。他拆穿韩立的真相，毒死唐沙的妄想。唐沙眼泪蹦出，拉开门跑走了。他飞驰在云州的深夜，冲去唐叶晨的办公室，只问一句话，
2: 你知道他和妈咪，你一直知道是不是？
0: 唐叶晨的脸黑了，叶之南的话语像一记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妹妹令叶之南这般厌恶，让叶之南不惜把最不堪对人言的往事都抖了出来。他遥望落地窗外的夜景，惊怒交织，继而是心疼。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 唐莎痛哭，每次她接近叶之南，哥哥都在制止，用眼神，用琐事，用别的男人，她以为，却原来。
1: 清晨，秦山醒来，头有点沉，他伸手去摸床头柜，没发现手机，坐起来看到背包搁在沙发上。昨晚醉了酒，对怎么回到房间的一概不知。秦山跳下床翻背包，找出手机的一刹那，他看到自己的双手，十个指甲鲜红。他懵了一下，明白是岳有威干的。岳有威偶尔会涂指甲油，秦山见过。所以昨晚他来过了。秦山瞧着食指扣单，乐了半天。小薇很关心他，见了叶先生又怎样呢？他还是来找自己了，还拉着自己的手拉了好一会儿。手机没电了，秦山充电开机，回复岳有威昨晚发的信息。
0: 没和我父亲谈判，我跑了。
1: 岳有威扫了一眼，手机搁一边，继续吃早餐。昨晚他走得早，没吃上易庭轩的蟹黄汤包，正好打包了两份，热一热，依然很鲜美。秦山没等到答复，把相同的内容又发了一遍。岳有威手机一闪，屏幕上出现秦喵喵发来的短信，正好要笑疯了。喵喵！岳有威放下筷子，顺手把秦喵喵改成小老虎，正好笑着背诵陆游的诗：
3: 仍当立名字，唤作小鱼兔。
2: 我家猫有名字了，以后它叫小老虎。
1: 鱼兔是古时楚国人对虎的称呼。岳有威把最后一只蟹黄汤包蘸醋吃了，正好问：
2: 哎，你怎么不理他呀？
1: 岳有威给他看昨晚在天台拍的照片，正好看到秦山那红艳艳的指甲，笑得喘不过气。岳有威说：
2: 他可能会找你求救哦，
1: 你看着办。正好挤挤眼：
2: 好好好，他得深刻反思，认真检讨。
0: 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第一场于9月29号开启，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正好去天空艺术空间开宣传会，岳有威去公司请假，客户殷姐给岳有威介绍了北京书人潘盛，对方手上有一批杂项出手，岳有威想去北京看看货。豪车预展第一天，岳有威去了现场，殷姐得知他是拍卖师，互留了联系方式，岳有威把他发展成了客户。昨天殷姐帮亲戚家的孩子拍得一辆市场价过百万的车，以37万到手，她很满意，把客户的司机潘盛介绍给了岳有威。秦山等了一阵，仍没收到回复，老老实实的认错：
4: 酒入口很甜，大意了，以后争取不喝醉。
0: 短信显示已读，但岳有威仍不理会，连电话都按掉了。秦山被迫找郑好，郑好说：
2: 来乐乐办公室吧。
0: 秦山却退房，前台人员看到他的指甲，眼神很微妙，这怕不是个变态吧？秦山伸出手看了看，明灿灿的红，涂得很均匀，好看。
1: 贝斯特地下停车场，吴小云和助理下车，岳有威正在倒车，打个招呼：
2: 吴总好。
1: 吴小云和助理互视一眼，天岩大厦拍卖会那次，助理汇报秦旺去了现场，但秦旺事务繁忙，林海集团无论拿多贵的地，他都没空去拍卖场。助理内心忐忑：
2: 秦总该不会看上岳有威了吧？
1: 岳有威很招男人喜欢，但秦旺对女人的喜好很固定，他的女人们都纤小秀质，跟岳有威完全不同。但兴许他换了口味呢。昨天吴小云又指派助理去现场， 助理窥探到惊人情报。

0: 秦总的大儿子在追有位。
1: 吴小云惊问，
0: 秦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九十集，纯银雕龙五头烛台。豪车拍卖会散场后，秦望主动找一个年轻人交谈，但没聊几句，年轻人就走了，像个跟父亲闹别扭的叛逆期少年。助理警觉起来，找人问道姓甚名谁，第一时间对吴小云做了汇报。吴小云的本能反应是找岳有威谈谈，又觉得枉然，傻子才会跟他合作，攀上秦山，岳有威就什么都有了。助理说秦山看着很单纯，更给了岳有威摆弄的机会。吴小云冷哼，也许未来自己要对付的不仅是秦山，还有岳有威，他得抢占先机，想办法斩掉秦山的帮手。但此刻在地下停车场见到岳有威，他发觉找不出应对之策。叶之难以淡出贝斯特，若打压岳有威的视野，不再给他拍卖机会，他跳槽到任何同行业都有饭吃，还能吃得很不错。地下停车场这一面，吴小云改变了主意。岳有威是敌是友，取决于利益分配，局势还不明朗，他何必贸然树敌，等秦望出招，他再拆招。
2: 秦山开车去贝斯特，保安李俊拿出访客登记簿，他低头填着，李俊憋坏了，等秦山进了电梯，他一通狂笑。岳有威办公室门开着，秦山冲进来，正好正踩着凳子挂严老太修复过的瑞鹤图。秦山搭把手，越发觉得自己送的耳环不成样子，正好斜眼看他，知道错了？
3: 知道了。
2: 错哪儿啊？
3: 耳环太普通，得送特别的礼物。
2: 看来他的反思还不到位，一般人送耳环岳有威会收吗？这是男朋友才有的待遇。正好鼓励他，耳环很好，送得对，要多送。秦山开心地摇起了尾巴。
3: 记住了。小薇呢？
2: 去北京出差了。
3: 啊？
2: 正好瞧一眼这位悲情男子，摸出一小瓶洗甲水教他用法。擦了吧，会让人笑话的。
3: 其实挺好看，也不影响画图，先欣赏几天吧。
2: 秦山把洗甲水塞进背包，告别回江嘉林。下午时分，岳有威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落地开机，接到秦山的短信。
3: 小薇，我到善思堂了。
2: 这话你跟丽拉说吧。岳有威点开微信，看到英姐介绍的北京客户潘胜连发了两条语音，他暗道不好，点开一听，潘胜临时有事，明天见不了，过两天再约。客户大多很难搞，肯为你考虑的是极少数。岳有威骂娘，潘胜明知道他身在云州，还约在第二天上午，摆明了是让人提前赶来，结果一下飞机就这样。岳有威回道，
4: 哦，我刚到北京机场，那只好自己逛了，大后天再见。
2: 他原本可以只回一句好的，但他不想忍。大家都不容易，不代表你就能不讲理。潘胜家住通州，岳有威本来在附近订了酒店，索性取消订单，换到一家四合院民宿，步行可到雍和宫。以前每次来北京，岳有威最常去的就是几大博物馆和艺术场馆。上次在纽约远山寺，秦山说他一回国就窝在江嘉林，将来忙完想上北京看雍和宫。雍和宫下午四点半就关闭了，岳有威在周围的国子监闲逛，一家手工铺子里，店员在木桌前用小缝纫机做布包，他买了一条烟粉色长裙，店员送了一只零钱包。
1: 步出店门，暮色转身，夕阳绝美，衬得对面的佛殿更为沧桑庄严。 但镜头无法捕捉微妙的色彩变化，只能用眼睛去看。秦山的短信又来了，
3: 小薇到北京了吧？
1: 月有微不理睬，路边有一对卖水果的农民夫妇，女人背着背篓，里头是橘子，男人挑着担子，前头是一筐水果，有香梨和李子，后头的筐子里坐着两三岁大的小女孩，正玩着一个小布娃娃。月有微陡然想起陆晚霞家的宝儿。一家三口的日子很清苦，却是名利双收的作曲家渴望的温情。月有微买了橘子和李子，小女孩笑得甜甜的，多送她两个橘子。月有微把零钱包送给小女孩，拍下他们的背影发朋友圈。
2: 北京初秋，
1: 天色转为漆黑，月有微回到四合院，住客们围坐在院落的石桌边打牌，他和众人分享水果，在看手机。秦山在加油站服务区上网，评论道：
3: 小薇出没了，说明看到我发的信息了，是故意不理我，我要想出为什么。
2: 慢慢想。
1: 月有微发出动态，只是想告诉秦山：
2: 喂，别急，我没消失。
1: 免得秦山又跟他做伽马刀治疗那阵似的，连找几家医院。
2: 周二上午，雍和宫的人不算多，月有微举着相机走走拍拍，秦山仍会发短信汇报工作进度。月有微置若罔闻，吃完午饭就去图书馆查文史资料。古董世界太浩瀚，月有微每天都在学这学那，但永远都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客户潘胜之母是铜鎏金的代表性传承人，家里有很多铜银器，月有微想再突击多学点东西。月有微从业至今，货主经常在初次见面时拿出一件物事让他看，他说对了，货主会对他友好一些，若说不对，接下来就只会敷衍了事。客户凭什么把东西交给月有微代表的贝斯特？一看公司平台是否有信誉和公平，二看他的学识和能力。假如客户认为你是白痴，哪怕很缺钱，你也别想凭借一纸合同就把贵重物品拿走。潘母李巧楚是工艺大师，学识不会差，月有微估摸考验少不了。两天后，潘胜把月有微约去他家。
5: 哎，真不好意思啊，中午来家里吃顿便饭吧。
2: 潘胜和妻子都得上班，将由母亲李巧楚接待月有微。月有微本想把李巧楚约出来，但潘胜的儿子才一岁多，李巧楚走不开。潘胜是素未谋面之人，月有微心生提防，让正好和他全程连线，一有不对劲就报警。他特意没洗头，换上宽松的 T 恤和牛仔裤，素着一张脸去潘胜家。当然，面对恶徒，扮丑未必有用，聊胜于无罢了。潘胜爽约让月有微不快，对于这种不想太费心的人，送点水果是他的习惯。他在小区楼下水果行订了一箱水果，摸到潘家。
1: 潘母离乔楚接待了月有微，他年轻时是五台山脚下一家旅游制品厂的经理，设计研发佛教用品和旅游纪念品，提前办了退休手续，来京帮儿子带孩子。李巧楚很瘦小，头发稀疏，气色不大好。他拿出果盘和茶招待月有微。茶几上有个鼻烟壶，他说是朋友送他儿子的，

0: 找岳有威问问市价。岳有威说得头头是道，李巧楚又问了香炉，岳有威再次通过考核。李巧楚笑道，
1: 东西也认人。
0: 然后才带岳有威去书房看货品。岳有威暗自庆幸，幸亏是砸下，如果李巧楚拿出古画考他，他这个三脚猫就现出原形了。叶之南主锤古代书画十几年，也很少碰鉴定，每次他去拜访重点客户都会带上鉴定专家，专家们都吃不准的，叶之南就得搬出他的老师顾德生了。后来顾德生重病急至逝世，赵志远承担了重任，但他有时也得再找大师团把把脉。相较而言，瓷器在鉴定上稍微容易一点，乾隆朝的杯子，嘉庆朝的瓶子，三分钟看不明白那就别往下看了，因为那都不开门。再比如官窑，都是有迹可循的东西，尤其是200万以上的瓷器，基本上收藏界都有谱，它从哪里出来，被谁收藏，曾经在哪个拍卖会上出现过，如何如何，这都是定数，有迹可循。古代书画要复杂得多。在书房，岳有为看到满坑满谷的铜银器，以佛教摆件为主，外加一些烛台。他观看一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每头烛台下方均镶嵌着一条龙，朝向四个不同方向，中间一头绕柱而上，柱子上镶嵌以手工锤叠而成的竹子，连接底座的部位錾刻着梅花图案。岳有威征得李巧楚同意，从包里摸出放大镜，戴上白手套，翻到竹座底部的工匠标记和纯银标记，问道，
1: 李阿姨，您祖上有人在广州做过事儿？
0: 李巧楚抬眉说，
1: 哟，家里还真来人了。清朝康熙年间，朝廷撤除禁海令，实行开通海商政策，伴随着国际商业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街区行站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辈出。李巧楚一位祖辈当时远赴广州谋生。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销原设的沿海各官，仅留广东的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口岸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每年五六月间，各国商船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银器物，于九月到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便是出口欧洲的打样品。烛台足有半米高，岳有威拿起来感受，李巧楚称过重，一只就有2000多克。祖辈还制作过同款的铜器，看上去更厚重一些。李巧楚和岳有威投缘，告知他的鎏金技艺来自祖上传承。清顺治年间，李巧楚的祖先中举，迁居到山西任县长，从此在山西安居繁衍，子孙各自学艺，小有所成。李巧楚曾祖父这一脉选择学习铜佛鎏金，传到了他这一代。李巧楚年轻时在县文物管理所工作，后来丈夫工作调动，她跟着去了市里，被旅游制品厂高薪聘去当经理，从事设计和制作。李巧楚生有一双儿女，她以前最遗憾的是子女都对祖传技艺没有兴趣，但45岁时丈夫病故，她只求子女平安长大就好。这些东西留在后代手上，一不欣赏，二也不能感受到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李巧楚想出手。岳有威有几个问题想了解。您子女和他们的配偶都支持您的决定吗？物品价值不高的时候，货主的子女后代可能懒得争，一旦价格高就会有争议。 岳有威目睹过好几起产权纠纷，他作为拍卖公司员工，和货主签订委托协议之前，必须确认对方是否合法地拥有被拍卖物的所有权。黎乔楚表示，儿女和儿媳都不会有异议。岳有威问，你女儿结婚了吗？女婿怎么看？黎乔楚说，哎，离婚了，我家东西啊，都跟他无关。贝斯特做过几场海外回流中国出口银器拍卖会，岳有威从资料库调出数据，其中一对清末广州十三行出口的立体龙纹纯银烛台拍出了20000多块，但重量只有黎乔楚那对的1/10。他不动声色，拍摄他最感兴趣的物件，发给公司的鉴定专家，专家都表示，
2: 有一定风险，价格压低可做。
1: 家里白天只有黎乔楚和小孙子，小孩见了岳有威就笑，岳有威把他哄睡了，瞥见黎乔楚在注射胰岛素，原来他是糖尿病患者。岳有威心里有点酸楚，拿着平板电脑坐到阳台上，跟团队开启电话会议。黎乔楚的货品以工艺见长，但都算不得名贵古董，想在秋拍上拍出高一点的价钱，宣传上要多花点心思。首先得把黎乔楚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打出去。身后黎乔楚也许听了许久，岳有威回头时他满眼是泪。岳有威有几分尴尬，他向来知道一口气出让这么多物件，八成是遇见人生大难，但没想到黎乔楚的难题比他预想的更惨痛。
0: 黎乔楚的女儿潘贝在老家山西小城工作，通过相亲结婚生女，患上产后抑郁症。黎乔楚认为产后抑郁是谬论，大多数都跟男人袖手旁观、女人孤立无援有关。前女婿每天最多下班后哄几句女儿，夜里孩子哭闹，他翻个身又睡。
2: 你哄哄他。
0: 潘贝想离婚，身在北京的黎乔楚和儿子潘胜都是劝和不劝分。而今黎乔楚很痛心，若那时就离婚，兴许就不会有后面的祸事。许是妻子提出离婚，让男人有所反省，让他尽量早些回家，还把母亲接来照顾妻女。潘贝勤于健身，准备出去工作，不料婆母发现孙女好像存在某种缺陷。孙女快2岁，还不会喊爸爸妈妈，只能发出很含混的单音音节。一家人都以为有的孩子说话晚，没有太在意。一个雷雨天，天上惊雷，吓得婆母一颤，小区同龄的男孩子直往妈妈怀里躲，但孙女儿还在玩玩具，头也不抬。一家人敲盆摔碗试探，感觉不妙，夫妻俩抱着女孩去医院检查，被医生证实孩子是先天性聋哑人。双方家庭往上追溯，祖祖辈辈都没有聋哑人，但基因玄妙，有时无解。潘贝心如刀割，还遭受丈夫和公婆的指责，既怀疑她孕期不注意，又抱怨她生了孩子魂不守舍，否则能早点发现问题。婆母建议把孙女儿送进福利院，这次潘贝坚决离婚，婆母服了软。
1: 哎，我也是为你们好，你们还年轻还能生的。
0: 潘贝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婆母对孙女越发不耐，潘贝把离婚协议书拍到丈夫和公婆面前。男人表面不同意离婚，但背地里接受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公公认为离婚也好，万一儿媳抑郁症闹自杀更麻烦。潘贝和丈夫谈妥离婚条件，丈夫一次性赔偿她50万，每月支付女儿抚养费，直至女儿成年。前夫直到和新人谈婚论嫁才坦白了婚事，新人接受了，但心中不忿，1个月3000块的抚养费让他更不甘，上门找潘贝泄愤。
1: 你俩结婚，你只出了全套家具和电器，这不到20万吧？连本带利还给你50万，你够厚道了。生个哑巴你还有理了？你凭什么要我的外抚养费啊？
0: 潘贝和人合租，室友对他们在屋子里吵架有意见，潘贝把新人喊去楼道。
1: 我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一个月3000块很多吗？
0: 新人和潘贝吵起来，孩子在室内哭闹，潘贝要走，新人气冲冲地绊了他一脚，潘贝从楼梯上摔下去，摔断了脊椎骨。楼道里没有监控，新人拒不承认使了坏，还挖苦潘贝有抑郁症，脑子不清楚，栽赃给他。
3: 李巧楚和儿子潘胜赶回山西老家，潘贝脊椎损伤严重，瘫痪在床。医生说，配合良好的复健，潘贝的身体机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康复希望渺茫。李巧楚雇请老家的亲戚照料潘贝，但请人既花钱又得不到尽心照顾，他决心变卖藏品回山西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儿。儿媳生了二胎，大的是女儿，刚上小学1年级，小的还没上幼儿园。他不同意李巧楚回山西，一家人争执了几天，潘胜说服了他，才让岳有威上门看货。岳有威默然，生活未必是越过越好的。李巧楚因记忆被命运一时善待，但命运不给他安安生生颐养天年的机会。等儿子儿媳都回家了，岳有威和他们谈具体协议，大概想收到多少钱。李巧楚早已算过账，立刻说150万行吗？岳有威核算过，从理论来讲，这批货开到150万不离谱，但在没有目标大主顾的情况下，合同他得抠得精细一些。李巧楚也懂得市场需求小，想了一阵，到手120万也行。若这些都是古董，岳有威就签了，但工艺品他不能冒险。
1: 我对估价不在行，跟我的同事商议过再联系您好吗？
3: 不拿自己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是岳有威的原则，估价的事当然由专业同事去做。但在李巧楚一家听来，这是在推诿了。潘胜想了想，
2: 那这样吧，收益方面呢，我先不做考虑，就是授权你去卖，我这边同时也找找人，这样可以吗？
1: 这个不可以的，我去找买主洽谈，当然是拿出最好的给对方看。您这边一定也是这样的，万一两边都有意向，您是货主，您有拍板权，但我在买主面前就不好交代了。
3: 岳有威翻出公司几个版本的委托拍卖协议，李巧楚选了一种，签订意向合作合同，在半年期限内独家委托给贝斯特拍卖。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1集，他是亲人。
2: 业务部的同事应岳有威之请飞来北京，对每件货品进行估价定品项。岳有威抽空去图书馆翻资料，为这批货的宣传工作做准备。美往往得依靠附加值才能被认可。李巧楚的货品大多是自己和祖辈的个人设计作品，不算古董。哪怕那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精美的不似凡品，也卖不上价钱。除非被考证是大人物所用之物，价格才能翻上若干倍。岳有威有好几个客户在挑选珍品时必定会先问一句，
1: 拾取宝笈收没收？
2: 得到肯定答案，他们才会感叹确实好看，再放心收入。岳有威最喜欢这帮人，他们没几年就会把藏品放出来，让他再赚一道提成。拾取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文献，著录了历代书画藏品万余件，对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它只是鉴别清宫藏画的手段，并不能代替书画本身的鉴定，因为即使清宫藏书画也有赝品。最初的清宫书画藏品大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但康熙皇帝对书法尤其喜爱，臣下纷纷进献古人书画博取圣上欢心，自然夹杂了不少鱼目混珠之作。理想情况下，李巧楚的货品能拍出200多万，但理想和现实是两码事。岳有威决定把佛教用品作为主打，其次才是各类烛台。佛教用品在国内的销路一直不错，连陶妈妈的同事都找过岳有威留意古董摆件。那同事属鸡，工作一度很不顺，按大师指示得请回一尊铜制猴子摆件，还有具体要求，于4时摆在办公桌左边10点钟方向。郑爸爸认为很无稽，但市场证明转运器物好卖。李巧楚的佛教用品大多是根据贵客需求设计制作的打样品，成本高昂，但相对不难找到买主。看文史资料之余，岳有威查起了陆晚霞的访谈资料，全当休息。音乐人再出名，在名人范畴内算小众。网上关于陆晚霞的讯息不多，但从旧杂志期刊里，岳有威翻到很多篇他的访谈录。
1: 时尚类杂志里，陆晚霞作为成功女性，谈论事业和家庭关系；亲子类杂志里，她畅聊如何陪伴女儿成长。还有一本名为《月海》的杂志，很崇尚她的音乐作品。在记者笔下，陆晚霞和丈夫相爱甚笃，对女儿的疼爱更是溢在字里行间。岳有威把看到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图书馆临近大马路，餐厅少，岳有威坐地铁回住处，路边有家餐馆等位的人多，他估摸着好吃，提前下了车。拿到的号牌是66号，前面还有17人。岳有威和几只流浪猫玩了起来，最小的那只很粘人，岳有威摊开手掌，他就伸出小舌头舔，岳有威挠挠他的肚子，他就躺着咯咯笑，岳有威给他顺毛，他发出享受的呼噜声。突然，小猫挣脱岳有威，跑向同伴，藏在10来步开外瞧他。再唤他，他却不肯过来了。莫非是感应到有人动了收养的念头，蹲下来拍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
3: 一只猫突然安静下来，在想什么呢？
1: 转眼就看到秦山的评论，想喂他吃小鱼干。岳有威还是不理人。那天岳有威逛雍和宫，在朋友圈发了若干图片， 秦山看得津津有味，还一一评论了。岳有为也没理他。秦山发急，问郑好：“
4: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还没想出来，怎么办？”
1: 郑好说：“
2: 你别急啊，乐乐可能在忙呢。”“
4: 他不忙了，他在和猫玩。”“
2: 你怎么知道？”“
4: 他刚刚发了动态，这几天他发了那么多图片，我都评论了，但是他还是不理我。”
1: 正好点开朋友圈，岳有为最近一条动态是豪车拍卖会，他懂了。岳有为在北京发的动态分了组，只对秦山可见。岳有为不是在和猫玩，他是在和你玩。正好哈哈笑，再吊一吊秦山的胃口吧。
2: 反正啊，他发的你看到了，你回给他的呢，他也能看到。好好工作吧，我找机会再帮你。

0: 为了迁就宝儿读书，陆晚霞平时都住在那里。陆晚霞提供了室内图片，最大那间是书房，其次是女儿的房间和婆婆的房间。她和丈夫的卧室只能放下一张 1.5 米宽的床。她说，睡觉的地方无需大，一家人待在书房的时间是最多的。书房处处绿植，书柜里是夫妻俩的藏书以及宝儿的成长记录。陆晚霞和丈夫定期摄录宝儿成长过程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刻成光盘留存。访谈文章里，陆晚霞告诉采访记者，宝儿最喜欢画画，但在音乐上也有一点天赋。他刚成为班里的领唱，将在元旦表演节目，他爸爸特地新换了一台摄像机。书房离楼道最近，楼道失火让书房成为重灾区。美术指导常伟亮说过，书房被烧毁得不像样子。这一点王春平也向岳有威证实了。
1: 这个书房里的东西哦，都没有留下来。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陆姐失忆了，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嘞？
0: 岳有威近来和王春平联络紧密，王春平难得结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帮他处理琐事的人。每次岳有威说上一段英文，他放给打交道的外国人听，他都无比感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

0: 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就是说心气在夏季最为旺盛，因此初夏时节要养好心，要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主动调节自己的情绪，别大喜大怒或大悲。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今天开始进入全民营养周，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好好吃饭，从餐桌营养、烹饪方法、食材选购、食物储存等方面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量源。
3: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好好吃饭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一日三餐吃得好不好，合不合理，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饮食不规律，搭配失衡，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体重超标，健康指标异常，精力变差，肠胃不舒服，各种疾病也会随之找上门。让我们先听听张女士的疑问。
3: 张女士40多岁，这半年来体重直线上升，体检报告显示她体脂率超标，内脏脂肪超标，但是蛋白质不足。张女士很是不解，自己都吃得这么胖了，怎么还蛋白质不足呢？
2: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样才算好好吃饭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食材营养，走出饮食误区，学会科学搭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孕期营养评价与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2: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2: 非常欢迎您啊。那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案例中的张女士为什么她长胖了，很多指标都超标了，蛋白质还不足呢？是因为她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吗？
5: 对，这个肯定是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它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尤其是中年女性嘛，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她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去运动锻炼，这样呢就造成她身体的肌肉含量少。那我们医学上讲，一个人蛋白质不足，通常是指她身体的受体组织含量少，也就是肌肉组织含量少。那这种蛋白质不足呢，

0: 翻译出来就是油多了啊，瘦肉少了，肥肉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那就针对于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来模拟一下，给她设计一个饮食调整方案呢？
0: 碰到这样的病友啊，我们通常作为营养师呢，会先问一问他平时是怎么样选择食物的，甚至呢要求他提供几天的饮食的照片，让我们来做个判断，就看看他有没有出现呢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和肌肉不足的这种食物选择习惯啊，比如说吃的偏素啊，以主食为主啊，不大能吃肉蛋奶这样的一个富含蛋白质食物，哎，相反呢更倾向于去选择呢甜食啊水果呀来填饱肚子啊，再结合呢这个不锻炼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1: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个可能的情况啊，就是并没有说到他可能大量的吃油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碳水，更多的是甜食，包括水果可能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即便您不吃好多油，也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含量过多，是吗？
0: 是呀，就是在身体里面呢主要转化成体脂啊，就是脂肪储存的能量物质呢是碳水化合物啊，当然脂肪也会啊，更直接更高效。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是一个中年女性嘛，她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自我管理的需求，所以平常不会太离谱啊，吃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重口味东西啊，她通常呢就常见的哈现象是吃甜食啊，吃主食，这些相对呢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带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的脂肪。
1: 看来这个甜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案例当中这位张女士她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元凶哈。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反
0: 正常见原因是如此。
1: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指导一个患者朋友好好吃饭的病例故事好吗？
0: 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到营养科来看病啊，要求呢调整餐盘去在意这个问题呢？刚需人群就是孕妇啊，所以我的门诊啊有好多孕妈妈啊，他们都是呢被产科医生要求来看营养科，哎，这样呢我们要求他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调整啊响应啊，他其实会比较积极，依从性会好。那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好不容易啊辅助生殖怀孕了一胖妈妈啊，她呢特别害怕呀，因为她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她也是巨大儿啊高脂血症啊或者高血压的一种高危人群，她是面临着一个围产结局恶化的风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会告诉我们她平常吃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天三顿是要么早餐呢不吃，要么就是食堂或者叫外卖，然后晚上呢回家以后呢也是就很晚了才吃最后一顿饭。那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这个体重啊增长啊就是失控的啊。我们要求他先是要把吃的东西选择好，对吧，预先要有个准备，比如蔬菜的量要提上去，然后呢膳食纤维呢粗粮杂豆类的东西呢要加上去，然后要控制呢重油重盐的这种外卖外餐的机会，尽量呢居家烹饪，哎，这样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发现呢体重增长曲线达标了，哎，孩子呢也是好的啊，整个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的出现，哎，这样的结局呢就让他很满意。所以我相信呢就有过一次呢成功的经历以后，对于他未来呢去践行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1: 那我们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啊定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我想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哈，您日常接触最多的和家庭餐桌相关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先要说一下外卖和外面的这个餐饮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哪里。
0: 我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得要让大家去做多大的改变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生活节奏快嘛哈，你必须要去靠外餐呢去满足自己这个进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就是工作比如离家很远，我就需要解决午餐在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 啊，比如说我们在食堂能吃到哪些呢？相对符合营养需求的东西，比如它的肉食是不错的，是吧？那主食里面呢，也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像糙米饭呐，或者是一些杂粮的东西。但是我缺新鲜蔬菜，这样我们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新鲜蔬菜缺口呢，给它补一补？或者我一周呢，5个工作日我都是在食堂用餐哈，但是呢，它没有很好的海产品。海藻类的食物是欠缺的，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周末2天呢去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啊？那叫外卖也是一样的，其实外卖的选择呢是很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爱吃的啊，规避那些自己不爱吃的或者觉得不值，对吧？有人觉得，哎，我好几十块钱买一盘草啊，又吃不饱肚子哈，我太亏了啊，还是吃那个好，那个肉多，就等等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得有一个营养的观点啊，我得有一个红线在那儿啊。比如我这1-2天都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下一顿呢要怎么样？或者说呢，我在外面买不到什么，那我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带营养包。哎，我把这部分呢缺口给它补上，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嗯，那就是听刘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叫外卖或者在外面小餐馆吃或者吃食堂，其实我们这一顿欠缺某些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下一顿补回来就行。因为我也确实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但是坦率的说，食堂的菜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大锅嘛，对吧？所以确实食堂的那个炖肉，它越大的锅炖的肉可能越香，确实如此。但是，就是说我如果中午这一顿我菜吃少了，那么晚上那顿多吃点是可以平衡的。或者说我今天全天都在食堂吃了，那我明天多吃点菜和水果可以吗？
0: 嗯，总比不去做纠正要好得多。嗯，而且也可能如果你常态就是要在食堂吃，食堂提供给你的食物也相对都是比较油比较咸的，或者蔬菜呢过度烹饪的，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在那儿用这个，我自己带一点，或者是呢我就是再另外点一点别的来弥补一下这一餐的不平衡。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碗开水去过一过水，去一去油，去一去盐，然后把这个菜呢拉回来一点啊，这样也能够管点事儿。
1: 就是相对于那个自己家庭的烹饪哈，可能外面的菜主要的问题大概就是油多一点，盐多一点，然后新鲜蔬菜少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拿开水涮一涮这个油多的菜，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多补充一点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平衡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补充，是吧？
0: 其实张老师你觉得吗，就为什么餐馆也好食堂也好，他们那么不计成本的加油加盐呢？他其实还是对啊，还是为了迎合大家嘛哈。所以如果我们都去呼吁呢去做相对健康的食物，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没有人去选啊，就我都去抱怨都去吐槽它，可能慢慢这个情况的餐饮业它也会跟着我们的需求去做升级啊，去做进步调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还在于我们自己选什么啊。如果大家都选那种健康的轻食窗口了，它肯定会越来越扩大产量产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呢认识到咱们身体需要的是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完了外卖和食堂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餐桌。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您认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烹调，我们除了食堂的高油高盐新鲜蔬菜少，那我们家庭餐桌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帮我们分析分析。
0: 我觉得好多家庭没有餐桌，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是最惨的
0: 对吧？所以就是碰到我的患者，我都首先问，尤其是两口子一起来看的哈，我都会问，我说你们在家开火不啊，一周呢21顿饭，你有几顿是在家里吃的？那如果他是带着孩子的，比如一对中年夫妻，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是吧？他这次是为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来咨询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们家开火不？你们家开火的时候，你让孩子进厨房不？啊，其实这些呢，行为改变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餐桌呢，就是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其实是精神、情感、灵魂啊的居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 啊，它也是呢，就是传承，对吧？为什么说呢？就是妈妈的饭最好吃，这里面不光是个味道习惯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首先家里得有餐桌，是不是啊？你那个厨房不能是废弃的，形同虚设的。那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只开始了上路了，咱们才能考虑呢往哪儿走，是吧？这步子迈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独居的人非常多，尤其老年人啊，他会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低能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对采买呀、制作呀、洗呀、收拾啊，它其实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餐桌的建设吧，还是需要我们呢，就是每一代人呢都去重视啊，先把家庭稳固好，然后呢能够经常凑到一起去吃东西，这个很重要啊。
1: 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
0: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没错
1: 啊，也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越来越少开火。即便是家里开火，也往往会每顿饭都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那几样。其实说到这儿，我倒自己有一个可分享的哈，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烹饪的一个小组，其实带领者不是大厨，
0: 嗯，
1: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嘛，他是泉州的，然后呢他就会分享他的泉州美食、
0: 嗯、
1: 然后就带领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美食。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倒不是说教了我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教你做菜是多得很、
0: 嗯、
1: 关键是我觉得大家互相启发，然后我一看，哎，你做这个貌似很好，那我也学一学，就是实际上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种类。就是我之前可能平常每次去菜市场都买这几样，因为其他的好像貌似也不太爱吃
0: ，hold 不住，
1: 对。但是大家互相一交流以后，发现哎，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互相启发嘛。就每个人来晒自己的做的菜和做菜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我是做菜的兴趣大增
0: 了。哦，
1: 嗯，
0: 看来张老师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哈。
1: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分享，然后分享了以后我可能会学着做，大家就会
0: 怎么说呢，
1: 很热闹。
0: 就是如果有了分享的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吃饭的问题啊、
1: 嗯、
0: 就得到了一个扶持和解决。
1: 对、
0: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1: 嗯
0: 啊，一个人呢经常会凑合，对吧？就是可能好东西也不得好做，好东西也不得好吃、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物流这么方便啊，供应这么的极大的丰富，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菜啊，买到一个新鲜的脆嫩的菜、哦、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吧，你把它做出来看着家里人把它吃光，哎，那种、美好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温度吧哈，很有意思。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像我和张老师一样能够享受到居家烹饪哈，用它呢来治愈咱们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一些情感的缺失。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烹调回归家庭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一个话题。
0: 对，我们特别提倡这个事情、嗯、
1: 对、嗯、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主妇啊，可能你以前很少做饭，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了，然后家人爱吃，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
0: 对，就算你整一个黑暗料理也没关系，对吧？让人家吐槽一下嘛，那有开始才会有进步呀。
1: 嗯
0: 嗯，
1: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在家里做饭可能会出现，在您作为一个营养师看的，会有哪些问题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得提醒大家吧，把这个烹饪方法呀调整一下，因为咱们在家呢就别整的那么兴师动众的了哈，煎炒烹炸的哈，那个搞得口味特重，或者说呢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做法咱们就别来了，比如烧烤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就是烹饪方法简单，采用呢尽量采用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就是汆啊、煮啊、拌啊、蒸啊，就这些都是带水的哈，不是那种烤呀、炸呀，就直接在盘子上在火上招呼的。哎，这样的做法呢它相对呢要健康一些，营养素保留呢也会容易一些啊。尤其是你比如你煮一个菜吧，虽然它也会有营养损失，但有些呢在汤里你连汤带菜一起吃掉，哎，这个营养呢就会获得的更充分一些，就没有太多的遗漏啊。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啊，因为家庭就是让你能够得到那个喘息的地方哈。你说我 应酬喝酒，或者我出去逛街喝奶茶，回来了吃一顿家里面的饭，清淡的哈，主食呢有一些杂粮啊，有一些纤维类的成分啊，然后呢有鱼，用鱼的这个Omega-3脂肪酸来替代一下外面烹饪用到的那些反复加热过的油品，是吧？它的脂肪的这种构成，我觉得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呀，对神经系统也好呀，对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哎，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烹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查漏补缺。
1: 嗯，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很多妈妈给孩子做饭，她会担心就是如果我做的太清淡了，小朋友不爱吃，所以呢可能往往会做的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我也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让我们不放那么多盐，但是又能够让家人爱吃的这种烹调方法呢？
0: 一个合适的餐单啊，比如一家人一起吃饭，你可能有个三四道菜，那不能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它肯定要有一些搭配啊，就是味道上面有一些搭配，比如说可能有甜酸口的菜，可能有红烧的啊，也可能还可以有一道，比如说炸的天妇罗或者什么东西哈、啊，也可以整啊，但是呢不能都是它。然后比如说我们一顿饭哈、啊，咱们得有一个量的概念，那调料呢集中用在你想吃重口味的那道菜，比如油或者盐或者糖，我在这道红烧的菜里面用了，但是呢我就需要给他们做一道清淡的淡口的菜，比如说我做一道冬瓜汤，或者是我就是凉拌一个菠菜，对吧，就焯一下拌一拌，加一点麻酱啊，或者加一点坚果碎啊，或者加一点海苔啊什么的哈，这样子你得有个平衡。就是如果菜品味道之间呢是有落差的，是有互补的，其实孩子们会更喜欢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只喜欢吃炸的啊，我就只喜欢吃麻辣的，不是，他也需要一个平衡和替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餐单设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先把自己这十八般武艺吧，您先演练出来，是吧，你别说我一做什么东西肯定砸，那不行，那就都得会点啊，这样呢我觉得搭配出来东西呢肯定是长盛不衰的，大家都喜欢的。
2: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1: 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家常饭可能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蛋啊、豆制品的比例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0: 一般来说应该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餐。这一餐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求呢应该是蔬菜的量，每个人平均差不多得有个250克左右，就按人头说啊。那肉的话呢，每人可能可以有个1两到2两，就是50到100克左右。当然这个指的是最终可食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上的是大排骨或者是这个鸡肉的话，可能你还得把骨头啊皮啊那些不吃的地儿去掉算。这样呢就还有鱼啊。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肉食当中呢是讲究海陆空搭配，对吧，海陆空搭配啥意思，就是得有水产品，得有呢禽类，还得有一点红肉。这个呢就是针对家人不同的健康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吃不了太高脂的肉食，那红肉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非常的必要，但是他需要吃鱼，他需要吃那种低脂的禽类，对吧。那但是对于女性的成员呢，尤其是在生育期他有月经失血，他需要呢通过吃红肉呀、吃血豆腐呀、吃肝啊来获得呢这个铁的补充，是吧，来促进造血。那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呢，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呢就离不开这个海产品，因为他需要这里面的特殊脂质。那你不能说天天顿顿是吃海产品，但是你一个星期21顿饭里面是不是咱们得有一半是给孩子提供这个海产品了，虾也好，三文鱼也好，或者是鲈鱼、海鲈鱼也好，什么也好啊，你差着样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一大类食物当中的一个多样化选择。那蔬菜也是啊，蔬菜咱们刚才张老师说了，去超市就喜欢买那几样菜，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你回过头来一看 这个购物单哈，经常就是芹菜啊、西葫芦啊、小油菜啊，那么几样。那好多其他的这种新鲜菜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驾驭不了啊。比如那天我就买了一个叫什么花椒盐儿啊，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有香味儿嘛。但是拿回来以后呢，我做的不好。哦，就是浪费了，其实是加多了。其实那东西应该是像香菜那样翘着用的，它不能是一盘菜，所以就浪费了。但是下回我就知道了呀，所以要勇于尝试去拓展自己家庭餐桌的餐单，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嗯，哎，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哈，就是真的是以前买菜，每次就平常喜欢吃那几样，
0: 嗯，
1: 然后就是从有这个互相分享那个好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以后哈，我就强调跟我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去看一看，选择一些我之前没吃过的食物去尝试。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特别丰富，有好多我从来不买的。比如我最近你看尝试了，板蓝根，
0: 哦，
1: 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绿叶甘蓝，还有叫羽衣甘蓝，这生吃的嘛，然后还有。
0: 嗯，
1: 榆树钱儿，
0: 呵，
1: 那个槐树花，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鱼腥草，
0: 嗯，
1: 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我们之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买菜的时候，就买平常常吃的。我经常原来就是西红柿、黄瓜、黄瓜、西红柿，就是很单调。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刘主任说的，即便这个菜我不熟悉，我这次做的不那么合适，但是其实我也会慢慢总结。而且现在说实话可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即便是没吃过的没做过的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这个网上去学一学，其实大部分还是可以能做出来的，
0: 是吧？就是其实营养学会在膳食指南当中呢给过大家一个就是明确啊可践行的标准，就是他要求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主材呀，达到12种以上。那比如说分成粮谷类、蔬菜类、这个动物性食物哈，还有其他。那你这每一大类里面，你有个3样凑一块儿，这个12种就够了。那你要是说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是这12种就不够了。为什么？它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得达到25种以上。这样的一个食物覆盖面的话呢，意味着呢就是营养素的获得呀会更充分、更均衡。
1: 嗯，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餐桌啊，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更多的食物种类。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蔬菜，那我拿水果替代行不行呢？
0: 哎呀，真的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就是其实你单纯从营养素的成分啊含量上看的话呢，水果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替代蔬菜的，甚至还多出来了一部分。蔬菜里面往往含量不够的就是这个糖、碳水化合物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身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糖吧就要敬而远之了啊，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存在着一个就是消耗呢低于摄入啊，所以逐渐的体重在增加哈，永远都挣扎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的。所以那你在选择用水果来替代蔬菜的话呢，就尤其显得不明智。
1: 嗯，然后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菜的生食还是做熟了的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哈，我是比较喜欢生着吃菜的，就不光黄瓜、西红柿是生吃，像什么白菜心啊、莴笋啊、芹菜啊、西葫芦啊、青椒啊，这些我都会喜欢用生着，就是拌着吃的方式。但是我在食堂我就发现，哎，我的南方同学他们从来不碰那个凉菜，就是他们永远只盛那个热菜，然后凉菜不碰。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生菜，比如所谓的凉拌菜呢？
0: 嗯，就是吃草呗。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如果张老师能直接咔咔吃生的黄瓜、西红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健康，对吧？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强大，然后免疫功能强大，他不会因为吃生的呢比如拉肚子呀、不舒服呀。那有的人一吃这种寒凉食物马上胃就不舒服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吃不了生的，他必须得吃温的熟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能不能吃生的。那第二呢，就是说生的啊，生着吃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呀还有比较脆啊就比较脆弱的这些 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保留率会高。任何烹饪加热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腌制也好，它都会不同程度的去破坏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好像应该鼓励生着吃啊。但是呢，我觉着啊，就是生着吃呢也有隐患啊，就这类话两头说，就是生着吃呢，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蔬菜，它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呢对甲状腺有毒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呢只有在加热以后才会被破坏啊。所以呢，那你如果说本身呢有甲状腺的问题，像甲状腺肿大呀，或者是慢性甲状腺炎呐、或者是甲亢啊这些疾病了，你再使劲的吃生的。萝卜呀，生菜呀，什么这种西兰花啊，或者什么的，直接生着吃，这肯定是不好的，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再说的。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朋友来说吧，我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健康、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1: 但是烹饪的时间可以不那么长，是吗？
0: 哎，对，烫一下，因为烫3分钟还是烫5分钟，这个有差别。
1: 然后我们再说杂粮、粗粮，那可能对于粗粮来说，可能会说老人会嫌硬，小朋友可能不爱吃。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家庭餐桌怎么会让我们的全谷物又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又能够让大家种类丰富一点，实现一个粗粮搭配。
0: 粗粮搭配的事儿啊，我经常给大家支的招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啊，就是杂粮饭或者杂粮粥啊，直接这一锅出就行了。为了杂粮饭这配方呢，那其实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我吃粗硬的东西啊不舒服啊，你就别用那种大粒儿的或者皮厚的杂粮，比如说豆子，它就属于那种皮很厚的，蒸不软，然后呢嚼不烂，这样的东西呢不适合做杂粮饭，不适合做您的杂粮饭。但是呢，像藜麦呀、像这种糙米啊，还有像比如说雪糯米啊这种东西呢，它就相对要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加水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比较的软嫩，跟精致谷物的这种粮食啊主食啊差不多，口感是可以的。所以杂粮饭很容易实现这个一顿饭啊两三样不同的杂粮，而且它都是整谷整豆呀啊，
1: 这个真的是个好办法啊，
0: 好办法。
1: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淀粉豆，什么芸豆啊这些，然后包括像莲子，还有啥芡实这些，其实如果我们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再和米饭一起做的话，哎，就好，
0: 口感不错，
1: 口感就它就软了。如果你直接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那真的确实是，那些豆子可能就不熟嘛，就很硬，就很难吃。但如果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然后再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啊，包括什么雪糯米啊，什么放在一起煮，那就没啥问题。
0: 那夏天不是到了吗？咱们就可以先把绿豆呀、红豆啊这些呢，先煮，就煮成汤。汤呢，咱们拿出来代茶饮，是吧？然后煮完了那个。汤的这个豆子呢再用来蒸饭，哎，这样也不浪费火，是不是？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挺好。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吧，他脾胃功能比较弱了，咱们刚才说这些招呢他们可能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薯类的东西啊，比如说芋头呀或者是山药呀，哎，这些都能够健脾啊益气的东西，放到这个米饭里面，把它切块或者什么的去做，也可以呢把它呢就是打成粉做面食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获得不同的粮食的这种营养。
1: 确实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让我们家庭的饮食丰富起来，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主食的这一部分要兼顾到老年人不好消化啊，口感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花费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得经营起来，是不是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体检发现什么脂肪肝啊、高尿酸啊、血糖偏高啊，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病前期的家庭成员，那我们在家庭烹饪和食材选择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这个不同的病吧，它的食物禁忌呢不一样。你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哈，这个比较常见的啊，尤其是经常要喝酒呀、什么的应酬的人，男士有这个腹型肥胖以后，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合并症状。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呢，我们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要让他养成饮奶的习惯，
1: 喝牛奶，
0: 啊、对，脱脂奶，这个呢能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然后呢适当的减少他吃其他的动物性食物的量啊，就是包括像鱼啊、什么肉啊，尤其是红肉啊、内脏这些要少一点。然后整个的饮食结构呢，要相对清淡偏素一些啊，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水

0: 分补充啊，因为男的可能他代谢率旺盛嘛，活动量也大，出汗多，又忙，顾不上，没有习惯喝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成员准备一个随身的水杯啊？那里面可以是容量大一点的那种大大的杯子，让他呢就一直都有水喝，不断的补水，来促进呢尿液对尿酸的排泄，这样也能够减少呢血里面的浓度，就稀释它的浓度，我觉得会对肾脏的保护啊，对心脏的保护啊，都会有好处。所以就是清淡偏素，然后呢多喝水啊，这个是对他们的建议。那如果说是糖尿病啊，家里有个糖尿病病人，咱们呢就是可能在烹饪的时候确实呢要回避那些含糖的调料呀，或者是那种快消化的淀粉类的东西，比如说粉条粉丝咱就是不是就别加了啊，或者是你这道菜要加呢这个甜面酱，你要告诉他，那这道菜呢让爸爸少吃点儿，是吧？或者说呢吃完以后咱们稍微留意一下血糖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敦促他呢吃完饭以后去溜达溜达，活动一下，代谢一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可能就越是有这种慢病啊，有合并代谢问题的人越需要回家吃饭，甚至要带饭出门，是吧？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呀。
1: 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容易提高血糖的一些粉条粉丝，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互化食物，是吧？是叫互化食物吗？
0: 对对，
1: 就是粉条粉丝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互化食物，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特别容易一下子飙升的吗？
0: 对，就是含淀粉的东西啊，比如说米啊、面粉啊，或者是这种白薯啊、山药啊什么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它经过就加水烹饪以后呢，会淀粉呢会充分糊化啊，就是变成像藕粉那样的状态。哎，那这个糊化的淀粉呢，吸收率呢，就是在肠道里面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转化成葡萄糖进到血里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飙升。啊，所以我们管这样的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叫做高血糖复合食物，这个呢其实确实是需要规避的啊。那除了这个看起来像糊状的，比如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呢看起来是固态的，比如面包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白米饭啊、大白馒头、发糕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血糖复合很高的食物啊，需要呢谨慎选择。
1: 那我想接着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北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炸灌肠，它就是以红薯淀粉为主的一个食材嘛。那像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刚才您提粉条粉丝了，那我就在想，那像炸灌肠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会让我们血糖飙升的？
0: 那必然，
1: 那
0: 必然，这种其实基本上老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啊，挑不出几个是糖尿病安全的，哎窝窝、驴打滚是吧哈？还有面茶，包括卤煮或者是炒肝都非常典型，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偶尔为之，啊，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健康准备，然后咱们再去偶尔品尝一下。绝对不能是常态的食物选择。
1: 而且我们要知道它可能吃了以后真的会让我们血糖快速飙升，这个其实对我们控糖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对，不是戴糖尿病帽子的人才需要控糖，同志们啊，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得有一个对血糖复合控制的概念。
1: 因为我确实馋了以后会想去吃炸灌肠，然后这顿饭不吃别的，这顿全是炸灌肠，那好像是不太合适的哈。
0: 这是一个任性的女同志啊。
1: 可能有一些跟我有类似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咱们要当心，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血糖的飙升实在是太快了。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有胃病的人，那我们的日常家庭的饮食该怎么办呢？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我觉得就是有胃病的人呢，他会需要少量多次的吃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不能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有的时候他得开小灶啊，这个可能得有所准备。比如说尤其是溃疡类的疾病哈，他饿不了啊，甚至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吃一点东西，但是一顿吃不了太多，一吃他就饱胀感很明显。或者说呢，有的人是反流症状很厉害，他要求呢要早吃晚饭，不能离睡觉近了，否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体化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在餐桌上呢去兼顾到才比较好，比较稳妥。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这个饮食的速度，就是所谓的细嚼慢咽。我特别想 知道，对于一个营养科的医生来说，您觉得细嚼慢咽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意味着一种生活品质，意味着一个生活态度。意味着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啊？对，这个绝对不能单纯用习惯来解释，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素养啊。所以我觉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细嚼慢咽"这四个字的分量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注意力没有放在吃饭上面，没有放在食物上面，那你从消化液分泌的角度，从胃肠蠕动的角度，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不利的，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呢还会带来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样呢就造成你跟食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发生问题啊，这个其实就会预示着你未来呢营养方面会出现问题，是吧？健康方面继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旦要做什么事儿了，咱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给自己呢预算呢留够时间，是吧？就好好吃这么两口，是吧？然后你再去想别的，做别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认可一种修为，对吧？不光是吃饭，那你干什么不都讲究一个专注吗？啊，如果你定不下心性来，那你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呀，是吧？我觉得细嚼慢咽大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你和食物的一个互动，这个食物本身其实它不光来之不易，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有性格的，
0: 而且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对吧？
1: 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这不是也活得挺好吗？
0: 嗯，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消化吸收的角度哈，从对胃肠道的负担的角度啊，还有就是从入血的速度哈，对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冲击角度，其实慢慢来啊，还是会好一些啊，要更容易获得健康的这种获益
1: 啊。但很多朋友会说，我从小就吃得快，都习惯了，我改不了啊。
0: 这个事儿是可以习得的，也是值得的。
1: 因为我在我意识到我以前吃饭快啊，我想改的时候，就发现老忘嘛。后来就是有人建议我说，你数那个每一餐咀嚼的次数，然后在数的过程中好好品味这个食物在嘴里的变化。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吃一半，想想哎我忘了，我又吃快了，然后赶紧改。哎，反正这个确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啊，但是就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还是会慢慢可以调整的。
0: 其实一样，我也是，因为你会很忙，对吧？有好多事情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虽然愿意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控制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我们好歹是有控制的意愿和意识的哈。我觉得我们就在进步的，有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哎，这也就够了。
1: 确实，一个是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食物哈，这个真的挺重要的。我曾经就有过一个体会啊，记得有一天很饿的时候吃了块蛋糕。很小的一块蛋糕啊，虽然不太提倡这玩意儿，但吃完以后我觉得我就跟没吃一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哎，我就慢慢的品味同样这么小的一块蛋糕，非常慢非常慢的吃，然后吃完以后我发现，咦，我饱了。我好像这块蛋糕已经算我一顿饭了，如果我不注意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觉得它跟没吃一样，我正常该吃多少可能还吃多少。
0: 对，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生理机制哈，就是进食给大脑的这种饥饿中枢啊、饱食中枢带来反馈的这个时间，因为咱们这反射弧它就是这么长。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呢，其实大脑还没有接收到这个饱食信号，您就已经吃多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来体会一下，这样我觉得才能比较充分从容地发挥食物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我是主持人张希。科学合理的家庭餐桌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学会科学搭配，少油少盐，粗细结合，蔬果互补，通过一日三餐共同守护全家人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三餐烟火暖， 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要想吃的营养健康，除了要知道吃什么怎么吃，也要掌握食物的采购与储存方法。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从食材采购和食物储存方面为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秘诀。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采购哈，其实这个是我们家庭健康饮食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嘛。那面对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食品，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看懂营养标签？比如说有哪些所谓的伪健康食物，我们需要警惕，需要避免购买的呢？
0: 我觉得其实营养标签啊，如果它这个标签是真的啊，就是不是抄来的。所谓抄来的就是比如说他从同类的食品啊，人家的那个产品上面直接 copy 一个东西过来，那个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厂家呀、渠道出的产品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首先你买的这类东西它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比如我买的是蔬菜类的东西，我期待从它那儿获得的是膳食纤维啊，是维生素啊，而不是油脂糖分，对吧？那如果这个里面出现这样的成分的话，就不是他扮演该扮演的角色，他就是一个伪食物啊。那相反呢，我需要获得的这个肉或者奶或者蛋类制品的蛋白质，比如奶吧，啊，咱们需要从中获得钙，需要获得蛋白质，需要获得呢这个乳糖或者什么成分，但是呢，它的标签里面呢，关键的一样成分，比如蛋白质，应该是每百毫升里面有个3克左右吧。但它呢只有1克甚至更低，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奶，对吧？那现在呢国家的这个营养标签呢没有要求标称钙的含量，但是有些产品呢它会宣称自己的钙含量是多少。那按道理说呢，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应该大概有100毫克左右的钙，那如果它的这个钙含量呢是高于这个水平的，你就可以期待从这个产品呢获得更多的钙补充，更有效的钙补充。所以我们其实看标签啊，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消费者呢，他都会去一些测评机构呢去比较哈、这种测评的结果，来呢从中呢更加智慧的去选择食物。哦，所以我觉得正好呢明年吧，这个新版的标签要出来了，它里面还会增加饱和脂肪，增加糖，这样两项呢就强制标准要求你标称。我觉得这样就更方便咱们去了解这个食物真正的特点啊。所以呢生活在中国吧，未来可能在就食品安全呐、健康啊这个支撑体系方面呢会越来越完善。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这个知识库的建构吧，我觉得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就说我们选牛奶，那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一款健康的牛奶呢？营养价值更高的牛奶？
0: 就是牛奶呢，是一个日常呢，就是很常见的食物，也很便宜了。那牛奶呢比如说咱们按照它脂肪含量可以分成低脂奶、脱脂奶，还有呢就是普通的全脂奶，对吧？那如果说你想选的是一个对体重管理啊、对血脂的控制啊有要求的这样的一款牛奶的话呢，你得去看它的脂质含量是怎么说的，是吧？那标准的含量呢可能是在就全脂牛奶可能是在3-4这样的水平，每百毫升里面的脂肪含量，但是低脂奶只有1克左右。如果是宣称是脱脂奶的话，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所以这个是从脂肪角度去考量一款牛奶。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啊，他需要控碳， 那这样的话你选奶制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标签含量是多少。那如果它碳水化合物标签下面这个糖的标签呢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的标签之间呢是等于的关系那就说明了它里面呢这个含的都是糖就碳水化合物都是糖，没有其他纤维或者别的东西的添加。那这个糖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比如说正常的天然牛奶乳糖的含量呢每百毫升是在5克左右，是吧？那如果它这个糖是10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是10克以上了，那说明它有很多的添加糖在里面。这款奶的话呢对血糖来说呢就是有挑战的。尤其是有很多呢酸奶制品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相对高糖的一个东西，所以口感也是很甜的。
1: 对，其实可能说酸奶更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酸奶是添加了糖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去看就有可能一不留神买了那个糖分过高的酸奶。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材在冰箱里的储存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些蔬菜放久了或者这个肉类我们放在冰箱里反复解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的损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储存食物的技巧？
0: 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现在吧就是一次买都是很多都是大包装的那种食材回来，咱们家庭人口又比较简单嘛，所以一顿饭吃不了太多。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按人口呢把一顿要吃的分量呢分出来，就是你在入冰箱入库之前你先把它分装好，然后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减少反复冻容的机会，这是从冻的这个层面去管理。那冷藏的这个事情呢问题倒不大，就这件事情问题不大，你可以呢就是现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少买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盘算一下我这今天买的菜够吃几天，是不是会太长的保存期如果冷藏保存太久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营养损失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采购的时候呢要有一杆秤心里面得有个计较。
1: 那关于这个肉类储存我真的还真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按照刘主任说的那个，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分装盒，就是小的那个可以放在冷冻室的分装小盒，就是把肉类拿回来以后我给它切到我一次烹调的这个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拿回来以后我肯定是在它冻之前就把它分装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洗就是我如果洗了会不会造成它的营养损失？
0: 我觉得你看你买回来这个产品的状态吧，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污染了，比如鸡蛋外壳有好多脏东西，我也建议你把它洗洗再入冰箱否则这冰箱就糟糕了，对吧？那冻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肉食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先要冲洗一下，然后再分切再分装，这样呢相对来说可能保存的会更安全因为它裹挟的这个细菌量越大，它就是哪怕是低速度的繁殖它也会呢最后呢就是可能污染的这种会更为严重一些就风险会更大一些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身已经有污染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0: 是啊所以有风险
1: 还是要提前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剩饭剩菜的问题确实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什么的一不小心做多了，那我到底这个剩菜是扔了呢还是放冰箱里呢还是怎么办呢，该怎么储存和加热呢
0: 在这个事情上我倒建议呢就是像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就不要了，如果你确保下一顿能吃掉它，那你可以呢短时间的冷藏一下，然后把它呢作为配菜的一部分呢去用上，充分利用一下。那肉食的话呢，如果你觉得这顿确实，比如我就做了一大只整的这种鸭子，你就算来客人，咱们四个人肯定也吃不掉，那你其实可以就是在上桌之前先把它分切预留出来，就是要收起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上桌，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可以拿出来再复温再添，就不要说大家呢都口水菜都已经分得差不多了，吃的乱七八糟了，然后你再把它直接放冰箱，这肯定是不利于营养保存，也是容易滋生病菌的所以这个是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个节省法吧
1: 然后我想问就是从营养保留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我们有哪些必须要改掉的厨房的坏习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塑料制品的选择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如说一些热的东西哈，直接放在那种不合适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包装里面，或者说呢在复温的时候去用一些呢不允许微波加热的这种容器，哎，这样呢去做我觉得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密封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放冰箱的，比如熟的和生的要分开的，那你

0: 合适的季节霉变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比方就是什么芝麻呀、海苔呀，还有像什么这种就不那么咸的什么海米啊这些哈，我觉得都得小心一点啊。蘑菇也干的这种干货嘛哈，它有的时候会受潮以后就容易坏，你一不留神的话，可能就吃到坏的东西了啊，这些要小心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少买，及时清仓啊，不断的去更新啊，这样比较安全。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这期节目吧，一起呢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的餐桌时间哈，咱们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开心。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好一日三餐，健康幸福每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和您聊聊如何正确降血压。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9: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
11: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思路匠心，影响世界闻名的中华工匠这本书。同时呢，也特邀本书作者潘天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华工匠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本剧改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主角》，作者陈燕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充满深情地叙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起沸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承载着不同的人生境遇和人性思考。小说深刻讨论了主角的双重含义，舞台上的主角是荣耀与光环，人生中的主角是坚守与本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风》是一套有关中国古代风气习俗的历史文化通俗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以及元明清。作者以散文笔法，从美学角度审视每个时期的社会风尚，既有学术底蕴，又兼具文学韵味，在轻松的阅读中完成一场时空漫游。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简行漫步：中国城市漫步图鉴》不仅是城市探索的路线手册，更是一场回归城市本真的精神漫步。它以城市漫步为线索，引领读者放慢脚步，深入城市的肌理，感受街巷间的呼吸与脉动。书中提供了全国十余个城市的城市漫步路线，以及实用的城市漫步工具包，很适合每

0: 一位热爱城市、渴望重新认识脚下土地的行走者。我的血糖我做主，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营养师写给普通人的健康指南，旨在讲清楚一种科学合理、有效实用、贴合中国饮食习惯的均衡饮食模式，帮助糖前期人群实现健康逆转。作者通过这本书向读者阐释，保持血糖稳定其实并不难，在了解血糖起伏原理的基础上，尝试和营养师一起平衡血糖，激活胰岛素，温和科学控糖。慢性炎症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引发疾病，而食物中蕴含的多种抗炎物质能帮助我们有效对抗慢性炎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美食作家萨巴蒂娜作品《好时光抗炎饮品》这本书，精选了近200道简单易做的抗炎饮品食谱，包括果蔬汁、思慕雪、奶昔、花果茶、植物奶等。书中介绍了每道饮品的抗炎以及其他的健康功效，希望读者可以通过简单易做的饮品就能收获健康与美丽。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在丝绸之路上，有这样一群人，为人类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指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前行。他们就是中华工匠。如果说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促进了彼此的交往，那么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下，丝绸之路工匠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生活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文明，还有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明。与此同时，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也推动着丝绸之路工匠持续创新，促使他们的手工艺品美学不断精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工匠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将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当然，这是古代中国的陆路的丝绸之路，同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促进了彼此的交往。换句话说，丝绸之路作为物流之路的出现，这背后必然是一条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往来的人群中，工匠们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一个群体。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华工匠们宛如一群富有传奇色彩的行者，一路上留下了诸多文明的印记。他们不惧艰险，借助骆驼和海船，把中国制造的精品传遍世界各地。随着这些精品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大量消费，西方世界甚至掀起了定制、仿造和独立生产的风潮。中华工匠的技艺、思想和精神也随之传播到全球。这不仅开启了中华工匠的世界之旅，更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之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一书，从文明史的视角出发，立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大背景，选取了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的中华工匠，如旗匠戴逵、僧匠鉴真、活字印刷手民毕生、缂丝名家沈子帆、名手刘源、棉纺织专家黄道婆、漆工黄成、罗甸工艺大师江千里、制壶高手陈明远、造冲工匠赵世珍、刺绣大师沈寿、漆工杨坤、玻璃匠程向贵、牙雕艺人陈祖章、镜匠孙云球以及镜师伯爵等。这本书穿梭于他们的传奇故事、人生轨迹与相关的历史事件之中，对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工匠进行了一次掠影式的微观考察。作者聚焦那些足以改变世界文明的发明创造以及匠心独运之处，用故事化、通俗化的生动笔触，深入浅出地讲述丝绸之路中中华工匠的精神历程与伟大发明，深刻揭示丝绸之路上中华工匠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角色、全球身份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卓绝贡献。当您翻开这本小书的瞬间，就如同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工匠文明之旅。那些伟大的中华匠人从中国出发，穿越茫茫沙漠，翻越崇山峻岭，一路通达大海。他们的足迹遍布东亚、中亚，甚至远达非洲、欧洲和美洲。他们不仅带去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等物质财富， 更将精湛的中华技艺、独特的中华匠心和深厚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远行、每一次坚守，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文明的进步。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彰显了这一技术革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中唐以后，北方战事仍频，大量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下，北宋毕生在前人刻板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尽管毕生本人并未踏上海上丝绸之路，但他所创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却跨越山海，传遍世界各地。
1: 我们总说我们有骄傲的四大发明，而其中的活字印刷大家也都知道，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大家未必都清楚。这里呢，我们就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来看一看中华工匠的匠心和智慧。毕生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要早约400年。西方人将活字印刷术列入中国的四大发明，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毕生和其他工匠一样，仍然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在宋代，毕生拥有一个特定的职业身份，即手民。所谓手民，相当于现代印刷厂中负责印刷工作的员工。然而，与现代印刷厂工人有所不同的是，手民的角色则更为多面。首先，他们作为写字手，负责将文字书写到木板上。其次，作为雕版手，他们需要将书写好的文字板进行雕刻加工。最后，作为印刷手，他们使用雕刻好的木板进行印刷，最终制成书籍。因此，由手民书写的文字板被称为手民之板。他们印刷完成的书籍

被称为寿民之书，在书写或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则被称为寿民之物。对于毕生的身世和他的发明，除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简略记载之外，几乎找不到第二处文献记载。尽管毕生出身于普通平民阶层，但是他的技能和成就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平民。毕生具备三把巧手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作为写板手，毕生很可能拥有卓越的书法技能。他并非文盲，而且后来在书肆中担任刻工，这表明他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书写能力。在当时的印刷行业中，良好的书法是写板手的基本要求。其次，作为雕板手，毕生可能是一位精通雕版技术的工匠，对于雕版印刷工作的熟悉或精通，是他在印刷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的基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发明者具备深厚的雕版印刷技术和经验。最后，作为印版手，毕生不仅能够自行写版和刻版，还亲自进行印版工作，这表明他同样擅长印刷技艺，能够独立完成从写版到印刷的整项工作。毕生精通印刷工艺中的全部技能，为他在印刷技术领域的贡献奠定了基础。毕生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主要有四大创新工序：创字、固版、平印、回收。这儿呢，我们简单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步呢是创字。原来的雕版所雕刻之字是固定的，它与活字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字的活性，因此创制活字是毕生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创新总是充满挑战，在创制活字的过程中，毕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创新尝试。第一次是创制木活字，毕生最初尝试用木活字进行印刷。关于毕生如何想到创制木活字，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一次，毕生的一位小师弟问道：大藏经数千卷，雕了130,000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费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您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呢？毕生回答说：是我的两个儿子启发了我。小师弟惊讶地说：你儿子？怎么可能？他们只会过家家。毕生笑着说：你说对了，就是他们的过家家给了我灵感。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当时眼前一亮，想到如果用木头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一篇文章吗？这不就是儿子们给我的启发吗？毕生进行的第二次重大的创新尝试呢，是创

与药剂粘在一起，不易分开，所以呢，他最终没有采用这种技术。毕生后来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长柱体，每块上面刻成如铜钱一样薄的洋文反单字，然后用火烧硬。对于常用字如的、之、也等，他每字都刻制了20多个活字印，以备在一个印版中重复使用。若排版时遇到未预备的生僻字，他就临时用胶泥刻制，再用火烧制而成。为便于剪字排版，他按照古代音韵的次序，将活字分别储藏在木格子里，并贴有标签，以备排版之用。关于毕生为什么可以发明泥活字，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毕生在刻字铺里愁眉苦脸，因为多次试验都失败了。他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木活字遇水之后容易变形，必须改进刻字材料。他想，如果用一种不怕水的材料来雕刻活字就好了。这时候，作坊里的一位刻工师傅顺手拿起一个瓷碗，开玩笑说：“阿生啊，这个东西不怕水，你倒是可以试一试。”这句玩笑话给了毕生启发，他决定在小泥块上刻字，然后像烧陶器一样烧制出来。于是，泥活字终于诞生了。接下来，毕生又遇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活字固定在板上，这就是第二步，固板。毕生采用了铁饭的办法，他在附有松脂、蜡和纸灰等粘合剂的带框铁板上，按照稿本的字句段落选取泥活字印，排好版。固板问题解决之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排列的字高低不平。那么毕生是如何解决第三步平印这一问题呢？他采用了平板按面的方法，活字放入框内之后会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毕生便在板上放上松香等物，当用火将松香烧化之时，用另外一块平面板按住，使不平的活字变得平整。而印刷时只需在活板上刷上墨，附上纸，加上一定的压力即可。为了实现连续印刷，毕生使用了两块铁板，一块用于印刷，另一块用于排字，两块铁板交替使用。印完之后，将印板拿到火上一烤，固着剂融化之后，泥活字就会从铁板上脱落。这就是第四步，回收。然后按照孕步将活字放回原来的木格子之中，保存备用。从雕刻印刷到活字印刷的转变，其核心创新在于从静到动的飞跃。活字印刷的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位置活。活字印刷中，活字的使用位置灵活，便于更正错误，简化了修正过程。二是时间活，活字的可重复使用性使得印刷时间更为灵活，能够快速大量的印制书籍。三是存储活，活字存储空间更为灵活，可以节省空间，因此活字印刷术有效地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诸多局限。活字印刷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这套技术将雕版中固定的死字转化为可以移动的活字，再将活字固定于印版之上，实现了一个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过程，从而赋予了印刷术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从毕生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其革新精神的难能可贵。革新精神体现在毕生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创新改进上。在宋代，工匠们普遍追求精细的雕刻工艺，如宋代建筑和漆器中的精雕细琢。

0: 然而毕生并未固守传统，而是在其洞察到了雕版印刷的缺陷之后，立刻进行了技术革新。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中国被誉为漆器的发源地，古代漆工匠人才华横溢，不胜枚举。中国漆器不仅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也深受世界人民的青睐。其历史久远，甚至比汉字的历史还要长。在古代，漆主要用于器物的修涂装饰。漆又称生漆、自然漆，大漆这一名称则更具气势。使用大漆修饰的器物展现出非凡的美学气韵，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1: 在古代，漆器和艺术品一样，都属于奢侈品，大多被富人所拥有。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扎二毡。这副对联说的是当时扬州富人家使用的杯盘，很多都有江千里的漆器，而这个江千里呢，字秋水，所以呢，对联中用的是江秋水。而家里墙上悬挂的卷轴画，不少呢都是名家查士彪的山水画，查士彪字二毡，所以呢是卷轴家家扎二毡。这幅对联也说明江千里和查士彪的作品呢被很多富人家拥有。那么在漆工如云的江南，江千里是何以脱颖而出成为修漆名匠的呢？实际上，一位工匠的成名不仅仅依赖技术本身，还需要具有文化或美学修养。没有文化的匠人是走不远的，文化能赋予技术美学的力量。江千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修漆名匠，与他的大文学观有关。他用中国大漆作为文化表达的媒介，将中国古典文学戏曲中的经典人物故事揉进了他的漆器世界，也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用螺钿镶嵌的方式艺术化地展现出来。换言之，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江千里的螺钿漆器中得以发扬光大，也给予了江千里的艺术得以流传千古的魅力。在创作上，江千里常常选取《西厢记》等故事作为螺钿漆器的题材，例如传世的有一件江千里制名款的《西厢记》故事漆盘。《西厢记》大家很熟，是中国元代戏曲的经典之作，它讲述了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那么江千里何以情系西厢呢？首先，君子终日前前是江千里的理想人格追求，前前是自强不息的意思。他在创作中追求慎守如金如玉的高尚情怀，例如珍藏在故宫的那件江千里式漆盒有铭文云：视如金，视如玉，君子前前慎守无毒。这件漆器无疑能再现江千里以玉德自比的君子风范，展现出一代匠人的儒家情怀。君子漆已然成为江千里创作的内在机理与秉性。其次，江千里的内心对美好爱情的欣赏和追求是他创作的情感基础。在创作中，《西厢记》《牡丹亭》都成为他创作题材的蓝本。他用最为深沉的黑和最为稳重的中国红，在漆器空间上尽情演绎、表达以及展示他内心的爱情世界。换言之，江千里用漆器的色彩、造型、构图来讲故事，来彰显他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向往和追求。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有爱情故事的漆器是多么令人喜爱。爱情漆也许是江千里螺钿漆器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最后，漆的美学属性、创作者江千里的品格以及戏剧文学故事，这三者是高度匹配的。就大漆的美学属性而言， 它静寂而深沉，细腻而稳重，奢华而典雅。人物的多样性用罗甸休戚的方式来表达戏剧文学故事，有着某种必然性，继而就产生出一种七文学。换言之，七文学也是江千里休戚的一个伟大发明。显然，七公江千里善于用七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的爱情故事。七气加故事的创造特性，赋予了江千里作品无穷的艺术神采、美学思想和精神力量。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丝路匠心》。影响世界闻名的《中华工匠》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中每个工匠的故事都很动人，而这些故事中的技术或多或少都延续至今，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真得感谢当年这些工匠伟大的发明创造，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本书不仅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更像是一扇文明之窗，而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窥见那些在丝绸之路历史长河中闪耀光芒的中华工匠精神。他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远行，每一次坚守，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文明的进步。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丝绸之路上中华匠人的创造、发明与智慧，感受他们在面对困难挑战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坚守精神。这些匠人的名字或许鲜为人知，但他们的创造及其产生的影响却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听众朋友，以上是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内容。更多的知识点，更多的故事，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潘天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华工匠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24年，其作品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兼任百家讲坛《中华考工记》特约嘉宾、学术顾问，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部分著书入选《中国好书》，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1: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潘天波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华工匠的匠心和他们的故事。潘教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丝路匠心》的作者潘天波。
1: 您为什么会选择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是留名不留人的工匠群体？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给这些人立传，把他们从幕后推向历史的聚光灯下？
2: 最主要的考虑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工匠啊，他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还创造了精神文明。然而呢，他们在历史上实际上是被长期集体性的遗忘，尤其是我们的正史里面记载的很少。我为他们立传主要有

0: 两点的考虑，一是呢补写文明史，因为传统史学啊，我在我的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为帝王将相立本纪、立传很多，但是很少为工匠立传的。第二个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来寻找工匠精神，寻找精神的根基，回答时代之问。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弘扬工匠精神？因为中国啊，它要从制造大国走向世界的制造强国，它是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持。所以在今天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我们把工匠推向聚光灯下，就是为了今天，和未来寻找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支持。所以在我的这个很多的著作当中，也在多个场合曾经公开并提出我的观点，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工匠精神史。更重要的是，我在我的作品《丝路匠心》里面研究发现，中华工匠还参与了全球文明的建设。我们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数以万计的无名工匠，他们和商人一道把中国的产品送向全世界。他们的发明创造和产品呢，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人们的生活系统、伦理系统。然而呢，我们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常常，被压缩，或者说停留在四大发明的，这个上面，就忽略了大量的日常的，而呢又非常关键的工匠文明，忘记了小技能也能点亮大文明的事实。这也是我决定为中国工匠立传的重要原因，是要告诉大家，小工匠、大文明，他们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
1: 在古代，很多的这个工匠，他的这个绝技啊，他是靠着口传心授的。那么，在您的史料整理的过程中间，您是如何挖掘并且还原这些失落的技艺细节的？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呢？
0: 是的，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呀，也是我在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正史里关于工匠的记载确实就是往往只言片语，很多古代的绝技基本缺乏文字的记载，而且大量的绝技又靠呢口传心授，就没有留下文字。因此我常常把工匠这个史料比作是断简残篇，因为太少了，而且还不全。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研究工作也看成是一种知识的考古，就挖掘并还原这些失落的记忆而言，我的具体的操作大致走的是这样的一条路，那就是从这个常识和故事入手。比如毕生发明活版印刷术、超人造纸等这一类常识性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小都教科书里面都能看到。我首先把它当成问题而不是结论，然后呢仔细的搜罗文献的碎片。比如说我在梦溪笔谈中找到毕生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我记得这本书里面他在介绍毕生的时候，一开篇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庆历中有布衣，又为活板。那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它点出了这个毕生发明这个活板印刷术是在庆历中，而且他的身份是布衣。就是从这些只言片语当中，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个知识序列，这样还不够，紧接着就

0: 引入考古的或者实物的资料。譬如我为了研究这个毕生，我专门去毕生的家乡湖北英山县，发现他老家的那个墓碑上有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我们的正史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样呢就补正了纸上文献材料的缺陷。还要有一个工作，那就是从毕生的发明活版印刷术作为一个技术，它的背后的文明到底给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它还不光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所以我把这种印刷术的这种技术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之下，探究如何影响世界，这是我大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书写策略。最大的困难就是公教史料本身的那个高度的碎片化，而且这种碎片化的材料它本身是沉默的。前不久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思路匠心》，就是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如何将这些高度碎片化的史料还原成历史的真实，让这些沉默的史料碎片说话，而且呢还要避免过度的想象。所以我的这个研究工作极其的缓慢，但是为了让那些工匠在文明史里找到他的坐标，发现他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所以我一直以来非常执着于工匠文明的研究。在这里我也希望全国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到工匠文明的研究之中。
1: 在传统的观念中啊，工匠往往被视为是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那么，您在研究中呢提出了"士与匠"的交往，试图打破这种阶层隔阂。您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与工匠之间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又如何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命题呢？大家知道啊，在这个上古时期，你看我们的那个巫，就巫婆的巫，巫与工，在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啊，它本来是同源的。在先秦时期呢，你看我们孔子提出了"君子不器"的思想，也有墨子像庄子，这样的亦师亦匠的群体。在汉代，士大夫呢，在心理上是贬低这个工匠的，但他们之间呢，又常常是在隐性的合作。到了魏晋时期啊，大家知道那个刘勰写了一部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著作，叫《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啊，大量的借用了工匠的经验知识来谈文学批评。这个士与工，它在理论上，在这个时期啊，达到了深度的互动与融合。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士大夫不仅参与工匠行业，而且还亲自撰写技术典籍，比如说《梦溪笔谈》、这个《修士录》，还包括这个《天工开物》。你看这些技术典籍啊，在宋明时期形成了，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所谓，我在我的著作里经常提到叫"士与匠"的交易地带。到了这个晚明呢，特别在江南，士与匠，更是打通了技术的这个社会化的通道。你像《修士录》的作者黄澄，他本身就是一个晚明的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写的这个《修士录》这部著作，当时社会乃至一直到今天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只看到古代社会重士轻匠的这种伦理，而看不到这种绵延几千年的士与匠的交往，就写不出真实的中华工匠史，也解释不清楚中华文明为何能长期的维持高水平的技术传统和礼乐传统。 所以我研究这个诗将的交往呢，这个命题啊，就是想把这个被遮蔽的那一半历史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在我们中国古代，诗与将并非是天然对立的，而是在这种相互的区隔中不断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再譬如这个晚清啊，明清的这个时期的诗人对工匠的大量的介入，一下子就使得在那个技术啊，得到文本化、理论化。实际上，我们想，如果没有诗人的参与，工匠经验多半停留在口传心授的上面。有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介入，诗人的介入，才会出现修士路啊、鲁班经啊、天工开物啊，这是技术的奠基。这样呢，就把技术从手艺变成了知识，从工匠的经验变成了可传播的那种文明的资源。这就是诗和匠共同完成的这种共同握手对话的这种场。在我们古代的中国，工匠实际上很难介入主流知识体系，技术呢和人文的这种关系还是紧张的，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化解。那么近代以后啊，西方有一个学者叫齐尔塞尔，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学者与工匠的命题。他深度的阐释了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会诞生。那么近代以后，中国还停留在士与将的这种二分的思维隔绝里，也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讲的礼乐是难题的一个内在的根源。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所以我研究这个学者与工匠的命题，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礼乐是难题。总之，中国古代的士与将，它并非简单的对话交流互动，它是在不矛盾对抗区隔中不断的相互学习参照介入，这样呢形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士与将的这么一个交往的一个网络。正是这种既区隔又互动的这种张力，它让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技术和礼乐的这种高度的统一。但是不可否认，它也埋下了近代以来道和其分离的隐患，以至于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实际上，我们重新理解这段士与将的交往的历史，也是今天 AI 时代重建技术与人文统一的关键议题。
1: 您呢，没有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而是选取了像扇子、石磨、马镫、烟具等实践看似寻常的器物。那么您希望通过这种选择向读者揭示一个怎样的被忽略的中华技术文明的图景呢？
0: 这个实际上在我的这个研究当中实际上我选择的这些器物好多是毫不起眼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马镫。这个马镫它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个脚套子。但这是一副毫不起眼的马镫它从中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欧洲，直接改写了欧洲的战争形态，甚至呢帮助建起了欧洲的封建制度。这个波斯人呢直接把这种马镫叫中国鞋。在波斯的诗歌里中国鞋实际上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一种象征物。那么一副从中国传出去的马镫，让欧洲的骑兵从一个坐不稳的骑马步兵变成了人马合一的战斗的一个骑兵，这就催生了欧洲的骑士阶层，甚至被李约瑟直接称为什么中国的马镫在一开始就帮助 建立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1: 工匠文化我们其实听得很多，但是您在书中呢提出了一个更高阶的概念，这就是工匠文明。那么在您看来，从文化到文明的跃升，其本质区别是什么？
0: 在我的这个学术框架里，从工匠文化到工匠文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的替换，而是一种认识论的这种根本的跃迁。实际上在这个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这种视野里，文化与文明它有着深刻的分野。第一，工匠文化往往是局部的、地域的，甚至是封闭的，它指向工匠群体内部的，比如说师徒传承呀、行规禁忌呀、操作习惯呀，它是一种自在的生存方式，主要在工匠共同体范围内，我们来定位循环。而工匠文明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整体的、跨地域的、具有公共性的一个概念。当工匠的技术物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当工匠的法则这个成为国家治理的依据，这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个作坊的那种小的空间范围，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工匠文化它更多的表现是一种习俗的、经验的，比如说老木匠，他凭手感他能够刨出那种平整的木面，这是一种文化的习惯惯性。而工匠文明它讲那种习俗的这种惯性呢，变成制度化，甚至讲经验变成一个法典。当百工被拉入到了司空，乃至于到后来的工部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里，工匠文化呢就完成了向工匠文明的跃迁，获得了国家机器的这种强制力与规范性。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工匠文化呢它解决的是我们手艺人怎么活、怎么干的这个问题，维系的是群体的认同。而工匠文明则解决的则是、这个文明何以利于世界，何以、推动这个人类演进这个大问题。所以中华工匠文明它是通过技术物的全球流通，不仅输出的是商品产品，更输出的是审美、伦理、制度，所以它成为了一个全球文明演进的这么一个力量。简单的来说，概括的来说，就是文化是土壤，文化是根系，文明呢就是这棵树上长出来的那种主干，结出来的果实。从文化到文明，这就是工匠从事手艺的这个劳动力走向人类历史的书写者，这么一个觉醒。因此如果说工匠文化是一味的技艺传承，那么工匠文明就是一个三维的立体制度，就像你刚才提出的一样，它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影响我们的文明进程。再者，工匠文明的最高形态那就是工匠精神。有多少这个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在志气上向中发轫，中华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养中铸造了民本精神，在人文情怀与崇尚科学中演练出那种至善求真的精神。所以中华工匠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实现者、体现者，所以他们的这种精神品格从本质上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习惯于在文化的语境下谈论工匠，实际上往往把工匠就降格为一种职业属性、生活方式。但是呢，一旦进入文明这个高阶的语境下， 哎，工匠那就不再是社会的边缘了，也不再是社会的点缀或者是小角色了，而是国家形态的制度的建构者，世界历史的推动者。所以我提出工匠文明这个概念啊，就是为了纠正一种长期的历史偏见，即认为中华文明仅仅是士大夫的这个儒道文明，而工匠只是一个文明中的配角，或者说沉默的配角。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实际上，没有工匠的物质基础，那士大夫的礼乐就无处安放；没有工匠的制度架构，我们的帝国的运转，那实际上就无法维系；没有工匠的精神底色，

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咱们生活中啊，有这么一种人，脑子特别好使，可就是不肯下力气，遇事呢总爱琢磨，动歪心思，走路子、拍马屁、拉关系，什么事呢他都想搞特殊化，最后呢事儿没办好，还害人又害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中和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哎，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啊，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啊，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2: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2: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
2: 啊，
1: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2: 嗯，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2: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2: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2: 哦，这倒好
1: 啊，
2: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不，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2: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2: 嗯，
1: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2: 是吗？
1: 哎，
2: 哎呀，那甭问了
1: 啊，
2: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儿啊。
1: 嗯，
2: 啊，
1: 芝麻大的小官儿。
2: 哦，小官儿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2: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1: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2: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2: 你学学吧。
1: 学学啊。
2: 啊，
1: 瞧靠子啊。
2: 嗯，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2: 哦，
1: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2: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嘴甜好办事啊。
2: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2: 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2: 哦，想当兵了
1: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2: 嗯，
1: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2: 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1: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2: 嗯，
1: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3月2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2: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2: 嗯，当什么兵？
1: 按我的理想啊，
2: 嗯，
1: 我想当空军。
2: 那当吧。
1: 可我怕掉下来。
2: 啊？
1: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2: 那别当了。
1: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2: 当步兵更艰苦。
1: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
2: 嗯，
1: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2: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1: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2: 他还真有词儿。
1: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吗？
2: 哎，你贫不贫呢，
1: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2: 嗯，
1: 什么？ 部队比较严呐。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啊，对吧？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伯伯了，你想，哎，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伯伯啊，哎，
2: 好嘛，电话才打完，
1: 完了，
2: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1: 这把钥匙太灵了
2: 啊！
1: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2: 嚯、哦，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1: 他不管那套
2: 啊！
1: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嚯，异常的活跃，
2: 是吗？
1: 你看那劲头，
2: 嗯，
1: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2: 啊，
1: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2: 试看
1: 啊！
2: 哎呀，
1: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2: 嗯，
1: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2: 哦，
1: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2: 好嘛，
1: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2: 嗯，
1: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2: 嗨，
1: 哎呀。
2: 什么话？
1: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2: 试谈呐，像话吗？
1: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2: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里去了。
1: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2: 那当然得出操了。
1: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2: 那什么理由呢？
1: 理由太多了
2: 啊！
1: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2: 怎么跑不了呢？
1: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2: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1: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2: 你呀、啊、你锻炼锻炼吧。
1: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2: 那怎么了？
1: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2: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1: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2: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1: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
2: 调动工作呀、
1: 啊？啊，
2: 没那么容易。
1: 不容易啊！
2: 哎，
1: 连长您没办法。
2: 嗯、啊，
1: 那我找我伯伯。
2: 又找伯伯了？
1: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啊，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上出操有点受不了。
2: 哦，那是挺好的。
1: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2: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2: 啊，
1: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2: 哦，要搞医务工作。
1: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2: 哦，好玩啊。
1: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2: 什么基础呢？
1: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2: 哦，就这基础啊？
1: 也不是这，伯伯，不是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呐？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2: 复员了，
1: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2: 哦，
1: 地方医院你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
2: 什么毛病你啊？
1: 这撒上娇了，
2: 那玩意儿能管用吗？
1: 还真管用。
2: 嗯，
1: 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员了。
2: 哦，
1: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2: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2: 怎么了？
1: 身穿白大褂，
2: 哦，
1: 足蹬小白鞋，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2: 哦，
1: 瞧人翻白眼儿，
2: 哦，
1: 满嘴冒白泡。
2: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1: 你别看穿的这么神气，
2: 嗯，
1: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2: 那得好好钻研呢。
1: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2: 这不务正业的。
1: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2: 哎呦，
1: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2: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1: 肾结石急性发作。
2: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1: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铐子值班，
2: 他值班，
1: 他根本不懂啊。咱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安上针头，灌上药水，
2: 嗯，
1: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2: 哦，
1: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2: 当时就止疼了，
1: 给扎死过去了。
3: 休克了，
4: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2: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4: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2: 那还算不错。
4: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2: 那当然了。
4: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2: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4: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2: 怎么？
4: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2: 又找伯伯。
5: 伯伯，伯伯，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他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2: 那怨谁呀？
5: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2: 嗨，这叫什么话呀？
5: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2: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5: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伯伯，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伯伯，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伯伯。哎，
2: 别哭了。
4: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不到两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2: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4: 灵不灵？
2: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4: 就是嘛。
2: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4: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2: 开汽车他会开吗？
4: 还凑合着。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2: 好嘛，二五眼呐、
4: 那可不嘛。
2: 哎呦，
4: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2: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4: 没考过本子呀。
2: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4: 扣车他不怕呀、
2: 怎么呢？
4: 有他伯伯呢，
2: 什么都找伯伯。
4: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2: 怎么报答呢？
4: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我买什么好呢？
2: 买什么？
4: 买支钢笔，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2: 这不废话吗？
4: 买什么好呢？我去借钱去。
2: 哦，
4: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2: 这干嘛呀？
4: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2: 这脑子想
4: 的。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2: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4: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2: 就是心不在焉呢。
4: 这车是东摇西晃啊，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快快躲开。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2: 是啊。
4: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2: 烧的什么呀？
4: 许烧的二锅头啊。
2: 嗨，车也喝醉了，
4: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2: 哎呦，
4: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2: 哦，
4: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离他不到1米远了，他才发现，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2: 刹住了，
4: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2: 哦，撞上了，
4: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2: 啊。
4: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2: 得了，出了人命了。
4: 这靠子可傻了
2: 啊！
5: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2: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5: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2: 没办法，
5: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2: 又找伯伯啊？
5: 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2: 吓糊涂了？
5: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2: 哦，一个还少。
5: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2: 那哪行啊？
5: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2: 那办不到。
5: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2: 哦，死人还能活呀？
4: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2: 昨天撞的呀。
4: 在什么地方撞的？
2: 在红灯前边。
4: 撞的是什么人？
2: 一个中年妇女。
4: 我正找你呢。
2: 你给我想办法。
4: 死的那是我老婆。
2: 是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电影《你好，李焕英》是从小品《你好，李焕英》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要欣赏到的是小品《你好，李焕英》，作者表演者贾玲，希望通过这个作品来告诉观众朋友，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贾玲表示啊，这个作品呢是给所有的观众撒个娇，和大家说说心里话，因为里面有很多话也是贾玲呢一直想和妈妈说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玲、张小斐、陈赫等表演的小品《你好，李焕英》。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强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
2: 嗯，
3: 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哎，
2: 站着，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我天老爷，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你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4: 我亲戚？
3: 哦，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老。
4: 啊，那
3: 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
2: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
4: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
4: 啊。
3: 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
4: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6: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3: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7: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3: 是谁？
8: 化肥三少。
7: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9: 我是灰化肥，
10: 我是方辉，
7: 我们就是黑化肥方辉会方辉
10: 化肥。完蛋
3: 了，他们是谁啊？
4: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
3: 我们没有钱啊。
7: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9: 对呀。
7: 啊，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10: 一边去。
7: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3: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7: 什么意思啊？
3: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9: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7: 滚一边去。
9: 大哥，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7: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
11: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9: 不要不要，大哥，错了，
4: 别别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7: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啊！
9: 我，
7: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疼疼！兄弟们，给我上！
9: 耶！加油！加油！运动豪杰！
7: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4: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3: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9: 我好了。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3: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11: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3: 你兄弟去哪儿了？
11: 奔跑去了。
3: 这儿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哎，英子英子，你干什么呢？
4: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3: 英子，我跟你说啊，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4: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
11: 哎，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4: 多谦虚。
11: 我是天才。
3: 看我的。欧阳柱。
11: 怎么着？
3: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11: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3: 第二句呢？
11: 爸永远支持你。
3: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11: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3: 打经的。
4: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呐。
3: 好笑吗？
4: 好笑啊。
3: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11: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

0: 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跟我来来。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牌打塔，塔塌了。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0: 不可以。
1: 别看了。
0: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0: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0: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2: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0: 扔了，哎，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
2: 啊，哎，你也看《西游记》啊？
0: 哦哦，怎么你也看吗？
2: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2: 你喜欢哪个章节？
3: 三打白骨精。

0: 那边卖去，这边聊事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啊。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让你卖
1: 豆浆、
0: 还卖什么？
1: 卖筐，筐刚腾过来的筐。
0: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得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3: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
0: 哎呀，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0: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0: 开心吗？
3: 开心，太开心了！
4: 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0: 你开心就好。
4: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0: 好啊，走。
4: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4: 声音？没有啊。走走走走。
0: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4: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0: 啊。
4: 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0: 不了。
4: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0: 啊。
4: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0: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4: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4: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0: 走这么快？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英子，给大家播一个新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陈赫等表演的小品《你好，李焕英》。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2: 哎，
1: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 我每天
2: 啊，
1: 我得读读书。
2: 好，
1: 阅阅报。
2: 嗯，
1: 会会画。习习字。
2: 哦，
1: 着着棋。
2: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2: 哇，
1: 唱唱歌。
2: 嗯，
1: 跳跳舞。
2: 哟，
1: 跑跑步。
2: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啊？
2: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专业跑步。
2: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2: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2: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2: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2: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 公里呀？
2: 啊，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2: 您能跑几千米吧？
1: 几千米我也不懂。
2: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2: 哇！
1: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2: 啊，
1: 我正这儿歇着呢。
2: 嗯，
1: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2: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1: 哎，
2: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1: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2: 吗？哦，您就这样跑。
1: 哎，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2: 那

0: 也不见得
1: 啊，
0: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1: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0: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1: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0: 带着，怎么带呀、啊？背着，
1: 背我哪背得动啊？真是。
0: 那怎么带啊？
1: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0: 哦，拉洋车呀！
2: 好，
1: 染也，
0: 行了，就甭染也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怎么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0: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0: 啊。
1: 嗯，锻炼身体呀、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啊，锻炼玩啊。
0: 哦，人家为了锻炼。
1: 哎，
0: 啊，您这是玩
1: 玩。
0: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1: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0: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1: 要钱是要钱呢，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0: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1: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0: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废话，我们家上辈儿有干这个的、嗯、我能不懂吗？
1: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0: 不，这是从外表上、
1: 啊、
0: 看不出来。
1: 这哪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0: 哦，您学生？
1: 学生。嘿嘿，
0: 是啊，
1: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0: 哦，福伦学校知道
1: 啊，
0: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
0: 啊，
1: 你说呢？铁路局的。
0: 是啊，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0: 嗯，
1: 我跟他们那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0: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0: 哦，知道知道知道
1: 知道
0: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1: 对，
0: 掌柜的是刘四爷。
1: 哎，你也知道哈。
0: 走。
1: 怎么
0: 还是拉车的？
1: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0: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0: 不，这不是
1: 你甭瞧不起，这是
0: 哼。
1: 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0: 问什么？
1: 哎，问我们这学校怎么样。
0: 哦，
1: 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告诉你，我们这学校的设备。
0: 我还设备？
1: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0: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1: 有教室。
0: 我还教室了
1: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0: 那都谁去过呀？
1: 谁去过
0: 啊？
1: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0: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1: 对呀、
0: 啊。
1: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0: 上车厂子来了。
1: 学校、
0: 啊、嗯，好，学校
1: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0: 刘四爷出来了。
1: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他全站起来了。
0: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1: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0: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0: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0: 哦，
1: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0: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1: 跑步，
0: 体育吗？
1: 跑步。地理，
0: 嗯，
1: 地理跑步， 跑步地

0: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1: 嗯，
0: 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上回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1: 嗯，
0: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好，
0: 你说那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嗯，
0: 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啊。
1: 啊啊，
0: 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
1: 哦，
0: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
1: 啊，
0: 不易得分谁。
1: 哦，
0: 嘿，我接过了白卷，
1: 嗯，
0: 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
1: 嗯，
0: 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1: 嗯，
0: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
1: 嗯，
0: 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嗯，
0: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没
1: 啊？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哦，
0: 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

0: 都不值了。
1: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0: 还无地矣。
1: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0: 哎，行了，就别呼了。
1: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0: 不对了。
1: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听见了
0: 啊？是
1: 听见了
0: 啊。
1: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0: 啊，
1: 就是那好的地方
0: 是
1: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0: 那不好的地方呢？
1: 还不如我这个。
0: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1: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0: 眼儿侯啊，
1: 眼儿侯乃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0: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1: 康舍儿没听明白这句，
0: 我说的。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0: 哦，要见见你，
1: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0: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1: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0: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1: 啊，
0: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哦，
0: 啊，
1: 我们学校一般的都不叫学名。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0: 哦，还有简称。
1: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0: 好，这是拉碗儿的。
1: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0: 哦，
1: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0: 又吃一惊
1: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0: 就你呀？
1: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0: 哦，问是你写的吗？
1: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0: 又来了。
1: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还不明白吗？
0: 啊，
1: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0: 哦，
1: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0: 你看看，
1: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
0: 哦，
1: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0: 怎么写的？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0: 啊，
1: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0: 您给念念怎么样？
1: 可以，
0: 咱听听。
1: 我念一念啊。
0: 啊，
1: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0: 哦，都得这样
1: 上口。
0: 哦，明白了。
1: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1: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0: 哦，超等顾问。
1: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

0: 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儿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儿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2: 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了，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
2: 啊，
1: 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到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不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试试试试。二张，哎，
3: 哎，
2: 哟，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

0: 意呢你？
1: 不地道，这人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没有姓舒的。
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 哪有姓舒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舒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陈楚叔。
1: 哎呦，
0: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透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你把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姓李，姓李，
1: 哎、
0: 二李哎，
1: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别人姓赵，二赵哎，
1: 哎，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

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潘美辰的老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刚刚呢是一首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这首歌出自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曾经广为传唱。他冷峻中性的形象和声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是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首苏永康的歌，爱一个人好难。

夜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影着这港湾。何故泪凝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去，去了未会返。刚刚的这首粤语歌是甄楚倩的《深夜港湾》。那之后来听一首齐秦的《岁月的休止符》。

你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李玟演唱的爱你爱到。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殷夫的诗啊，我爱的啊，我爱的姑娘在那边，一丛青苍苍的藤儿面前，草帽下闪烁着青春面颊，它好似一朵红的红的玫瑰。南风新雨提醒了前夜，疏淡的新月在清空阑珊，我们同坐在松底溪滩，抛心的我俩秘密轻谈。孤煞的钟声清淡，他的发香似幽兰，我们同属星星，笑白云儿多疏懒。看他有如仙环，胸中埋着我的情爱，我的爱是一朵玫瑰，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刚刚是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是一首谭咏麟的老歌《不灭的爱》。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呢是一首人人的爱过的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想请你来欣赏一篇唐代王维的诗作《竹里馆》。这首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1: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相照。独自闲坐在幽静竹林，一边弹琴，一边高歌长啸。深深的山林中，无人知晓，只有一轮明月，静静地与我相伴。

刚刚呢是一首郭富城演唱的听风的歌。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王二浪的《你也没有错》。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徐策，我站成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二十年前挂天衣，

你虽当年居我龙，万里乾坤掌我中，恢复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金勇。

0: 心此刻明亮，此空
1: 明
0: 大无好过龙。先帝在北地城托孤一言，一要重新判事，二要扫荡中原。虽然龙家兵挺，此事有日时刻在耳。今闻孟达在新城所事不密，被司马懿谋算，思故荡然。今司马懿此兵非同旧日，想再听乃重要之地，若无重兵把守，难免无虑。众位将军，
2: 臣亮。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人马去守寨亭，当掌秦岭。

0: 本想林家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谡进帐逃令。齐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一少人马镇守嘉平。
1: 哦，马将军远去，
0: 以报国恩。
1: 马将军虽身同谋略，嘉平乃无成功，也无先术，受此其难，司马非登行之辈，张合乃为之名将，恐如不能敌之。
0: 丞相，末将虽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惧那小小的寨亭？
1: 寨亭虽小，干系甚重啊！
0: 倘有私欲，按军令施行，
1: 军中无有喜言，
0: 远离军状。
1: 好，当帐离来，
0: 得令。

0: 臣上，
1: 一如尔乱无千金兵去守寨亭，我再不上将一员相督，将军帐外候令其行。

0: 请天理
1: 来。
0: 我素知吾身凭精神，故特意赐众人相托，如可协同马苏学守寨亭，安营下寨，必当要路之处。此次兵机切，不能偷过，安营击毙，便化四尺八刀，你的形状图送来我看。凡是上一天大而行，不可大意皆知啊，谢之。

0: 金令啊，你带领本部人马在寨亭后屯扎，当阳平官要路总守汉中咽喉不得有
1: 得力。
0: 马谡信章，
2: 马谡信章。

0: 将朕要陪入骑马，臣将传唤，有何密令？
1: 马将军，此番到了寨前，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当战则战，不当战自守。我有一言，你请。

0: 山插宝剑，斩断饮马泉。了丞相将令，统领人马，镇守街平。不知何人的副帅来？
1: 有
0: 伺候了。

传我是望将军挂了副帅，末将伺候我元帅。望将军

凡到了家庭，必须要协力同行，奋勇杀子。一堂报效国家，将军请来传令，不看元帅请来传令，你我一同传令，众将官兵发家庭。

我怕苍苍是阴条，胸中志气黄六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包怀。

0: 忘了为王之命，说起这一天是才探马报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这一天，正好夺取。来，张合行帐，
1: 张合行帐，
2: 马爷爷。
0: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我且这一天不得有
2: 得令
0: 天门。

0: 王将军，你来看，灾天兴事，福山待水，你我将营扎在山顶之上，可也瞭望四方，为君至此，或战或舍，岂不是自贬这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君到此如何破敌？我在高山，则在低处，多被昆吾雷石从上而打下，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下，势如破竹，岂不是一战成功？元帅若将人马扎在山顶，为军断去我军积水之路，我军不战此乱也。将军是哪里话来？昔日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俺马谡又读兵书，熟读战策，丞相诸事上问于我，汝何故相助为也？我想跟随丞相吃兵多年，所到之处是无不之巅，何处安营，何处扎寨？况且临行之时，丞相一曾再三嘱咐，必须靠山进水安营扎寨。难道是丞相用兵之策，还不如元帅吗？哎呀！本帅的计谋，是谁敢拦得挡？元帅即将人马扎在山顶，可不与俺王平一般人马山下扎营，倘有粟裕也好做一准备。好便好，只是一件。
1: 哪一件？
0: 陈公之，你不要抢俺的功啦！
1: 高峰，我想奉了丞相将令，不过是与元帅互尊而已，这怎公二字？我想不敢，不敢，不敢。
0: 哼，我量你也不敢呢。众将官，将人马拨与王平一半，
1: 得令代马。
0: 年幼无才，哪里晓得用兵之法？众将官，小心防守。

0: 不听我言，将人马扎在山顶，倘若加一天有事，如何是好？化以三十敌力图献与丞相台前观看，所有
1: 有
0: 容我伺候。
1: 好好。

0: 想着第一图苏苏仙女丞相台前观看不得有误。
1: 遵命。

0: 起这日月，杀起满山头。参请元帅，顺服日火。
1: 这
0: 不将大败而回。
1: 哼，
0: 吴用之将紧守大运。
1: 得令。
0: 众将官他元帅你胜负如何呀？
2: 大败而归。
0: 哦，你也败了。
2: 哪有许多的言语，众将官
0: 人马迟迟在停。

0: 之言，失守家庭，如何是好？
1: 你只好指挥应丞相谈情，请坐呀。
0: 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你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0: 眼观金阶旗，耳听好消息。此乃我之洪福也。
1: 臣乃是空臣，
0: 再一探。
1: 好，
0: 既臣乃是空臣，正好多谢众将官。
2: Yeah!
0: 兵

0: 斩首千元将，胸膛和万兵，
1: 发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与丞相磕我头，
0: 罢了，奉何人所差？
1: 奉王将军所差，
0: 受彭洪
1: 地理图
0: 展开。是。

0: 是烈流程出将赵老将军调回营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怕你去他当去马术啊，临行之时怎样知府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心查寨，日行还是将银盘砸在了山的平。这恐寨平难跑，
1: 黄皮马夫是上来的，
0: 去逃了。果然怕寨平是头。先别在不地城托孤一言，引逃马祖，引国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祖，飞快马祖乃是我之可量啊，此处一
1: 驸马一带你夺取西城
0: 再担
1: 啊，
0: 不要驸马已果然带兵夺取西城，大汉中难保，
1: 驸马那边离西城不远，
0: 快来
1: 啊！
0: 驸马一听人马来得好快呀！人引司马用兵入城，今日见令人可敬，令人可服。哎呀，这是向西城兵将去被我调遣在外，司马懿到此难逃，叫我束手就擒，束手就擒啊！

0: 老君们听见，
1: 老君们听见，
2: 嗨。司马兵到，
3: 心惊肉跳，
2: 参见丞相，
3: 有何差遣？
0: 你弟们将石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到此不可惊慌，为领旨上。
2: 是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0: 来，
1: 有
0: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天哪！但是心脉就在这空城啊。

从无

0: 放手，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
0: 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1: 是。
0: 反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1: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0: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1: 他说的。
0: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反把这城门大开，哎，小子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Hey!

0: 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伙计，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就是说心气在夏季最为旺盛，因此初夏时节要养好心，要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主动调节自己的情绪，别大喜大怒或大悲。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今天开始进入全民营养周，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好好吃饭，从餐桌营养、烹饪方法、食材选购、食物储存等方面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量源。
6: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好好吃饭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一日三餐吃得好不好，合不合理，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饮食不规律，搭配失衡，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体重超标，健康指标异常，精力变差，肠胃不舒服，各种疾病

0: 病也会随之找上门。让我们先听听张女士的疑问。
1: 张女士40多岁，这半年来体重直线上升，体检报告显示她体脂率超标，内脏脂肪超标，但是蛋白质不足。张女士很是不解，自己都吃得这么胖了，怎么还蛋白质不足呢？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样才算好好吃饭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食材营养，走出饮食误区，学会科学搭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孕期营养评价与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0: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0: 非常欢迎您啊。那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案例中的张女士为什么她长胖了，很多指标都超标了，蛋白质还不足呢？是因为她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吗？
2: 对，这个肯定是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它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尤其是中年女性嘛，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她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去运动锻炼，这样呢就造成她身体的肌肉含量少。那我们医学上讲，一个人蛋白质不足，通常是指她身体的受体组织含量少，也就是肌肉组织含量少。那这种蛋白质不足呢，翻译出来就是油多了啊，瘦肉少了，肥肉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那就针对于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来模拟一下，给她设计一个饮食调整方案呢？
2: 碰到这样的病友啊，我们通常作为营养师呢，会先问一问她平时是怎么样选择食物的，甚至呢要求她提供几天的饮食的照片，让我们来做个判断，就看看她有没有出现呢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和肌肉不足的这种食物选择习惯啊，比如说吃的偏素啊，以主食为主啊，不大能吃肉蛋奶这样的一个富含蛋白质食物，哎，相反呢更倾向于去选择呢甜食啊水果呀来填饱肚子啊，再结合呢这个不锻炼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了。
0: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个可能的情况啊，就是并没有说到他可能大量的吃油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碳水，更多的是甜食，包括水果，可能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即便您不吃好多油，也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含量过多，是吗？
2: 是呀，就是在身体里面呢，主要转化成体脂啊，就是脂肪储存的能量物质呢，是碳水化合物。啊，当然脂肪也会啊，更直接更高效。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是一个中年女性嘛，她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自我管理的需求，所以平常不会太离谱啊，吃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重口味东西啊。她通常呢，就常见的哈现象是吃甜食啊，吃主食，这些相对呢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带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的脂肪。
0: 看来这个甜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案例当中这位张女士她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元凶哈。
2: 没错，是这样的。
0: 反
2: 正常见原因是如此。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指导一个患者朋友好好吃饭的病例故事好吗？
2: 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到营养科来看病啊，要求呢调整餐盘去在意这个问题呢？刚需人群就是孕妇啊，所以我的门诊啊有好多孕妈妈啊，他们都是呢被产科医生要求来看营养科，哎，这样呢我们要求他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调整啊响应啊，他其实会比较积极，依从性会好。那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好不容易啊辅助生殖怀孕了一胖妈妈啊，她呢特别害怕啊，因为她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她也是巨大儿啊高脂血症啊或者高血压的一种高危人群，她是面临着一个围产结局恶化的风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会告诉我们她平常吃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天三顿是要么早餐呢不吃，要么就是食堂或者叫外卖，然后晚上呢回家以后呢也是就很晚了才吃最后一顿饭。那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这个体重啊增长啊就是失控的 啊，我们要求他先是要把吃的东西选择好，对吧？预先要有个准备，比如蔬菜的量要提上去，然后呢，膳食纤维呢，粗粮杂豆类的东西呢要加上去，然后要控制呢重油重盐的这种外卖外餐的机会，尽量呢居家烹饪。哎，这样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发现呢体重增长曲线达标了，哎，孩子呢也是好的。啊，整个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的出现，哎，这样的结局呢就让他很满意。所以我相信呢，就有过一次呢成功的经历以后，对于他未来呢去践行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0: 嗯，那我们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啊，定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我想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哈，您日常接触最多的和家庭餐桌相关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先要说一下，外卖和外面的这个餐饮，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哪里？
2: 我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得要让大家去做多大的改变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生活节奏快嘛，你必须要去靠外餐呢去满足自己这个进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就是工作，比如离家很远，我就需要解决午餐在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食堂能吃到哪些呢相对符合营养需求的东西，比如它的肉食是不错的，是吧？那主食里面呢也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像糙米饭呐，或者是一些杂粮的东西，但是我缺新鲜蔬菜，这样我们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新鲜蔬菜缺口呢给它补一补？或者我一周呢五个工作日我都是在食堂用餐哈，但是呢它没有很好的海产品，海藻类的食物是欠缺的，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周末两天呢去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哎，那叫外卖也是一样的，其实外卖的选择呢是很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爱吃的啊，规避那些自己不爱吃的或者觉得不值，对吧？有人觉得，哎，我好几十块钱买一盘草啊，又吃不饱肚子哈，我太亏了啊，还是吃那个好，那个肉多，就等等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得有一个营养的观点啊，我得有一个红线在哪儿啊，比如我这一两天都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下一顿呢要怎么样？或者说呢，我在外面买不到什么，那我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带营养包。我把这部分呢缺口给它补上，这样也是可以的。
0: 嗯，那就是听刘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叫外卖或者在外面小餐馆吃或者吃食堂，其实我们这一顿欠缺某些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下一顿补回来就行。因为我也确实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但是坦率的说，食堂的菜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大锅嘛，对吧？所以确实食堂的那个炖肉，它越大的锅炖的肉可能越香，确实如此。但是就是说我如果中午这一顿我菜吃少了，那么晚上那顿多吃点是可以平衡的，或者说我今天全天都在食堂吃了，那我明天多吃点菜和水果可以吗？
2: 总比不去做纠正要好得多。而且也可能如果你常态就是要在食堂吃，食堂提供给你的食物也相对都是比较油比较咸的，或者蔬菜呢过度烹饪的，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在那儿用这个，我自己带一点，或者是呢我就是再另外点一点别的来弥补一下这一餐的不平衡。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碗开水，去过一过水，去一去油，去一去盐，然后把这个菜呢拉回来一点啊，这样也能够管点事儿。
0: 就是相对于那个自己家庭的烹饪哈，可能外面的菜主要的问题大概就是油多一点，盐多一点，然后新鲜蔬菜少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拿开水涮一涮这个油多的菜，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多补充一点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平衡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补充，是吧？
2: 其实张老师你觉得吗，就为什么餐馆也好食堂也好他们那么不计成本的加油加盐呢？他其实还 是对啊，还是为了迎合大家嘛哈。所以如果我们都去呼吁呢去做相对健康的食物，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没有人去选啊，就我都去抱怨都去吐槽它，可能慢慢这个情况的餐饮业它也会跟着我们的需求去做升级啊，去做进步调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还在于我们自己选什么。 啊，如果大家都选那种健康的轻食窗口了，它肯定会越来越扩大产量产能。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呢，认识到咱们身体需要的是啥。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说完了外卖和食堂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餐桌。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您认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烹调，我们除了食堂的高油高盐，新鲜蔬菜少，那我们家庭餐桌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帮我们分析分析。
0: 我觉得好多家庭没有餐桌，这是最大的问题，
2: 这个是最惨的，
0: 对吧？所以就是碰到我的患者，我都首先问，尤其是两口子一起来看的哈，我都会问，我说你们在家开火不？啊，一周呢21顿饭，你有几顿是在家里吃的？那如果他是带着孩子的，比如一对中年夫妻，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是吧？他这次是为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来咨询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们家开火不？你们家开火的时候，你让孩子进厨房不？啊，其实这些呢，行为改变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餐桌呢，就是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其实是精神、情感、灵魂啊的居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啊，它也是呢，就是传承，对吧？为什么说呢？就是妈妈的饭最好吃，这里面不光是个味道习惯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首先家里得有餐桌，是不是啊？你那个厨房不能是废弃的，形同虚设的。那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只开始了上路了，咱们才能考虑呢往哪儿走，是吧？这步子迈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独居的人非常多，尤其老年人啊，他会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低能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对采买呀、制作呀、洗呀、收拾啊，它其实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餐桌的建设吧，还是需要我们呢，就是每一代人呢都去重视啊，先把家庭稳固好，然后呢能够经常凑到一起去吃东西，这个很重要啊。
2: 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
0: 嗯、
2: 而且现在我们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没错
2: 啊，也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越来越少开火。即便是家里开火，也往往会每顿饭都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那几样。其实说到这儿，我倒自己有一个可分享的哈，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烹饪的一个小组，其实带领者不是大厨，
0: 嗯，
2: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嘛，他是泉州的，然后呢他就会分享他的泉州美食、
0: 嗯、
2: 然后就带领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美食。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倒不是说教了我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教你做菜是多得很、
0: 嗯、
2: 关键是我觉得大家互相启发，然后我一看，哎，你做这个貌似很好，那我也学一学，就是实际上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种类。就是我之前可能平常每次去菜市场都买这几样，因为其他的好像貌似也不太爱吃
0: ，hold 不住，
2: 对。但是大家互相一交流以后，发现哎，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互相启发嘛。就每个人来晒自己的做的菜和做菜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我是做菜的兴趣大增了。
0: 哦，嗯，那看来张老师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哈。
2: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分享，然后分享了以后我可能会学着做，大家就会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了分享的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嗯、就得到了一个扶持和解决。
2: 对、
0: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2: 嗯
0: 啊，一个人呢经常会凑合，对吧？就是可能好东西也不得好做，好东西也不得好吃、
2: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物流这么方便哈、啊、供应这么的极大的丰富。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菜啊，买到一个新鲜的脆嫩的菜、哦、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吧，你把它做出来看着家里人把它吃光，哎，那种美好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温度吧哈，很有意思。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像我和张老师一样能够享受到居家烹饪哈，用它呢来治愈咱们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些情感的缺失。
2: 所以说我们这个烹调回归家庭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一个话题。
0: 对，我们特别提倡这个事情。
2: 对，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主妇啊，可能

0: 你以前很少做饭，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了，然后家人爱吃，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
1: 对，就算你整一个黑暗料理也没关系，对吧？让人家吐槽一下嘛，那有开始才会有进步呀。
0: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在家里做饭，可能会出现，在您作为一个营养师看的，会有哪些问题呢？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得提醒大家吧，把这个烹饪方法呀调整一下，因为咱们在家呢就别整的那么兴师动众的了哈，煎炒烹炸的哈，那个搞得口味特重，或者说呢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做法咱们就别来了，比如烧烤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就是烹饪方法简单，采用呢尽量采用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就是汆啊煮啊拌啊蒸啊，就这些都是带水的哈，不是那种烤呀炸呀就直接在盘子上在火上招呼的。哎，这样的做法呢它相对呢要健康一些，营养素保留呢也会容易一些啊。尤其是你比如你煮一个菜吧，虽然它也会有营养损失，但是有些呢在汤里你连汤带菜一起吃掉，哎，这个营养呢就会获得的更充分一些，就没有太多的遗漏啊。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啊，因为家庭就是让你能够得到那个喘息的地方哈。你说我应酬喝酒，或者我出去逛街喝奶茶，回来了吃一顿家里面的饭，清淡的哈，主食呢有一些杂粮啊，有一些纤维类的成分啊，然后呢有鱼，用鱼的这个Omega-3脂肪酸来替代一下外面烹饪用到的那些反复加热过的油品，是吧？它的脂肪的这种构成，我觉得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呀，对神经系统也好呀，对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哎，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烹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查漏补缺。
0: 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很多很多妈妈给孩子做饭，她会担心就是如果我做的太清淡了小朋友不爱吃，所以呢可能往往会做的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我也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让我们不放那么多盐，但是又能够让家人爱吃的这种烹调方法呢？
1: 一个合适的餐单啊，比如一家人一起吃饭，你可能有个三四道菜，那不能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它肯定要有一些搭配啊，就是味道上面有一些搭配，比如说可能有甜酸口的菜，可能有红烧的啊，也可能还可以有一道，比如说炸的天妇罗或者什么东西哈，也可以整啊，但是呢不能都是它。然后比如说我们一顿饭哈，咱们得有一个量的概念，那调料呢集中用在你想吃重口味的那道菜，比如油或者盐或者糖我在这道红烧的菜里面用了，但是呢我就需要给他们做一道清淡的淡口的菜，比如说我做一道冬瓜汤，或者是我就是凉拌一个菠菜，对吧？就焯一下拌一拌，加一点麻酱啊，或者加一点坚果碎啊，或者加一点海苔啊什么的哈，这样子你得有个平衡。就是如果菜品味道之间呢是有落差的，是有互补的，其实孩子们会更喜欢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只喜欢吃炸的啊，我就只喜欢吃麻辣的，不是，他也需要一个平衡和替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餐单设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先把自己这十八般武艺吧，您先演练出来，是吧？你别说我一做什么东西肯定砸，那不行，那就都得会点啊。这样呢我觉得搭配出来东西呢肯定是长盛不衰的，大家都喜欢的。
2: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0: 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家常饭可能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蛋啊、豆制品的比例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1: 一般来说应该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 一餐。这一餐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求呢，应该是蔬菜的量，每个人平均差不多得有个250克左右，就按人头说啊。那肉的话呢，每人可能可以有个1两到2两，就是50到100克左右。当然，这个指的是最终可食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上的是大排骨或者是这个鸡肉的话呢，可能你还得把骨头啊、皮啊那些不吃的地儿去掉算。这样呢，就还有鱼啊。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肉食当中呢是讲究海陆空搭配，对吧？海陆空搭配啥意思？就是得有水产品。得有呢禽类，还得有一点红肉，这个呢就是针对家人不同的健康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吃不了太高脂的肉食，那红肉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非常的必要，但是他需要吃鱼，他需要吃那种低脂的禽类，对吧？那但是对于女性的成员呢，尤其是在生育期他有月经失血，他需要呢通过吃红肉呀、吃血豆腐呀、吃肝啊来获得呢这个铁的补充，是吧？来促进造血。那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呢，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呢就离不开这个海产品，因为他需要这里面的特殊脂质。那你不能说天天顿顿是吃海产品，但是你一个星期21顿饭里面，是不是咱们得有一半是给孩子提供这个海产品了，虾也好，三文鱼也好，或者是鲈鱼、海鲈鱼也好，什么也好啊，你差着样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一大类食物当中的一个多样化选择。那蔬菜也是啊，蔬菜咱们刚才张老师说了，去超市就喜欢买那几样菜，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你回过头来一看那个购物单哈，经常就是芹菜啊、西葫芦啊、小油菜啊那么几样。那好多其他的这种新鲜菜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驾驭不了啊。比如那天我就买了一个叫什么花椒盐儿啊，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有香味儿嘛，但是拿回来以后呢，我做的不好啊，就是浪费了，其实是加多了。其实那东西应该是像香菜那样翘着用的，它不能是一盘菜，所以就浪费了。但是下回我就知道了呀，所以要勇于尝试去拓展自己家庭餐桌的餐单啊，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0: 哎，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哈、啊，就是真的是以前买菜、每次就平常喜欢吃那几样，然后就是从有这个互相分享那个好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以后哈、啊，我就强调跟我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去看一看，选择一些我之前没吃过的食物去尝试。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特别丰富，有好多我从来不买的。比如我最近你看尝试了，板蓝根，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绿叶甘蓝，还有叫羽衣甘蓝，这生吃的嘛，然后还有。榆树钱儿，那个槐树花，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鱼腥草、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多、但是往往我们之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买菜的时候，就买平常常吃的。我经常原来就是西红柿、黄瓜、黄瓜、西红柿，就是很单调。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刘主任说的，即便这个菜我不熟悉，我这次做的不那么合适，但是其实我也会慢慢总结，而且现在说实话，可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即便是没吃过的、没做过的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这个网上去学一学。其实大部分、还是可以能做出来的，
1: 是吧？就是，其实营养学会在膳食指南当中呢，给过大家一个就是明确啊、可践行的标准。就是他要求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主材呀、达到12种以上。那比如说分成粮谷类、蔬菜类、这个动物性食物哈、还有其他，那你这每一大类里面你有个3样凑一块儿，这个12种就够了。那你要是说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是这12种就不够了。为什么？它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得达到25种以上。这样的一个食物覆盖面的话呢，意味着呢就是营养素的获得呀会更充分、更均衡。
0: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餐桌啊，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更多的食物种类。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蔬菜，那我拿水果替代行不行呢？
1: 哎呀，真的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就是其实你单纯从营养素的成分啊含量上看的话呢，水果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替代蔬菜的，甚至还多出来了一部分。蔬菜里面往往含量不够的就是这个糖、碳水化合物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身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糖吧就要敬而远之了。 啊，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存在着一个就是消耗呢低于摄入啊，所以逐渐的体重在增加哈、啊，永远都挣扎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的。所以那你在选择用水果来替代蔬菜的话呢，就尤其显得不明智。
0: 嗯，然后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菜的生食还是做熟了的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哈、啊，我是比较喜欢生着吃菜的，就不光黄瓜西红柿是生吃，像什么白菜心啊、莴笋啊、芹菜啊、西葫芦啊、青椒啊，这些我都会喜欢用生着就是拌着吃的方式、嗯、但是我在食堂我就发现，哎，我的南方同学他们从来不碰那个凉菜，就是他们永远只盛那个热菜，然后凉菜不碰、嗯、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生菜，比如所谓的凉拌菜呢？
1: 嗯，就是吃草呗。啊、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如果张老师能直接咔咔吃生的黄瓜西红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健康，对吧？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强大，然后免疫功能强大，他不会因为吃生的呢，比如拉肚子呀、不舒服呀。那有的人一吃这种寒凉食物，马上胃就不舒服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吃不了生的，他必须得吃温的、熟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能不能吃生的。那第二呢，就是说生的啊，生着吃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呀，还有比较脆啊，就比较脆弱的这些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保留率会高。任何烹饪加热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腌制也好，它都会不同程度的去破坏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好像应该鼓励生着吃啊。但是呢，我觉着啊，就是生着吃呢也有隐患啊。就这类话两头说，就是生着吃呢，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蔬菜，它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呢对甲状腺有毒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呢只有在加热以后才会被破坏。啊，所以呢，那你如果说本身呢有甲状腺的问题，像甲状腺肿大呀，或者是慢性甲状腺炎呐、啊，或者是甲亢啊这些疾病了，你再使劲儿的吃生的，萝卜呀、生菜呀、什么这种西兰花啊或者什么的，直接生着吃，这肯定是不好的。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再说的。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朋友来说吧，我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健康、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0: 但是烹饪的时间可以不那么长是吗？
1: 哎，对，烫一下，因为烫3分钟还是烫5分钟，这个有差别。
0: 然后我们再说杂粮、粗粮，那可能对于粗粮来说，可能会说老人会嫌硬，小朋友可能不爱吃。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家庭餐桌怎么会让我们的全谷物又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又能够让大家种类丰富一点，实现一个粗粮搭配。
1: 粗粮搭配的事儿啊，我经常给大家支的招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啊，就是杂粮饭或者杂粮粥啊，直接这一锅出就行了。为了杂粮饭这配方呢，那其实可以有无穷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我吃粗硬的东西啊不舒服啊，你就别用那种大粒儿的或者皮厚的杂粮，比如说豆子，它就属于那种皮很厚的，蒸不软，然后呢嚼不烂，这样的东西呢不适合做杂粮饭，不适合做您的杂粮饭。但是呢像藜麦呀、像这种糙米啊，还有像比如说雪糯米啊，这种东西呢它就相对要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加水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比较的软嫩，跟精致谷物的这种粮食啊主食啊差不多，口感是可以的。所以杂粮饭很容易实现这个一顿饭啊两三样不同的杂粮，而且它都是整谷整豆呀。
0: 这个真的是个好办法啊，
1: 好办法。
0: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淀粉豆，什么芸豆啊这些，然后包括像莲子，还有啥芡实这些，其实如果我们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再和米饭一起做的话。哎，就好，
1: 口感不错，
0: 口感就它就软了。如果你直接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那真的确实是，那些豆子可能就不熟嘛，就很硬，就很难吃。但如果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然后再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啊，包括什么雪糯米啊，什么放在一起煮，
1: 就是
0: 那就没啥问题。
1: 那夏天不是到了吗？咱们就可以先把绿豆呀、红豆啊这些呢先煮，就煮成汤。汤呢，咱们拿出来代茶饮，是吧？然后煮完了那个。 汤的这个豆子呢再用来蒸饭，哎，这样也不浪费火，是不是哈？
0: 这是个好办法，
1: 挺好。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吧，他脾胃功能比较弱了，咱们刚才说这些招呢，他们可能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薯类的东西，比如说芋头呀，或者是山药呀，哎，这些都能。

0: 能够健脾啊益气的东西放到这个米饭里面，把它切块或者什么的去做，也可以呢把它呢就是打成粉做面食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获得不同的粮食的这种营养。
1: 嗯，确实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让我们家庭的饮食丰富起来，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主食的这一部分要兼顾到老年人不好消化啊，口感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花费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得经营起来是不是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体检发现什么脂肪肝啊、高尿酸啊、血糖偏高啊，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病前期的家庭成员，那我们在家庭烹饪和食材选择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这个不同的病吧，它的食物禁忌呢不一样。你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哈，这个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经常要喝酒呀什么的应酬的人，男士有这个腹型肥胖以后，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合并症状。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呢，我们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要让他养成饮奶的习惯，
1: 喝牛奶，
0: 对，脱脂奶，这个呢能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然后呢适当的减少他吃其他的动物性食物的量啊，就是包括像鱼啊什么肉啊，尤其是红肉啊内脏这些要少一点，然后整个的饮食结构呢要相对清淡偏素一些啊，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水分补充啊，因为男的可能他代谢率旺盛嘛，活动量也大，出汗多，又忙顾不上，没有习惯喝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成员准备一个随身的水杯啊，那里面可以是容量大一点的那种大大的杯子，让它呢就一直都有水喝，不断的补水，来促进呢尿液对尿酸的排泄，这样也能够减少呢血里面的浓度，就稀释它的浓度，我觉得会对肾脏的保护啊，对心脏的保护啊都会有好处。所以就是清淡偏素，然后呢多喝水啊，这个是对他们的建议。那如果说是糖尿病啊，家里有个糖尿病病人，咱们呢就是可能在烹饪的时候确实呢要回避那些含糖的调料呀，或者是那种快消化的淀粉类的东西，比如说粉条粉丝咱就是不是就别加了啊，或者是你这道菜要加呢这个甜面酱，你要告诉他那这道菜呢让爸爸少吃点是吧，或者说呢吃完以后咱们稍微留意一下血糖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敦促他呢吃完饭以后去溜达溜达，活动一下，代谢一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可能就越是有这种慢病啊，有合并代谢问题的人越需要回家吃饭，甚至要带饭出门是吧，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呀。
1: 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容易提高血糖的一些粉条粉丝，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互化食物是吧，是叫互化食物吗？
0: 哦，对对，
1: 就是粉条粉丝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互化食物，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特别容易一下子飙升的吗？
0: 对，就是含淀粉的东西啊，比如说米啊、面粉啊，或者是这种白薯啊、山药啊什么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它经过就是加水烹饪以后呢，会淀粉呢会充分糊化啊，就是变成像藕粉那样的状态。哎，那这个糊化的淀粉呢，吸收率呢，就是在肠道里面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转化成葡萄糖进到血里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飙升。啊，所以我们管这样的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叫做高血糖复合食物，这个呢其实确实是需要规避的啊。那除了这个看起来像糊状的，比如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呢看起来是固态的，比如面包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白米饭啊、大白馒头、发糕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血糖复合很高的食物啊，需要呢谨慎选择。
1: 那我想接着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北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炸灌肠，它就是以红薯淀粉为主的一个食材嘛。那像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刚才您提粉条粉丝了，那我就在想，那像炸灌肠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会让我们血糖飙升的？
0: 那必然，
1: 那必然，
0: 那必然这种其实基本上老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啊，挑不出几个是糖尿病安全的。

0: 艾窝窝、驴打滚儿是吧哈？还有面茶，包括卤煮或者是炒肝儿都非常典型，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偶尔为之。啊，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健康准备，然后咱们再去偶尔品尝一下，啊，绝对不能是常态的食物选择。
1: 而且我们要知道，它可能吃了以后真的会让我们血糖快速飙升，这个其实对我们控糖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对，不是戴糖尿病帽子的人才需要控糖，同志们啊，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得有一个对血糖负荷控制的概念。
1: 因为我确实馋了以后我会想去吃炸灌肠，然后这顿饭不吃别的，这顿全是炸灌肠，那好像是不太合适的哈。
0: 这是一个任性的女同志啊。
1: 可能有一些跟我有类似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咱们要当心，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血糖的飙升实在是太快了。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有胃病的人，那我们的日常家庭的饮食该怎么办呢？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我觉得就是有胃病的人呢，他会需要少量多次的吃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不能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有的时候他得开小灶啊，这个可能得有所准备。比如说尤其是溃疡类的疾病哈，他饿不了啊，甚至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吃一点东西，但是一顿吃不了太多，一吃它就饱胀感很明显。或者说呢，有的人是反流症状很厉害，他要求呢要早吃晚饭，不能离睡觉近了，否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体化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在餐桌上呢去兼顾到才比较好，比较稳妥。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这个饮食的速度，就是所谓的细嚼慢咽。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一个营养科的医生来说，您觉得细嚼慢咽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意味着一种生活品质，意味着一个生活态度啊，意味着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啊？对，这个绝对不能单纯用习惯来解释，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素养啊。所以我觉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细嚼慢咽这四个字的分量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注意力没有放在吃饭上面啊，没有放在食物上面，那你从消化液分泌的角度，从胃肠蠕动的角度，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不利的，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呢还会带来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样呢就造成你跟食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发生问题啊，这个其实就会预示着你未来呢营养方面会出现问题，是吧？健康方面继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旦要做什么事儿了，咱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给自己呢预算呢留够时间，是吧？就好好吃这么两口，是吧？然后你再去想别的做别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认可一种修为，对吧？不光是吃饭，那你干什么不都讲究一个专注吗？啊，如果你定不下心性来，那你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呀，是吧？我觉得细嚼慢咽大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你和食物的一个互动，这个食物本身其实它不光来之不易，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有性格的，
0: 而且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对吧？
1: 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这不是也啊活得挺好吗？
0: 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消化吸收的角度哈，从对胃肠道的负担的角度啊，还有就是从入血的速度哈，对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冲击角度，其实慢慢来啊，还是会好一些啊，要更容易获得健康的这种获益
1: 啊。但很多朋友会说，我从小就吃得快，都习惯了，我改不了啊。
0: 这个事儿是可以习得的，也是值得的。
1: 因为我在我意识到我以前吃饭快啊，我想改的时候，就发现老忘嘛。后来就是有人建议我说，你数那个每一餐咀嚼的次数，然后在数的过程中好好品味这个食物在嘴里的变化。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吃一半，想想哎我忘了，我又吃快了，然后赶紧改。哎，反正这个确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啊，但是就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还是会慢慢可以调整的。
0: 其实一样，我也是，因为 你会很忙，对吧？有好多事情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虽然愿意这样做，但是你有的时候这个就控制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我们好歹是有控制的意愿和意识的哈，我觉得我们就在进步的，有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哎，这也就够了。
1: 确实，一个是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食物哈，这个真的挺重要的。我曾经就有过一个体会啊，记得有一天很饿的时候吃了块蛋糕，很小的一块蛋糕啊，虽然不太提倡这玩意儿，但吃完以后我就跟没吃一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哎，我就慢慢的品味同样这么小的一块蛋糕，非常慢非常慢的吃，然后吃完以后我发现，咦，我饱了我好像这块蛋糕已经算我一顿饭了，如果我不注意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觉得它跟没吃一样，我正常该吃多少可能还吃多少。
0: 对，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生理机制哈，就是进食给大脑的这种饥饿中枢啊、饱食中枢带来反馈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咱们这反射弧它就是这么长，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呢，其实大脑还没有接收到这个饱食信号，您就已经吃多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来体会一下，这样我觉得才能比较充分从容地发挥食物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我是主持人张希。科学合理的家庭餐桌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学会科学搭配，少油少盐，粗细结合，蔬果互补，通过一日三餐共同守护全家人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要想吃的营养健康，除了要知道吃什么怎么吃，也要掌握食物的采购与储存方法。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从食材采购和食物储存方面为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秘诀。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采购哈，其实这个是我们家庭健康饮食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嘛。那面对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食品，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看懂营养标签？比如说有哪些所谓的伪健康食物，我们需要警惕，需要避免购买的呢？
0: 我觉得其实营养标签啊，如果它这个标签是真的啊，就是不是抄来的，所谓抄来的就是比如说它从同类的食品啊，人家的那个产品上面直接 copy 一个东西过来，那个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厂家啊渠道出的产品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首先你买的这类东西它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比如我买的是蔬菜类的东西，我期待从它那儿获得的是膳食纤维啊，是维生素啊，而不是油脂糖分，对吧？那如果这个里面出现这样的成分的话，就不是它扮演该扮演的角色，它就是一个伪食物啊。那相反呢，我需要获得的这个肉或者奶或者蛋类制品的蛋白质，比如奶吧，啊，咱们需要从中获得钙，需要获得蛋白质，需要获得呢这个乳糖或者什么成分。但是呢，它的标签里面呢，关键的一样成分，比如蛋白质，应该是每百毫升里面有个3克左右吧，但它呢只有1克，甚至更低。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奶，对吧？ 那现在呢，国家的这个营养标签呢，没有要求标称钙的含量，但是有些产品呢，它会宣称自己的钙含量是多少。那按道理说呢，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应该大概有100毫克左右的钙。那如果它的这个钙含量呢是高于这个水平的，你就可以期待从这个产品呢获得更多的钙补充，更有效的钙补充。所以我们其实看标签啊，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甚至呢，我们

0: 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消费者呢，他都会去一些测评机构呢去比较哈、这种测评的结果，来呢从中呢更加智慧的去选择食物哦。所以我觉得正好呢，明年吧，这个新版的标签要出来了，它里面还会增加饱和脂肪、增加糖这样两项的就强制标准，要求你标称。我觉得这样就更方便咱们去了解这个食物真正的特点啊、所以呢。生活在中国吧，未来可能在就食品安全呐、健康啊这个支撑体系方面呢会越来越完善。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这个知识库的建构吧，我觉得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就说我们选牛奶，那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一款健康的牛奶呢？营养价值更高的牛奶？
0: 就牛奶呢是一个日常的，就是很常见的食物，也很便宜了。那牛奶呢，比如说咱们按照它脂肪含量可以分成低脂奶、脱脂奶，还有呢就是普通的全脂奶，对吧？那如果说你想选的是一个对体重管理啊，对血

0: 克左右。如果是宣称是脱脂奶的话，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所以这个是从脂肪角度去考量一款牛奶。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他需要控碳。那这样的话，你选奶制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标签含量是多少。那如果它碳水化合物标签下面这个糖的标签呢，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的标签之间呢是等于的关系，那就说明了它里面呢这个含的都是糖，就碳水化合物都是糖，没有其他纤维或者别的东西的添加。那这个糖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比如说正常的天然牛奶乳糖的含量呢每百毫升是在5克左右，是吧？那如果它这个糖是10，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是10克以上了，那说明它有很多的添加糖在里面。这款奶的话呢，对血糖来说呢就是有挑战的。尤其是有很多呢酸奶制品，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相对高糖的一个东西，所以口感也是很甜的。
1: 对，其实可能说酸奶更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酸奶是添加了糖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去看，就有可能一不留神买了那个糖分过高的酸奶。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材在冰箱里的储存的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有些蔬菜放久了，或者这个肉类我们放在冰箱里反复解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的损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储存食物的技巧？
0: 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现在吧，就是一次买啊，都是很多都是大包装的那种食材回来，咱们家庭人口又比较简单嘛，所以一顿饭吃不了太多。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按人口呢，把一顿要吃的分量呢分出来，就是你在入冰箱入库之前，你先把它分装好，然后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减少反复冻容的机会，这是从冻的这个层面啊去管理。那冷藏的这个事情呢？问题倒不大，就这件事情问题不大，你可以呢就是现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少买啊，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盘算一下，我这今天买的菜够吃几天，是不是会太长的保存期啊？如果冷藏保存太久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营养损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采购的时候呢要有一杆秤啊，心里面得有个计较。
1: 那关于这个肉类储存啊，我真的还真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按照刘主任说的那个，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分装盒，就是小的那个可以放在冷冻室的分装小盒，就是把肉类拿回来以后，我给它切到我一次烹调的这个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拿回来以后，我肯定是在它冻之前就把它分装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洗？就是我如果洗了会不会造成它的营养损失？
0: 我觉得你看你买回来这个产品的状态吧，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污染了，比如鸡蛋外壳有好多脏东西，我也建议你把它洗洗再入冰箱，否则这冰箱就糟糕了，对吧？那冻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肉食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先要冲洗一下，然后再分切再分装，这样呢相对来说可能保存的会更安全。因为它裹挟的这个细菌量越大，它就是哪怕是低速度的繁殖，它也会呢最后呢就是可能污染的这种会更为严重一些，就风险会更大一些。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身已经有污染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0: 是啊，所以有风险，
1: 还是要提前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剩饭剩菜的问题啊，确实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里来客人或者什么的，一不小心做多了，那我到底这个剩菜是扔了呢，还是放冰箱里呢，还是怎么办呢？该怎么储存和加热呢？
0: 在这个事情上，我倒建议呢，就是像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啊，就不要了。如果你确保下一顿能吃掉它，那你可以呢短时间的冷藏一下，然后把它呢作为配菜的一部分呢去用上，充分利用一下。那肉食的话呢，如果你觉得这顿确实，比如我就做了一大只整的这种鸭子，你就算来客人，咱们四个人肯定也吃不掉，那你其实可以就是在上桌之前先把它分切预留出来，就是要收起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上桌，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可以拿出来再复温再添，就不要说大家呢都口水菜哈，都已经分的差不多了，吃的乱七八糟了，然后你再把它直接放冰箱，这肯定是不利于营养保存，也是容易滋生病菌的啊。所以这个是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个节省法吧啊。
1: 然后我想问，就是从营养保留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我们 有哪些

0: 必须要改掉的厨房的坏习惯？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塑料制品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如说一些热的东西哈，直接放在那种不合适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包装里面，或者说呢在复温的时候去用一些呢不允许微波加热的这种容器，哎，这样呢去做我觉得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密封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放冰箱的，比如说熟的和生的要分开的，那你用的这密封盒可能前一次刚装完生肉，这回呢我又来装剩米饭，是吧？那这样子呢可能也许就会带来一个食品污染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用到的那些比如说刀具啊什么筷子呀，这些是不是要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理啊，消毒和处理。还有呢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一些呢就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调料，调味料可能会反复用好久，哎，这个呢尤其夏天嘛比较闷热潮湿的季节，霉变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比方就是什么芝麻呀海苔呀，还有像什么这种就不那么咸的什么海米啊，这些哈我觉得都得小心一点啊。蘑菇也干的这种干货嘛哈，它有的时候会受潮以后就容易坏，你一不留神的话可能就吃到坏的东西了啊，这些要小心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少买，及时清仓啊，不断的去更新啊，这样比较安全。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这期节目吧，一起呢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的餐桌时间哈，咱们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开心。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今天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好一日三餐，健康幸福每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和您聊聊如何正确降血压。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8: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9: 素元景坐在这舱里边，正在品茶，船停了，他没出去。为什么？太尉，这是京官啊，在皇上跟前做官的人，这个京官一到在地方上，都有一种优越感。所以船停了，他没动。他以为呀，这是华州的太守那贺公来接他来了。贺公要来接他，他不能主动的出去站在船头，那显得他这个身份就不够了。他得在船舱里边坐着，等着那个太守上船之后进到船舱，给他施礼见面，然后他才能跟着他出去。他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一看两个御侯进来了。太尉，您得出去一趟。
10: 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
9: 哎，太尉，前面有船把咱们的道路给拦住了，是山东水泊梁山的一伙强盗，他们说要见您，有事跟您说。
10: 啊，一伙强盗？怎么这个贺公没来接咱们，派一伙强盗来接咱们？
9: 就说的呢，这公文已经送出去了，怎么这贺公没来呢？看来他华州这个地面太不安全了。
10: 我不见。
9: 哎，太尉，您别不见呢，这帮小子把弓箭都预备好了，您要说不见的话，咱这船可就走不了了，他们要开弓放箭，这都是一些个无法无天的人呐，有理跟他们讲不通啊。
10: 啊，那好吧，我见见他。太尉由打这船舱里边就出来了，来到船头这一站，混江龙李俊等人一看，这太尉五短身材，矮墩墩的小胖子，瞅那个脸上泛着油光，当然是营养不错了，身上穿着紫袍金带，
9: 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0: 把手在那一倒呗，往下瞧了瞧。哎，下边你们是梁山的人呢？
1: 正是，
0: 我们是梁山的绿林好汉。
2: 哦，
0: 拦住我的官船有何事情啊？我们请太尉您下船，跟我们上岸。我们的首领在岸上正等着，有事和太尉商谈。啊，有事跟我商谈？我乃是朝廷的殿司太尉。

0: 大船。
1: 哼哼哼哼，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华州所管地界，贺太守一会儿就要接我来了，你们快点把船只闪开，不然的话没有你们的好处。哈哈哈哈哈哈！太尉，告诉你吧，贺太守是不会来接你的，你们送的公文已经被我们劫持在手，今天你要下船还则罢了，如若不下船，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儿郎们，给我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军这一传命令，船上的这些个梁山上的喽啰兵，立时这个箭可就出来了。当时官船上有几名水手中箭，嘁了窟窿的就倒在船上了。这两名狱侯有一个肩膀头挨一箭，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中箭了，哎，可血出来了，转身往船舱里边跑。太尉一看也有点傻眼，哎，众位义士，住手住手住手，不是让我下船上岸吗？好，我就跟你们下船上岸也就是了。太尉马上下船，下了大船上了李俊的小船，李俊带着两只小船摆着太尉就靠了岸了，靠岸之后领着太尉上岸，走出去不多远，太尉一瞧在远处大路上停着几匹马，马上坐着几位英雄好汉，为首有一位穿大红袍的，这位就是宋江。李俊把太尉领到宋江的马前，太尉，我给你指引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梁山上的大寨主及时雨宋江。太尉一听，久听说过有个宋江啊，这是个大贼头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太尉此时刻也只好报完功手，哦，宋寨主，久仰久仰。宋江由打马上下来，李俊，你对太尉可不得无礼呀。哎，没敢无礼呀。太尉心想，还不无礼呢，给我射伤了好几个，但是太尉也不敢说呀。宋江说，太尉，今天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恭候多时了，听说太尉要在此经过，我们打算请太尉和你的随从人等到少华山上一叙。啊，太尉一听要把我们带到少华山上去，上山上干嘛去？宋寨主，我公务繁忙就不必了吧，等我到华州之后，到在西岳华山降完了香，回头咱们再说吧。不不不，太尉今天必须得上山，我很多弟兄们都在这儿迎接您呢。弟兄们，宋江一声喊，由打两旁边树林子里边埋伏的这些个喽啰兵呼啦家伙几百名都出来了。太尉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哎呀，瞅这个意思他要劫持我上山呢，上山也得上，不上山也得上，怎么着也得上了。太尉这也叫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传下自个儿的命令，告诉船上的几位狱侯，带着船上所有的这些个官军们200来位，跟随着这些绿林英雄好汉一起上山。官船上的人都下来了，8个狱侯直嘀咕，怎么着让咱们上山干嘛呀？其中有一个狱侯说了，我看呐，这少华山上的人呐，要把咱们收编喽，把咱们这200多人一起编入梁山泊的队伍里边去，咱们太尉再加咱们几个狱侯啊，大概都得给把金交椅，说不定是第几号呢，大家跟着都上了山了。到在山上，宋江在正面端然稳坐，给这位太尉素元景也赐了个座位。素元景坐下之后，这个脸上变颜变色，他不知道宋江要干什么，急忙又问，宋寨主，你们把我叫到山上来有何差遣呢？宋江不慌不忙的一笑，太尉，把诸位请到山上没有别的，我想跟您借点东西。哦，借什么呀？借您这身衣裳给我们用一用。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司太尉素元景被宋江等人请到了少华山上。宋江当着素元景的面，跟他提出来，要找您借点东西，借您这身衣服用。素元景听完之后，心里边一愣：“宋寨主，您借我这身衣服干什么呢？”宋江微微一笑：“苏太尉，我们现在直言相告吧。您这回到这儿来，代替圣上西岳降香。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打算要救我们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现在华州城内在押。我们带的兵马不算太多，要想强攻城池，还有点难处。正好您到了，我们就想借助您的这点力量，穿上您的衣服，冒充您的名字，到在华州城里把我们这两个弟兄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但要借您的衣裳，而且要把您所带的全部随从人员的衣服全借下来，由我们的弟兄穿上。等把这个事情办完了之后，原物奉还，绝无损伤，倘有损伤，照价赔偿，你看如何呀？素元景一听，啊，这合着要冒充我去救他们手下人。宋寨主，其实要借我的衣服嘛，这也倒算不得什么。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衣服借了去，冒充我到那里做了一些事情，日后事发，皇帝见怪，岂不要降罪下官呐？苏太尉，这件事情您怎么还想不开呢？如果您把衣服要借给我们，我们山上留下一部分弟兄，会陪着您和您的随从，在这少华山上逗留几日，好好的观观山景，每日三餐自然有人料理。到时候我们把事情办完喽，衣服照还，也就回去了。如果有人把事情揭发出来，您就可以说是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强迫之下不得不从，您才答应做的这件事。皇帝即使降罪，又能如何呢？倘若太尉您要不借的话，我这手下弟兄近几日来摩拳擦掌，急于要救我们这个朋友，千思万想就想出这么一条主意来。您如果把这条道要给堵上，我的这些弟兄们可都是绿林豪杰，发起脾气来，我这个当寨主的也管束不了啊。倘对太尉有什么不公之处，太尉悔之晚矣。宋江这几句话柔中有刚，太尉听完了，心里边转了好几个个啊，明白了，这衣服要借了，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在山上玩几天，打发你们回去。如果要是不借，就得把我这太尉得宰喽。我还是借吧。太尉想到这里，只好一点头。啊，宋寨主，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衣服借给你们吧。不过，宋寨主，你可不能食言呐。他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我把衣服借给你们，你们得说话算数，得保证我们的性命安全。别回来衣服也穿了，人也杀了，那你就不仗义了。宋江明白太尉的心意。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说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好吧，太尉请下命令。太尉马上把自己随从人员集合到一起，就跟这些位说了，说得很直接，我们就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众位，你们就听我的吧，把自个儿的帽子、衣服、靴子一律全都换下来。 交给山上寨主使用。至于我们再穿什么呢，由山上寨主安排。说完了之后，大家伙一听为了活命要紧呢，只好遵照施行。大家伙衣帽鞋子全都脱下来了。宋江呢吩咐神机军事朱武把他们少华山上这些喽啰兵的衣服弄了这么200多套给这些位换上。这些位换热衣裳一看，行了，咱们一转眼的功夫，这些官军都成了喽兵了。包括那几位御侯穿上这些个喽啰兵的衣服一看，嗨，什么御侯啊，闹了半天就是那身衣裳，换着衣裳我们也成强盗了。这些人在山上有山上的喽啰兵看管着他们，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待称，就等于被软禁起来了。宋江把他们脱下来这衣服全都拿过来给梁山上这些喽啰兵全换上了。其中最主要的有几件衣服得找专人穿戴，8个御侯这是官员呢，还有2个殿前制使这也是随行官员。宋江安排这8个御侯是谁呢？宋江本人加上吴用、花荣、秦明、林冲、杨志、呼延灼、徐宁，一共是8个人。那2个制使呢是由朱仝和李应他们来扮演。现在最难的一个就剩这太尉了。太尉谁来装扮？因为这个太尉这个长相与众不同，宋江想啊，总得找一个跟太尉这模样长得相近的人让他穿着衣服。衣服得穿着合体，再一个呢，万一那城里边有人要是见过这太尉呢，一朝面的时候别让人家看漏了啊。他们琢磨了半天谁能代替这太尉，最后啊，矮脚虎王英自报奋勇。王英说，大哥，我看了这个太尉啊，就得我来，我要穿上他这个衣服冒充他正好。这小子长得五短身材，我比他呢还矮，把那个衣服啊底下给我绷起一块来，穿上准行。宋江说，你显得太矮了，这朝中有这么矮的太尉吗？嘿，我太矮，他长得也不高啊，他比我顶多高2寸，哎，那2寸就差不少呢。嗨，谁也不那么太注意，您就给我穿上没错，再找不着人了。吴用说，也是啊，我看呐，就让王英来装这太尉吧。宋江说，好。当时给矮脚虎王英把这太尉的衣服就穿上了，这就是太尉素元景。王英一穿素元景这袍子还真有点长，找人把这袍子底下又给绷起一块来。绷完了之后，王英穿这袍子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来回一走，不错，没想到我王英还来一把太尉坐坐啊。宋江说，你在正面坐下让我们大伙看看像不像太尉。好，王英一转身在正面蹦坐那儿了。众位马上过来参拜我吧。宋江说，这可不行，王英啊，你作为太尉得有太尉那个身价，得有太尉那个气质，要装就得装像。你看见这个素太尉没？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他那个派头够，你这哪行啊，坐在那儿像猴蹄儿一样烂嘚瑟，让你一看这就不是太尉。哦，好，我绷着点劲不行吗？你沉稳一些，说话也得注意，要注意措辞文雅，不要什么话都顺嘴往外勒了。哎，那我知道，文雅嘛，太文雅也文雅不了，不过我就说点那个工工整整的话呗。对，就是这样，您尽管放心吧。咱们先演习演习不行吗？你们先都参拜参拜太尉。宋江说，这倒不必了，别人参拜你的时候你注意言谈举止的分寸就行了。我跟军师吴用呢在你一左一右贴身站着，如果你的言谈举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咳嗽一声，听到我们咳嗽你就注意点。哎， 合着我高俩人站两边管着我。我说你们最近感冒没有？如果要是伤风感冒，一劲咳嗽，我就没法说话了。宋江说：“我们现在什么病没有，你尽管放心，你小心点也就是了。”好，宋江可军事无用，一切安排就绪，马上吩咐武松和石秀，你们两个人带领着一些个喽兵，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的门口埋伏好，准备在那里要捉获贺太守。另外呢，吩咐谢珍、谢宝弟兄两个人，加上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以及神级军事朱武，带着全山寨的喽兵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去。该安排的军事无用都安排完了，他们这支队伍乔装改扮成朝中太尉的仪仗队，向西岳华山进发。为什么不上华州啊？这是军事无用的巧计安排，他准备要把这个贺太守调出华州，在西岳华山天圣庙那个地方把他斩杀了，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不用惊动他们华州的官兵。这支仪仗鲁布队伍够奔西岳华山的天圣庙进发，头前派出两个人去，先到华山的天圣庙报告天圣庙里边的主持和尚，让他们迎接东京汴梁来的殿司太尉到此降香。这里边有皇上亲赐的金铃吊挂呀，这些和尚们一听非常高兴，这可是个大事情，御赐金铃吊挂，这要在这个庙里边当中间一悬起来，这个庙的身份也提高了百倍，和尚们都在外边准备迎接。送信的完了之后，紧接着正式的仪仗鲁部队就已经来到了。这队伍往这一走，二百来人呐，倒在庙里边是非常壮观。众位和尚双手合十，夹道相迎。矮脚虎王英坐在轿里边，前后有人抬着，喝山喝山的。王英非常得意，暗想：没想到我王英还有这么一部运气，尽管这官当得不长吧，但是在这一辈子生活当中也会牢牢记住了。抬到庙里边，下了轿，王英在众人簇拥之下就来到了和尚的禅堂。到禅堂里边，这些个和尚一个个都给这位太尉见礼。王英在上面坐着，往下瞧着，心里边老想乐，这嘴呀闭紧了绷着。王英心想：哈哈哈哈，什么功名利禄，这都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这跟演戏一样，今儿个我就演了一出戏，享受到了。和尚施完了礼，王英按照军事无用所教给他的应该说的话就先讲了：
1: 众位高僧，本太尉是奉旨西岳降香啊，当今圣上闻听说天圣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故此御赐金钟吊挂一个。来，把这御赐的金钟吊挂呈过来。
0: 旁边有人有打那箱子里边把这个金钟吊挂就拿过来了。当时有人拿一个钩杆挂住上面这个鼻儿，往起这么一挑，众僧人一看，一齐跪倒，高念阿弥陀佛。僧人们一瞧这个金钟吊挂，气魄魂金大旧，五彩妆成，双悬璎珞金铃，上挂珠玑宝盖，黄罗密布，中间是八爪玉龙盘，紫带低垂，外壁双飞金凤绕，对牵着珊瑚玛瑙，重围着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绛纱灯，红寒烟参翅青翠叶，堪一金屋琼楼挂，雅称瑶台宝殿悬呐。呵，这个东西就在这大殿里边一挂，马上就是大殿生辉。众和尚念完了佛之后，矮脚虎王英在上面就说话了：
1: 哪位是主持啊？

0: 主持僧人过来，我是主持。我问你，今天本太尉是奉旨西岳华山来降香啊？这个华州太守贺公，知道不知道啊？主持僧一听，我们哪知道啊？谁知道太守知道不知道啊？僧人在这低头不语。贺公，我早就给他来过公文呐，让他准备迎接我们。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到在庙里边了，怎么这个太守还不见露面啊？这主持僧人随机应变，说了一句话：“啊，太尉，大概是他已经知道了，随后就能赶来。贫僧再让人去探看探看。算了算了，不用探看了。”他爱来不来，如果他不来的话，我回到朝中向当今圣上禀报一下，也就是了。主持僧一听，太守啊，你可要倒霉呀、啊！这太尉可急了，回到朝中跟当今圣上要是一禀报，那你这官大概就坐不牢了。主持僧人马上吩咐手下的和尚，快点下山，给太守送信儿。这个送信儿的和尚刚一出庙门，正碰上太守衙门里边的一个孔目，这个孔目姓李，李孔目啊，今儿个是往这儿降香还愿来了。李孔目一看见小和尚，哎，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小和尚一看，哎呦，李孔目，快点吧，出了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啊？朝中降香的太尉已经到我们庙里边了，咱们太守怎么还不知道啊？啊！李孔目一听，心里边也害怕了。因为李孔目知道这件事情，一个月之前朝里边公文就发下来了。李孔目这两天呢，跟太守整天在议论这个事，说怎么说太尉来到现在还没来呢？没想到今天太尉都已经到庙里边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定的说太尉要将到华州的时候要有人给提前送信儿，怎么送信儿的人没来，太尉就先来了？李孔目说：“这太尉说什么了？”太尉还说什么了？太尉都火了，说太守到这儿不见面，等着回到东京汴梁见了皇上就当殿给奏一本。哎呦哎呦哎呦，那可就坏了。李孔目说：“这样吧，我先见他一面，见一面之后我先给解释解释，然后我再回去告诉太守快点来。对对对，您快点进去说两句话。”李孔目这就进来了。李孔目这一进来，小和尚告诉老师傅。老师傅马上就告诉这位贾太尉：“太尉，现在有衙门里的一个孔目在这儿，他要求见您。”王英一听，这位贺太守没来，来个孔目，我得怎么办呢？他往左边瞅了瞅军师，往右边看了看宋江。吴用点了点头，低低的声音说：“见见他。”“好，让他进来。”“是。”下边有人把这位李孔目就领进来了，李孔目毕恭毕敬走进禅堂，往上一看，呵，一瞧在上面坐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太尉，这太尉长得可够敦实的。李孔目赶紧跪下，太尉在上，小人是华州太守府里边的孔目，太尉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有失远迎，你们也没赢啊，谁赢了？谁也没赢，我自个儿就上了华山了。我问你，你们那个贺太守干什么呢？
1: 贺太守现在山下，他正在城里边准备迎接您呢。
0: 准备迎接我呢？放屁！我已经到这儿了，他还迎接谁？这句话一出口，就听宋江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王英往旁边一歪脑袋，宋江心想：“放屁这词儿能是太尉嘴里边出来的话吗？太低俗了。”王英就明白了，气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马上回去，告诉那个贺太守，你就说他不用来了。我这降香完了，把金钟吊挂悬起来，接着我就要回朝复旨了。不用劳动他那金身大驾再爬这西岳华山了，知道吧？岂敢岂敢，太尉，您稍。

0: 稍等片刻，贺太守马上就到，我这马上就下山。行了行了，走吧。是。这位孔目蹦蹦蹦磕了仨头，站起身来，一身汗都出来了，又是急的，又是吓的。他匆匆忙忙出了禅房，离了庙宇，叽里咕噜的就下了山了。到山下，弄了一匹马，骑着马是飞快的跑进城中，就向这位太守禀报。其实这位太守这几天为了迎接太尉，可没少下功夫。600人的仪仗队准备迎接，还有200人的鼓乐手。他打算，太尉奉旨将相来到这之后，从打城里一直到华山脚下，要两旁边百队相迎，要造成在华州的欢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壮观。这些天，就为了欢迎这位太尉，操演这支队伍，可没少费心血。但有一样，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太尉到来的这公文呢。这位太守正在着急的功夫，孔目来了。孔目一见太守，坏了，您快点去吧，太尉已经上了华山了，把那金钟吊挂都悬起来了。太尉生气了，跟我说呢，不用您去了，他准备回朝复旨，当殿奏于圣上，就说您没迎接，您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贺太守一听，果有此事，哎呀，这怎么没送公文来呢？就说的呢，您快点马上动身，哎，传我的命令，让那600人的仪仗队全都跟着我一起上山，不能欢迎，咱们给他来个欢送，只要用上，让太尉消消气儿。然后咱们把他请到咱们华州城内，好好的招待招待他，把这个气消了也就行了。好。贺太守马上带着600多人的仪仗队，稀里呼噜的拉着队伍就奔华山上来。来到华山的天圣君庙外头，马上吩咐和尚往里通禀，就说贺太守告进。一说贺太守告进，矮脚虎汪英在里边就得知了。他又瞧了瞧军师，看了看宋江。宋江冲他点了点头，来呀，传他觐见。是，一声传他觐见，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禅堂，抬头往上一看，哎呀，果不其然呐，这是朝中来的京官，你瞅人家穿的那带的，都与众不同啊。来到王英的跟前，扑通跪下了，参见太尉，卑职华州太守贺公，迎接太尉大驾来迟，死罪死罪。
1: 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你就是华州太守贺公吗？
0: 正是卑职。
1: 贺公，看来你这公事太忙了啊。本太尉奉旨到此，命你迎接，你反在城中稳坐不动。太尉来到山上，将相已毕了，你这才带着从人到在这里。我问你，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儿御赐金钟吊挂来的。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来到王英的跟前，扑通跪下了。
1: 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贺公，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儿御赐金钟吊挂来的。 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这几句话可是说到致命之处了。太守在这低着头，满脑袋是汗啊。太尉，太尉，实不相瞒，太尉的公文一月之前卑职就已经接到。公文中说，太尉要驾到之时，提前有人送信。卑职一直在等着送信之人，可是直到现在，这送信之人也没到在华州啊。卑职实是不知，但是卑职也是失职，应该派人早去打听。太尉，卑职有罪，罪该万死，万望太尉在圣驾之前美言几句。
3: 让我给你美言几句，这也倒不难。不过，我得问问你这官在这儿当的怎么样。我问你，贺太守，这华州地带民情如何呀？
0: 啊，太尉，华州地带承圣上的洪福七天，风调雨顺，物阜民丰。
3: 啊，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百姓对你这个太守还算是称颂的吗？
0: 百姓对我这太守称我为青天大人。
3: 青天大人，我看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张纸画个鼻子，不知道有多大的个脸。他说完这两句话，宋江在旁边又咳嗽一声，那意思是说，你这个太尉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可是矮脚虎王英啊，这点情绪上来了，顾不得听他那咳嗽了。我问你，有一个画画的叫王毅，你知道吗？
0: 哎呦，贺太守一听，这个事儿他们怎么知道了？
3: 卑职知道这个人。这个王毅带领他的女儿给这个庙宇来画画，你看他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要纳他的女儿为妾。人家这王毅不答应，你居然把这个王毅给罗织了一个罪名，让他充军发配，远扼军州，最后你把他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小妾，这件事儿有没有啊？这贺太守一听啊，当时身上就哆嗦了。
0: 哎呀，太尉刚到这儿，谁把这个事儿给我捅了啊？
4: 太尉，这件事情他虽然有，但是他有点出入。
3: 混账！什么出入？你寻思我不知道呢？现在那个王毅就在少华山上。
0: 贺太守一听，怎么少华山？少华山怎么回事？他抬头往上一瞧的功夫，矮脚虎王英一拍桌案，来呀，两旁边把太守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旁边几位梁山首领过来，把这贺公摁倒了地下，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抓贺公那是易如反掌啊，贺公在这几位梁山首领的面前，那简直就是耗子见了猫，兔子见了鹰一样。绑上之后，王英往这边看了看宋江，往那边瞧了瞧吴用，两位哥哥，这活我可干完了啊，下一步该您二位的了。吴用说，没完呢，你还得接着往下演啊，还接着往下演，再演我可没词儿了。吴用说，没词儿我教给你呀，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哦，那您要教给我，我还接着来。
3: 王英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贺太守，我来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贺公一听，您不是太尉大人素大人吗？
3: 素大人，素大人没来，跟你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事到如今，我给你报个真名实姓听听。
1: 我乃是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

0: 梁山上的一个小头领，我叫矮脚虎王英。这句话一说出来，这贺太守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妈，怎么这位素太尉没来呀？素太尉哪去了？道上出了事儿了？他也不跟我细讲，怎么这梁山寨的人来了？他两个眼睛瞪得一边大，直勾勾的瞅着王英，他也没有言语了。王英看着他，小子，有什么可惊奇的吗？知道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你把我们的弟兄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抓获之后，压在你的华州监狱之中。现在我们为了救这两位弟兄，特意到此冒充太尉素元景，到华山将乡诓你出城，来到此处把你捉拿。现在我就问你吧，你这小子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要是想活，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领着我们就下了华山，进你们的华州。到华州之后，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给我放出来，让我们领着两个弟兄走，咱们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那我就一声命令传下，两旁边弟兄上来齐举兵器，把你乱刃分尸，剁成肉馅。两条道任你挑。贺太守心想，好死不跟赖活着，得活一时算一时啊。
1: 梁山好汉，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活，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好，来呀，把他绑绳松开，二门上的弟兄们都叫进来。这边把他绑绳给松开了，去人在二道庙门那儿站岗放哨的弟兄们都叫回来了。两个首领是武松和石秀，武松石秀两个人回来，宋江吩咐他们两个人看住了这位贺太守。贺太守绑绳虽然松开了，一左一右等于两个站岗的把他给看住了。宋江这功夫在旁边说了，贺太守，你要放明白一点，站在你身子两旁的是我们梁山上两个首领，一个叫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行者武松，就是景阳岗上打虎的豪杰。贺太守一听，我的妈呀，这二位把我看住，我算没跑了。这是拼命三郎，这是打虎英雄，往哪儿跑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我干脆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您说让我干什么？ 从现在起，我们跟你一起下山，进你的华州，一直到你把我们那两位弟兄放出来为止，你不得放肆。如果说你想有什么不测之心，必要使你人头落地，懂吗？
1: 哎，懂懂懂懂。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0: 现在可以走了。外边你带来的那些人，你吩咐他们，就说素太尉要进城，不许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披露出去。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这阵儿贺太守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矮脚虎王英由打座位上站起身来，跟众位弟兄们一起往外走，告别了几位主持僧人。几位主持僧人在旁边虽然听出了始末缘由了，哪个也不敢往外走漏风声啊。他们走出了这个庙宇之后，贺太守真就按着王英和宋江嘱咐他那样，到在外头告诉这些欢迎太尉的仪仗队们，咱们马上下山立即回城。他说这话的功夫，这嗓子眼多少有点哆嗦，为嘛呀？贺太守害怕呀，他瞅着武松比他高这么

0: 话说错了，这二位给我一刀，我就算是完了。啊，众位，现在太尉啊，要下山进华州啊，我们大家一同陪着太尉，下山啊，不得迟误哦，快快走。这些个仪仗队的人瞅着这位太守，大伙儿都纳闷儿啊。哎，我说，咱们太守怎么这模样呢？进去的时候就那个脸儿气色比这好啊，怎么转一圈出来脸都白了，而且说话直哆嗦。嗨，下级见上级都得诚惶诚恐啊。咱们这位太守啊，现在这叫既诚惶又诚恐。哦，那是走吧。就这样。他这些个仪仗队又打山上下来了，梁山上的200多喽兵，加上这些位首领，跟着一起下了华山，就进了华州。进华州之后，一直来到华州的衙门大堂之上。到大堂上，让这位太守在当中坐着，太尉在旁边陪坐，宋江、吴用也在旁边陪着他们，众位首领列立两旁。大堂外边200多名梁山的喽兵。维护住大堂，王英就说了：“哎，我说太守，传命令，到你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快点给放出来，听见没有？”“好好好，来人呐！啊，来人！”站堂的衙役赶紧上堂来了，一看太守回来了，“哎呦，哦，大人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这是太尉，哦，太尉您好。”给太尉磕头，巴拉巴拉巴拉，起来！哎，太守，您有什么吩咐？快点儿，火速，一刻不能停留，上那监狱里头，把那个鲁智深，还有那个九纹龙史进，都放出来，带到大堂上来啊！越快越好。哎，是是是。有人赶紧到监房里边去，不多时，把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弟兄两个人给带到大堂之上。刑具已经去掉了，鲁智深和史进哥两个以为是老爷升堂要审问他们呢，结果走到这大堂上，往上面一瞧，鲁智深差点没乐了。鲁智深一看，哎呦！这正面上官袍带履、端然稳坐的，这不是矮脚虎王英吗？这小子怎么当官了？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那边是宋江，还有军师吴用。鲁智深赶紧来到宋江跟前，大哥，你好，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宋江说：“先帝，快快起来！九纹龙史进也过来见礼，见礼已毕。”鲁智深就问呢：“哎，我说王英，你什么时候当了官了？”王英说：“什么时候？这玩意儿谁要想着当官，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说当就当了。你看今天我这太尉当得如何？嘿嘿，你还别说，穿上这身袍服，瞅着你也有点官样子。哎，就是嘛。好了，我说贺太守啊。”今天你该做的这事儿呢，也就都做完了。说到这儿，这贺太守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为什么呀？贺太守心里合计呀，我该做的事儿也做完了，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把我宰喽啊？贺太守，现在我们要走了，啊，你呢自己料理你的华州事务，听见没有？
1: 啊，是是是。那我现在可以走吗？
0: 你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在这待一会儿。
1: 不，要不能走的话，我想方便方便。刚才经过您这一下呢，我心里边也揪揪着。我有点内紧，我马上需要上茅房。您让我去，不让我去呀？
0: 小子，看来你要上厕所呀，什么事儿都管得了。管不了上茅房啊，去吧，派两位弟兄跟着他。武松跟石秀俩人一听，我们两个一直是看着他嘞，今儿个他上茅房呢，也得在后边跟着。
1: 武松和石秀两个人押着这位太守，就来到他衙门的后院。

0: 到后院这儿，哥俩就站在这儿了，看那个角上那是个茅房。快点去，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
1: 是。
0: 这贺太守匆匆忙忙的就进了茅房了，他一进这茅房，发现在这茅房里边还蹲着一位，谁呀？正是他这衙门里边的刘孔目。这个刘孔目啊，这2天闹病拉肚，一直没上班。他这家呢，就住在这衙门的后院。今儿个这刘孔目在这里边蹲着，已经蹲了将近半个点了。用现在的话说。前面这些事儿他一概不知道，正这功夫，太守进来了。太守往这厕所里边一走，这刘孔目本想着要对太守表示迎见之礼，可是在这蹲着，这礼没法行啊，冲太守点了点头。哎，哎呦，哦，太守，您不上华山了吗？嘘，别吵吵。他一看见刘孔目，这贺太守突然灵机一动啊，贺太守心想。我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这位太尉素元景，奉圣上旨意到这儿来降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这些梁山的贼寇给劫持住了。他们把他的衣服穿上到这儿来蒙骗我来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弄不明白，皇上知道非得要我的命不可呀。可是现在我被人家给当人质给抓住了，我不得脱身呐。这是天助我也，在这碰见他了。刘孔茂，我跟你说呀，现在梁山上的贼寇已经进了咱们的城，到了大堂上了。太尉素元景生死不知啊，他们冒充素元景，已经到在咱们的衙门里头了。我转一圈就出去，你等听院子里边没人的时候，你马上快点出去，告诉咱们华州的守备军队。立即把衙门的大堂包围，把这一伙梁山贼寇给我生擒活捉，不得有误！啊，哎，哦，是，这位刘孔目一听，吓得站起来就把裤子提溜上了。您走了之后，我马上就走。可千千万万听着啊，院里没动静，你再走。贺太守一转身，由打这茅房里边又出来了。武松跟石秀两人看着他。快走，回大堂。哎哎，好。贺太守跟武松、石秀两个人刚一回到大堂上，一看大堂上众位弟兄们要走了，贺太守说：“啊，众位，你们这要走吗？”
2: 吴用说：“此处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夜长梦多呀，我们要马上告别你，离开华州，我们要回山了。
1: ”哎，您几位别走啊！既然已经来到我这衙门里头了。怎么着？我得招待众位一顿饭呢。吃喝完了之后，你们再登城上路，那也不晚。
2: 不，我们说走就走。
0: 军师吴用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众位弟兄迈步往外就走，贺太守强留也留不住。这贺太守心里想的是，他们要是一走了的话，真要是那刘孔目给送了信，官兵一来了就抓不着他们了。他想要留也留不住。众位弟兄全都出了衙门了，贺太守跟着往外送。众位弟兄到衙门外边之后，有的上了马了，有的随后步行，200多位弟兄在后边跟着，奔城门那走。往前正走着，后边的官军可就来了。因为那刘孔目有打厕所里边出去送信儿去了，官军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吗？把太守抓住当人质啊！所以这些官军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呐喊着就追杀上来了。官军们呐喊着往里一追杀，可把这贺太守给吓坏了。贺太守心想：这个刘孔目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知道我是人质吗？哎，你这呐喊着这一来，这不等于要我命一样吗？吴用回头一瞧，怎么官军来了？弟兄们，杀！说了一声杀，这些弟兄们调转身来，就跟官军是打在了一起。在华州城里边，这是一场恶战呐、征战之际，花和尚鲁智深第一个摆起铁禅杖，先把这贺太守扑哧一下子脑袋就给铲下来。贺太守当场毙命。这一场恶战之后，把官军杀死了有200-300人呐。这些官军们一看，这些梁山好汉骁勇善战，
1: 不能够再追了，再追也休想把他们能拿获住。官军们吓得又都回去了。这些梁山英雄随后又追赶官军，在城中把这些官军追杀的是四散逃跑。最后这些英雄转身出了华州城，够奔少华山。来到少华山的山下，大家伙聚集在一起清点了一下人数，有点轻微的伤亡，也就是六七个弟兄受了伤了。总的来讲，这次去是大获全胜。宋江、吴用、矮脚虎王英等众位弟兄领着这200多楼兵就一起上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留守在少华山上的众位弟兄英雄好汉们是汇聚一堂，大家伙各谈论此次上华州诈降的经过。谈完了之后，宋江吩咐王英：“你呀，把这身衣裳该脱下来了啊，官瘾过完了就该结束了。众位，把这些官服全都给人脱掉。”200多个喽啰兵稀里哗啦的把这官服全都脱下来了，叠好了放在了一边。宋江吩咐白花蛇杨春：“把后边那几位都请出来吧，让他们瞧瞧，咱们言而有信，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们。”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神机军师朱武，这哥三个够奔后边来了。找谁来了？找太尉素元景啊。太尉素元景领着这几个狱侯，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边，那200多个差人呢，在另外的房间里。这几个狱侯跟太尉素元景在这屋子里边坐着，是提心吊胆呐。那些个人下山之后，留守的几位寨主曾经问过素元景和这几位狱侯，说：“你们几位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们观赏一下少华山的山景啊？”素元景这阵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满面堆笑，强作欢颜，跟人家就说了：“哎，不必了，不必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就行了。”“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既然您几位不愿意看我们这个少华山呢，就在这屋子里边休息吧，等他们回来我们再来招呼您。”“哎，好，好，好，好，好。”素元景跟这几个狱侯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寨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铁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3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

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

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

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

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地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地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显示，听力下降是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而且可能是这种疾病的最早期的表现。听力每下降10分贝，认知能力可能早衰4年。对听力下降正确的早期干预，不仅可以降低痴呆的发生率，而且可以延缓痴呆的进展。因此，老年朋友要定期进行听力筛查，并且给予正确的干预，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意义很大。

山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胃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入夏后，我们的胃口自然变差，消化功能随着天气的炎热而降低。从食养方式来说，在夏季养护脾胃，最好能吃粥喝汤，既能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此外，新鲜蔬菜水果能补充维生素、水和无机盐。希子特别要提醒您，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急着吃，应在常温下放一会儿再吃，而且一次不要吃得太多。特别是老年朋友、儿童既有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的朋友，更应少吃或不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身体潜在的危险因素，多数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但若长期不重视、不治疗，会持续损伤心脑肾以及全身血管，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隐患。健康之家今天播出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高血压是严重影响健康的慢性疾病，但很多朋友对血压问题缺乏重视，认为没啥明显症状就不必在意，血压忽高忽低也无关紧要。高血压对健康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先来听听何女士的经历。
0: 52岁的何女士日常作息不太规律，经常熬夜，饮食偏咸，喜爱吃腌制菜品和肥肉，极少运动，体型偏肥胖。3年前体检时就发现血压升高，医生告诉他高血压需要长期管控，建议要尽快就诊，调整生活方式，定期监测血压，必要时服用降压药物。但是何女士没有头晕、头痛、心慌等明显不适症状，认为没有不舒服就不是病，加上担心降压药有副作用，就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近一年，何女士逐渐出现间断性的头晕、头胀、后脑勺发紧的症状，但她误以为是更年期综合征，仍然没有重视。1个月前，她早晨起床后突然出现头晕加剧、视物模糊、左侧肢体轻微麻木无力、走路不稳的症状，伴随胸闷、心慌、气短，家属紧急送往医院就诊。何女士被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3级，情况已经很高危了，同时出现腔隙性脑梗死和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已经累及心脏、肾脏等器官，造成多器官慢性损伤。医生告诉她，如果再不及时干预，斑块脱落、血管进一步狭窄，很可能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1: 何女士的经历是一个教训，由于对血压不重视，她的身体已经受到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如果再不重视，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很大的。今天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理科谢连帝，谢大夫。
1: 那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咱们先来聊聊高血压。确实很多朋友说我体检或者说我测血压查出这个血压好像高出了标准值，但是我啥感觉都没有，而且我高的也不多。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算高血压呀？
2: 哎呦，这个问题就临床当中太常见了，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跟我说，哎呀，大夫，你看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我干嘛非要去治疗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你血压增高的时候，它这个血压这个增高，这个压力对血管的压力对你身体的损害确实在进行着。也就是说，这个血压高对心脑肾的损害，在你认为没症状的时候，在偷偷的悄没声息的在损害着。
1: 嗯，那我就赶紧接着问，那如果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症状，我也不管它，那长期这样的话，它会损害我身体的什么问题？它会损害哪些器官？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如果说假设血压控制不好，虽然没有症状，你不去控制的话，后果极度可怕。
1: 极度可怕啊。
2: 对，
1: 怎么可怕法？
2: 第一个来讲，就是脑血管疾病经常会遇到这里的患者，甚至我的姐夫，他不听话，血压高不听话，然后就是不吃药，最后是脑血管病走了。就第一个会影响脑血管疾病，脑梗、脑出血，就是很常见。第二来讲，心脏左室肥厚，心脏变大，心衰。第三个来讲，肾脏。第一个来讲就是尿蛋白的发生，这是早期的出现。第二个来讲，有可能会引起肾衰啊。所以说，虽然血压增高好像没。

0: 有任何症状，但是对这个心脑甚至个损害，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老说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个对这个脏器这个损害可怕呀。高血压不要你命，但是脑出血会要命吧，肾衰会要命吧。所以说真的不能小瞧，哎呀，这个血压这件事儿，它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无声的杀手。
1: 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
0: 嗯，
1: 那我就赶紧问一下，这个血压到底多高算高血压哈？
0: 按说呢，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其实简单记，就记住140-190就 OK 了，除非你80以上了。80岁以上，如果你能耐受的话，也最好也是在这个值之内。但是对某些特定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肾功能不全呀等等，我们可能会降的会更低。这种情况，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会记得不那么准。那至少给我这个及格线儿，140-190
1: 啊，就是低压90，高压140，这是一个标准的线。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有糖尿病啊，
0: 嗯、
1: 或者有高血脂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血压控制要更好一点。
0: 嗯，
1: 啊，对于高龄老人稍微可以放宽一点，
0: 嗯、对，
1: 但其实90-140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标准线。
0: 嗯，
1: 我们的血压就是要这个在这个标准线以下，
0: 嗯、最差一点这个是
1: 最差。
0: 对对对，嗯，
1: 核心问题哈、啊，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即便没症状，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我们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0: 就是我给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我觉得特别无语。这个患者呢，20-30岁的时候，得血压高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妈妈就自作主张，吃下药，你吃一旦吃上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会一辈子吃药了。你这么点小孩，你吃这个降药干嘛？然后虽然医生给他开具降压药，但是妈妈就自作主张，就不让这个孩子吃这个降压药。
1: 其实也不是孩子，也是青年人，是吧？
0: 啊、对对对，青年人、嗯。
1: 但是他妈妈这个控制力太强了，怎么能这样呢？不听医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
0: 因为他觉得，他就觉得你吃上降压药以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呀。你停不下来就，就他们甚至认为是依赖呀。是不是会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词儿叫上瘾呢？就是他们说上瘾的极少，但是大多数会说依赖这个词儿。啊，就觉得你就得依赖。问题是，他真的是听妈妈的，然后就不进行一个治疗。但等到他再次来的时候，就已经闹梗了。
1: 哎呀，
0: 30多岁闹梗了、
1: 嗯，
0: 丧失了一个劳动能力。你说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对这个降压药，就是所谓的什么伤肝呀、伤肾呐、依赖呀，对这些，我认为就是这种，尤其是有一句话。老百姓对哪句话就特别在乎呢？就是，哎呦，我吃这药就停不下来了。
1: 嗯，
0: 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在乎。我说，是你吃降压药不停不下来，问题是你不吃药，他这个血压照增高，他的心脑肾损害就开始了。
1: 嗯，
0: 就是你是通过药物遏制住他的不好事情的发生重要，你还是吃药重要啊？
1: 是啊，我觉得年纪轻轻脑梗丧失生活能力，这个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甚至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吃降压药。血压问题关系全身健康，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也不能忽视不管。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 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血压高了，那我在吃降压药之前，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管控好我的血压，我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哪些因素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那我们先说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吧。
0: 你比如说就是肥胖。这个肥胖是这个血压增高的一个目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呢就是大多数你得通过减肥然后才能去实现。还有在临床当中我会遇到一些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血压比较高，可能跟他压力大有关系。就是你比如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你卷嘛。各行各业都在卷哈啊，然后就是像这种压力特别大的，然后或者是遇到事儿的啊，假如说家里遇到事儿啦，比如有的人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陪住啊，那么陪住以后，然后发现血压增高了啊，还有的人啊，他是他比如说是他就所谓的是一个我认为就是所谓的一个上火了。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拿我自己来去说哈。我妈那时候就是我妈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血压也高了，我都吃上降压药了，吃的不多啊，半片啊，一天半片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妈在我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因为老年人他就会天天，我老公告诉我，你妈也不吃饭啊，我着急了，明儿就告诉我，你妈也不小心摔着了啊。我就着急了，就是这种情绪高的这种紧张，它就会让你血压一个增高，那没办法，然后就只能吃降压药。但后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引起这个血压增高呢，我是觉得尤其是情绪引起来的这种血压增高，当这种环境去除以后，他血压会能达到正常的，但是这种人他将来会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高。但是这种人，你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是当时我就一直吃降压药，等到后来我妈走了。我妈走了，我的心就放松了，虽然是很难过哈，但是我就心放松了，我妈23年走的，到现在了，就几乎没怎么吃过降压药。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你、
1: 等一下，这个里面我觉得谢主任讲自己的例子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降压药吃上就停不下来。但是您实际上是吃了一段时间，虽然那段时间有特殊情况，但是过后您其实是把降压药停了，
0: 绝对能停。
1: 那我们赶紧先问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吃上降压药怎么能够停下来？这个都有哪些可能的办法？
0: 就是吃了降压药能停下来。第一个来讲，假如说肥胖的患者，说白了就是你要不就给我生活方式改善，去除这个外界因素。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过度紧张。我妈一生病我会紧张嘛，去除这个因素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能停。比如有的人是失眠，你失眠解决了他就能解决了。还有一个肥胖，你肥胖解决了他也能解决。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这个因素给他控制好了。
1: 听起来是继发因素，
0: 但是要小心，我这种像这里的人他将来还有可能还会得高血压的。
1: 虽然停了，但是也是要密切关注的。
0: 要密切关注。
1: 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体重肥胖。就是肥胖体重过大就是一个血压高的独立的
0: 很重要的
1: 因
0: 素。
1: 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0: 情绪紧张。
1: 情绪紧张跟
0: 压力。
1: 谢主任已经说到了
0: 压力。
1: 体重过大和情绪紧张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什么？
0: 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比如高脂血症啊。或者说是刚才我说这比如失眠也可能会诱发呀，他可能会有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如果他有家族史的这种人他都会容易得这个高血压，还有一少部分患者跟寒冷相关。
1: 跟寒冷相关就是受凉了血压会高。
0: 对，就是他我这是当然这是在医院里可能这种患者相对量比较集中嘛，就是他就是一个 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跟那个颈源性跟那颈椎相关的一个，就是他在血压高的同时，他会颈部的不舒服，然后怕冷等等。当他把这个因素去除了，血压就正常了。
1: 啊，还有一个跟同型半胱氨酸有什么关系？
0: 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呢，许多人都会特别的，有段时间就特别去宣传它，就是同型半胱酸的这个呢情况下呢，如果它高的话，它是容易得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就是，
1: 但它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0: 对，
1: 它是一个
0: 脑血管病，
1: 就是，并存血压高和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叠加的危险因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先说血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件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盐了。很多人会说，我一吃咸了，我血压就高；我不吃咸就没事。
0: 说实话，如果说吃盐就增高的，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就是立刻就立马给你就是给你个脸色看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很多见。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它不是你今儿吃盐多了，明儿就血压高了。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吃盐高的话，你比如说北方，它的食盐量就是很高。北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得血压高的几率要高于南方。就是说这个食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不是我今儿吃咸了，明儿就光就血压升，不是这个意思，它是长期的一个东西。因为吃盐太多的话，它会引起什么水钠储留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对血管内皮有一些损害。所以说吃食盐增高呢，它的确会引起血压增高，但不是说是就是立刻就显现的一个因素。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一旦得了高血压，我们基本上都要限盐，有家族史我们基本也要限盐。所以说这个吃盐呢，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以前是要求是曾经一开始6克，后来5克，恨不得现在就限了2克。
1: 我其实不知道我一天吃多少呀。
0: 对，你试一试。
1: 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您说这个盐勺我按盐勺吃，但问题是其实我买的挂面，我买的面包，我吃的很多很多东西里面都含盐，我到底吃多少其实我不知道。哎，
0: 就是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试一天，你试一天，这一天你只在家吃，你面是自己的面，就是米是自己的米，然后不要吃任何的那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任何的那种零食都不要吃啊，然后这时候你只是吃你自己炒的菜，自己熬的粥，自己做的米饭，自己那个什么，然后你吃吃6块钱，你试试，你就知道6块钱啥感觉了，没任何味道。
1: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所谓的隐形盐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您光看我就这盐我放6克，但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食物里面盐的含量都很高。
0: 就是这个盐呢，它不光说是这个6克，说句实话，你是1天6克呀，你6克你吃多少菜呀？你这不是一个菜呀，好几个菜呀，对吧？然后你这里边就是你再加上你的粥，你有是咸味粥的，在还有你的汤，它都有。所以真正6克，所以说做到都很难，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到。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有句话叫高血压，甚至有个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都有这么一个词儿，这足以说明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来讲，我们主要治疗措施其实有一点就是限盐。
1: 说起限盐这事儿呢，可能真的话题很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说过好多轮了。那我其实重点是想请谢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防范这些隐形盐的问题。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了一袋话梅，它是潮汕的一个特产，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很咸嘛，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吃肯定不行，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自己调那个电解质水。
0: 电解质水啊。
1: 对，我之前啊是比如说我放几片柠檬，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我就捏一小撮盐，因为确实打球出汗比较多，可能是需要补充一点盐。后来我就尝试，我说我不放那个盐了，我把这话梅扔进去一颗吧，结果我发现我这一颗话梅扔进去那个咸度比我平时放那一小撮盐的咸度还要高。
0: 哦呦，
1: 一颗话梅啊，我现在只放一颗。所以我就想这个隐形盐可能没准我这一颗话梅都够我这个一天的盐量了吧。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看呢，就是看那个配料表，就看它那个钠的一个钠的含量，一定要看有没有低钠的。它有一些东西它叫低钠，就是它如果说是低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它那个配料表，它看它那个钠的含量。第二个来讲，对于腌制这个食品，建议不要吃。
1: 嗯，

0: 您这还算可以的，有许多患者，换句话来讲，我问您，你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吗？
1: 我吃姜豆腐，好像也不太对，是吗？
0: 一样的呀，对不对？嗯，就是所以说，早晨起来你喝粥的时候，你配合的那些东西，你所谓的酱豆腐啊，你所谓的这些东西来讲，它都会，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它会无形之中，如果说你能忍受早晨起来喝粥不吃酱豆腐不吃咸菜，基本你的盐就还好控制，否则就很难。咱们的零食里边，饼干，嗯。然后刚才说的，我都没想到话梅都会加盐，我以为话梅加糖呢。
2: 它是这样，有一类话梅，因为它其实是南方的特产了，
0: 嗯，
2: 就是可能当地夏天特别热，大概他们是需要补充盐的，但是拿到北方来确实没法吃。我就不能想象，我要是坐在这儿一口气吃好几个话梅，那我得摄入多少盐。我现在每天在那个水里放一颗，我都已经觉得够了。
0: 所以咱们就是第一个来讲，不要吃任何那种就是咸菜类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要吃。然后你不管你有什么一个借口。第二个来讲，就是咱们吃的小零食里边，饼干呀啊，然后这种小零食，为啥我说起来就是这么的那个词穷呢？是因为我不爱吃零食。然后就是这种所谓的话梅啊这些东西，
2: 嗯，
0: 就是看它的成分表，
2: 含盐量非常高，
0: 看成分表。就看成分表，那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那个成分表就是它叫低钠的，那就 OK。如果不是低钠，那最好是不要，啊，换句话来讲，要不就跟我一样，不吃零食，
2: 不吃零食，对我来说有难度，但是不吃咸的零食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它可能的成分表，因为我不爱吃零食，我不知道它成分表应该有那个钠的含量吧。
2: 嗯，确实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我确实会通过口感感觉，如果这个东西很咸的话，那我肯定会控制量，但是。但我觉得好东西真的不可避免，比如说我们买的挂面，我其实以前也没太注意，我有一天忽然煮了挂面想喝面汤，哎，我发现那个面汤齁咸，就说明那个挂面里其实放的盐挺多的，只是我平常根本不觉得，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如果吃挂面的话，比如我自己手擀面，我的那个调料汁会少放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打卤，那个卤会少放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真的没想到那个面汤那么咸。
0: 其实就您这么一说吧，我老觉得隐形盐呀真的是很难控制，因为啥呢，你比如说我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小食品，你可以看配料表，那挂面它有配料表吗？它有盐吗？
2: 有，但我们其实不太看
0: 啊，
2: 确实有，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有，但问题是平常我们养成了看配料表的钠盐含量的这个习惯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一些什么隐形盐可能需要我们警惕的？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零食，一个是就是你买的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都要去弄，你比如说是一些肉类的，甚至有些你比如是个腌肉啊这些东西，这个腌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控制，你比如说你买这么一大块这个腌肉，这么南方的什么腊肉这些东西，它是这一大块肉的这个含盐量，你切下来一点你也不知道里有多少这个东西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假如你炒菜搁这个腊肉了，你不是搁的鲜肉，那你这个盐你是不是要少搁一点就是只要入嘴的你就看一下，就只能这样了。
2: 对，还有比如像那个豆瓣酱做调料，我只要用一次豆瓣酱，我这个菜就一定搞咸一次，就是我已经不放盐了，但那个豆瓣酱我也已经尽量少放，然后仍然发现这个菜又咸了。
0: 对，各种调料，你豆瓣酱啊，酱油啊，蚝油有盐吗？蚝油
2: 有也是咸的。
0: 对，所以你看你这些东西，你这一调料一加进去，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做菜的时候他要搁盐就不搁这些东西，搁这些东西就不搁盐了。
2: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再说说吸烟，吸烟对血压有影响吗？
0: 哎呀，这个吸烟呀，这个吸烟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恶，它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处，只有坏处。吸烟对人肯定是有影响，对血管的损害是极大的，吸烟肯定会引起血压增高的，所以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讲，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戒烟没商量。因为这个
2: 戒烟没商量，
0: 对，你认为抽烟它里边会含有一些东西，它首先来讲它会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为什么有人愿意抽烟，他抽烟以后他觉得有提神，所谓的提神不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吗？有的时候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它会直接损害你的血管内皮，直接就造成一个你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损害，并不是说你今儿抽了，立刻就血压就高了，不是那个意思，它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过程，啊，它会加重你的一个血管硬化，啊，所以我经常会有的人，许多人会跟我说说，大夫，哎，戒烟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你是没到那时候，啊。
1: 对啊，危及生命，你戒不戒？
0: 啊，对啊，因为我见太多了，见 太
1: 真
0: 多
1: 的
0: 了，
1: 是所有的大夫、所有的专家都在跟我们说戒烟、戒烟、戒烟。您到底对您自己生命是不是热爱？您自己掂量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吗？
0: 喝茶跟喝咖啡呢，首先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假如说是一个特别浓的茶。或者一个特别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咖啡，就是特别加浓那个咖啡，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对血管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1: 就是过量的茶和咖啡也是不对
0: 对对
1: 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适量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淡茶呀，包括那种那个就是每天喝咖啡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呀，这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对血压就是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控制个量，就是怎么去控制。那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我认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你喝完咖啡后，或者是喝完这个茶以后，是不是特别兴奋？如果你特别兴奋，心跳又快，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浓度太高了，就要减减它这个浓度，适量的喝其实是可以，
1: 就是其实我们喝茶喝咖啡要达到的标准，不是说我们特别兴奋的标准，而是要达到我们特别舒服的标准。实际上，因为我是爱茶的嘛，我
0: 对
1: 确
0: 对
1: 实
0: 对
1: 是
0: 对，
1: 每天喝完茶以后觉得自己很舒服，但是确实如果真的把自己喝得很兴奋，确实其实也很难受，确实会是过量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搭配或者说日常喝水有辅助降压的作用吗？
0: 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肯定是有降压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做的是很难。我们就是世界上公认一种饮食方法叫地中海饮食，就是地中海好像它叫就是那个沿海这个沿岸的这个饮食一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个量呢要多一些，然后同时呢要减少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精致的一些这个碳水的这个食物的一些摄入，可以适当吃些肉，不是不让吃肉。所以说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句实话，它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它去做的话，它是能够得到控制血压的。
1: 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靠饮食调整，然后把自己的血压控制了？
0: 它应该是说是不光是饮食，饮食加运动。
1: 给我们讲个病例。
0: 就是你比如这个患者呢，他是就是血压就是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当然高的也没那么厉害，就140到160之间，那个形体是偏胖的，最主要舌苔就是一直腻腻的、厚厚的，就是平时呢就是可能是比较贪吃嘛，尤其是晚饭，他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去控制，然后后来呢就在我这去进行中药一个调理，然后他对这个西药呢就有点。刚才我所说的，刚开始说的那种对西药的那种抵触感，然后拿中药去调理，然后他后来他发现啥呢？他说：“大夫，这个中药太难吃了。”我说：“难吃可以啊，我有办法，你能做就行啊，我可以不让你吃这个苦药汤子，没问题。你不吃我中药，你还可以省钱，但是你只要做的我所说的去做就行。”我说：“你这个饮食，然后其实我教给他的基本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说具体的那个完全去做。我说第一个来讲，就是你这个主食要控制量，然后你主要是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煎炸的一定不让它碰，就只要是油炸过的都不让碰，然后外边加工过的食品尽量不吃，然后就是让他，同时让他多运动，同时让他多运动，还有一点，尽量不让加糖。就是饭里额外加任何糖，什么糖果都不让他吃，所有的饮料都不许喝，所有饮料都不许喝，可以喝茶。
1: 哎，等等等等啊，这个我确实想问一下，我们确实说，比如说我吃盐多了，我可能会造成我的血压的问题，那我糖，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过量吃糖，但我偶尔吃块糖也会影响我的血压吗？
0: 它是一个 一个连贯的一个效应，因为你比如说是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低减，这都属于一系列的，而高血压不是跟它直接相关，但是跟那两个是直接相关呀。现在你额外吃了糖，对你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不让额外加糖的，
1: 嗯，
0: 饮食中糖就够了，不让你额外加糖，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糖只是要限制的，啊，你。现在人不缺营养，
1: 嗯，特别是不缺糖，
0: 对，不缺营养，它只是一个口感好嘛。
1: 嗯， 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作息，日常起居规律作息，我们这个睡好觉对平稳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睡眠呀，我不知道在临床当中你们会遇不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嗯，我是经常遇到，大夫，哎，我这孩子血压高了，我说咋了？熬夜熬的。
1: 他都知道熬夜熬的，
0: 嗯，熬夜熬的，
1: 还
0: 熬，嗯，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很无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都认为是，西医认为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过度激活了，血压就增高了。中医认为就是你肝血耗得太厉害了，就是我们，嗯，那么肝血如果消耗太厉害，就是阴虚阳亢了嘛，它就是血压增高了。所以这个对睡眠来讲呢，就是肯定要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有的患者。他甚至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做的很简单，你先跟单位，然后你先跟他们商量商量，先咱不加班，定时10点钟就去睡觉，你先睡下一星期，咱再说，不用睡太多，就10点钟去睡觉就 OK 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睡觉，他血压也能好一点。当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血压不能高太狠，你不能血压都160、180了，那不行。我说的这个都是血压高一点点，高的不是很多，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外界的因素给它去除了，它血压就能控制了。
1: 就是其实熬夜也是会造成我们血压增高的一个原因，
0: 嗯，
1: 但是是不是下决心不熬夜，这个其实可能在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没有充分的重视，或者说你没有认识到熬夜可能对我们健康的损害有那么大。
0: 对，
1: 嗯
0: 啊，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儿，你看就是，就动不动小孩们回到家，你看我孩子回到家，然后晚上就经常给你熬夜，熬到12点以后，你跟他说他也不行啊，啊，那孩子他现在都不知道啊，等他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看就他才开始啥嘛。
1: 管控血压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我们健康的基本保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控制血压。
0: 嗯，
1: 那其实这个肯定就要探讨降压药的问题。
0: 嗯，
1: 刚才呢，其实谢主任也说到了，并不是说吃上降压药一定不能停，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血压确实高了，高的比较多了，那么吃降压药其实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就是该吃咱还是得吃的，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 停降压药是吧？
0: 是可以停的啊。首先这个大家认为吃了降压药就依赖呀，这个观点是错的啊。在我手上停降压药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多少。

0: 少个吧，反正有，肯定是有，这十几个就不止吧。我从来不记这个数，十几个、二十几个，我觉得绝对不止。第一个来讲，通过刚才我说了，生活方式改善，你比如说减肥的啊，然后你这个外界这个情绪因素解除的啊，然后不上火的啊，然后再添加中药，然后调理的啊，这个都可以。最后的时候让你这个将要就慢慢先减量，再停掉。所以说，如果得了血压高，然后大夫说让你吃上降压药，你不用那么去拒绝他。不用那么去排斥它，让吃就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真的改善了，如果你真的吃中药把那些因素给去除了，它还是有停的机会的，而且还有一些患者，当然就是那种停降压药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些老年人阳气不够的时候，他不吃降压药，血压也不高的时候，我反而认为那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就是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他以前吃降压药，突然之间不用吃降压药了，血压也不高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认为啊，这
1: 阳气不太够了。
0: 对，老老年人，我说的是。
1: 这个咱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谈它了。我们还是说降压药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觉得，哎，我测了我的血压没那么高了，我私自把降压药停了，行不行呢？
0: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
1: 非常坚定，绝对不行
0: 啊，绝对不行，因为这种情况一定要问大夫去。我怎么去停？就是有没有？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假如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善，你没有一个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他自己不吃降药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外界环境改善了，你假如说啊，就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是为了看病人陪住院，那这种情况因素去除以后。他慢慢停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要不就是拼命的减肥，生活方式改善；要不就吃上中药。也不是所有的吃中药都能缓解，有部分吃中药的缓解。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我只是吃了药以后正常了，有很多患者分的是这句话：大夫，你看我吃药正常了，我正常了，我血压药还不能停吗？那是吃药正常的好吧？那是吃药正常好吧？你不吃药，它就会上去了，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怎么知道才能停药呢？你如果真的那些我说的那些因素改善了，吃中药也好，或者说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也好，你再吃降药，它不是正常，它是低，它会也不舒服，血压低，它也不舒服，它会觉得头晕乏力，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减药了，而且减药不可能上来光就给你停啊。就是在这一定大家记住，血压正常了不是停药的标准。那啥是停药标准？可能血压低是停药的标准。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医嘱，通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然后再来判断我们能不能停降压药。虽然说我们可以停，但一定要遵医嘱。那这个降压药还有长效的和短效的吗？它们有什么区别？
0: 有长效跟短效这一说。你比如说是它有的药它就本来就是长效的，你比如说氨氯地平啊，什么沙坦呀，它管24小时的。有的药呢，它做成长效的了，叫某某地平控制片、某某地平缓释片，做成控制片和缓释片呢，就做成长效的。也有个短效的，你比如说哮喘地平，哮喘地平现在几乎没有拿它来去紧急去降压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吃这种降压药，它会很快就能降下来，但是等到这个药失效以后，它又很快就能上去，所以我们大夫基本上不建议吃这种类的降压药。大多都是建议吃长效的，让它平稳降压。我们降压除了降压这个力度以外，我们还强调一个叫平稳。所以对于短效的来讲，因为这个血压过分的波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对血管是有损害的呀。所以我们要降压，同时要平稳降压。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吃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就是长效的、平稳的这个降压药。这个短效的是怎么用呢？你假如说啊，有的患者血压光飙到200了，低压飙到120以上了，那这种血压如果说你不去控制下来的话，你不紧急把它给控制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你临时加一片这种所谓的短效的，就为了让你比较快的降下来。在这儿呢，我还想给大家强调一下，降压可不是越快越好啊，降压太快了容易得脑梗的，这个速度。这块我老觉得老百姓这个误区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假如说我给一个患者开了药，如果说两三天没吃。

0: 吃降压药，嗯，就是没降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就又找别的大夫看去了。
1: 着急啊！
0: 啊，对，嗯，那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都跟他说了，你说你等一星期，你等一星期，你只要血压你高一百五、一百六没事儿，他可能觉得不行，我血压高了呀。他重视是好事儿，但是过于着急就不好了啊。就是一定要平稳。什么叫平稳？这个平稳，刚才所说的，不能突然之间过动的波动，这个速度也不能太快。你速度太快的话，假如说从200光给你降了120。得脑梗的几率极大，
1: 嗯，就是血压波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嗯
1: 嗯，升高了，嗯，一下子高了不行，但是一下子下来了，其实太快了下来也不行，
0: 嗯，也不好，
1: 嗯
0: 嗯，也不好。我们都是要慢慢降下来。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指南还好，就是以前那个指南，就是以前就是一个日本的指南，恨不得它是数周到数月，
1: 嗯，
0: 我就觉得当然那个数周太夸张了，但是大多数都是数周啊，你至少是1到2周啊。嗯，你不能说我一天之内、2天之内，然后就降下来，所以就是血压高一点点，重视就 OK 了，就不用非得就是1、2天之内，就是从180到一下子降到120。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降太快了，有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控制血压的问题啊，就是这涉及到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需要监测血压，
0: 嗯，
1: 那我也想请谢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应该怎么测，怎么测才正确。
0: 嗯，首先在这你说家里要自测血压，我就老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许多人去了诊室一看见我那个水银柱的血压，我并不是所有的诊室都有水银柱这个血压计啊，偶尔有个诊室有，那病人就竟说，大夫你给我测一下，你这个准，我就信你这个。我说为啥？你这个水银柱的。哎呦，我说我在这，如果说我假如说我是过分强调，我说你的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很准，就好像我不愿意给他测一样，其实不是。这个血压计准与否不在于是水银的还是电子的，电子的同样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不相信家里的电子的啊。那怎么样去看它准不准呢？不是说你水银的就准了，你要看它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你是不是回到家干完活以后立刻就，或者刚上楼立刻就测，是不是在安静的状态啊，生完气了刚吵完架我立刻就测，这绝对不行，这肯定不准，一定在安静的时候测。还有一个，买血压计要买什么呢？不要买慢式的，买闭式的，
1: 嗯
0: 啊，慢式的相对来讲不太准，做到这两点就 OK 了。
1: 嗯
0: 啊，
1: 但问题是啊，比如说您说我刚上完楼，我测血压高了，
0: 嗯，
1: 然后过一会儿休息了，我血压正常了，
0: 嗯，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血压波动问题呢？
0: 那不是
1: 啊，那不是
0: 啊，不是
1: 啊，那没关系。
0: 就是我们量血压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为主，嗯
1: 嗯，
0: 就是以及安静的为主。换句话来讲，你都运动量都上去了，你血压上不去，你也不够使
1: 啊。哦，所以说其实血压也是可以正常波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以安静时候测的血压为标准，
0: 嗯，
1: 并不是说我运动了血压上去了就血压波动了，那波动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比如说我刚上完楼，我上了一次，哎呀，血压180。
0: 每个人跟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我们这种情况都不去看。然后就是尽量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这时候就是我们会找一个叫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只要是一个24小时之内这个平均压就是差不多也就行啊。如果说对于一个刚得的，或者一个血压波动的一个患者来讲，就是这段时间血压不是很平稳，或者是刚开始发现血压高，那刚开始吃药。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至少吃2次，这是早晚各一次。但有的人就说呢，说那我2次正确，还是3次正确，还是4次正确，还是7次正确？2到7次之内都可以。为什么说都可以呢？因为有的人啊，他是早晨起来血压高，有的人上午高，有人下午高，有人晚上高，有人凌晨高，就是不同时间段都可以量。但是一定要避免啥呀？闲着没事就量，闲着没事就量。啊，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因为我是见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患者了，就是血压一高就血压一高高一点点，刚150、160，哎呀不行了，我开诊所血压怎么高了呀？哎呀，等一会儿不到10分钟就开始量，一量他一紧张就又高了呀，一高就又开始量，越高越紧张，越紧张越高，他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没办法，自己把自己干到急诊去了。你到急诊经常大夫然后给抽个血做个检查，量量血压没啥事儿。有的药也有吃，有时也不给吃，没啥事了，回去吧，就是折腾一遍啊。 我觉得
1: 看来情绪对我们的血压是影响比较大，
0: 影响极大，
1: 嗯，
0: 影响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情，所以我特别不主张这种生完气就量血压。我曾经有一次，然后说个乐子事儿，我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个病人嘛，然后他我在跟他去据理力争的时候，那个病人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情绪，然后对人那个血压到底有影响吗？然后当时我正在，我就跟他为了证明他给看，我说我正在跟他争执过程中，我说你不信你看看啊，这个情绪对你这个血压就是有影响，我不正在跟你争执吗？好，我给你量一个血压，因为这个自动的嘛，量完以后我自己的血压也高了，那别人也就开始笑，你知道吧？就说我就用事实证明给他，你看我不在跟你争执吗？我说你就死活就不信是吧？我争执过程当中我一刻都不休息，立刻就给你量给你看，就是高一点，啊。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说我吃不吃降压药？他一笑，我说我肯定不吃啊，我吃啥呀？我吃我跟你争起来的血压高，我吃什么吃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情绪可能对人血压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啊，你只安静下来，血压能降下来就 OK 了呀。不吵起架来了，那血压不上去也不够使啊。
1: 血压高了，一定要遵医嘱好好监测，有必要用药就要规律用药。还要提示大家，随意停药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血压高了但没明显症状，真的没关系吗？血压忽高忽低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教您正确降血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高血压日特别节目降压指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提示您重视血压问题，告诉您如何正确降血压。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中医，简单的给我们说说咱们中医通过中药来控制血压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我觉得中药第一个来讲，我们就是阴虚阳亢的可能是偏多，我们大多通过滋阴跟那个补肾还有那个潜阳的一个方式。你看血压高的患者大多都说会有头晕呢，会有这些症状，这个头晕同时呢，这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腰酸呀腿软呀，会有这些腰酸呀腿软呀口干呀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什么，它都是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就头晕呐、眼前或者甚至眼前发黑呀，眼睛也胀啊，这都是肝阳上亢的表现，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就是肝火比较大的人，比如这段时间上火了，现在目前这种患者也挺多的，这种情况一样清肝火就 OK 了啊，就是分好多种类型吧。中医是根据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年轻的就是比较肥胖的这些患者，这种可能他痰湿跟淤血可能是痰湿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去痰去湿的这些方法。所以说中医讲治疗高血压呢是辨证论治，我认为对于一些初发的高血压，对于血压同时伴有症状的，对于血压波动的，我觉得加上中药效果比较好。如果说你都吃了10年降压药了，血压也比较平稳，我不太建议吃中药了。虽然我是搞中医的啊，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中药，然后再去把那个你想试图把西药停了，太难了。这就有点只花特别大的力气干一件，就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有点不值当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就是刚开始得的，有症状的 或者是血压波动的这种情况下中药，我是觉得能达到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花很大的力。

0: 去，然后去，因为现在香烟也很便宜嘛，你去拿去想把它需要停掉。说句实话，就你的血管都硬化，都那样了。然后我通过中药啥时候再给你软化好了呀？
1: 长期吃降压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对于比如说我，如果说中年我血压就高了，那到底这个降压药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不同的降压药还真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你比如说 CCB 类的，就是叫是这类的降压药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之类的降压药呢，它可能会引起脚踝的水肿，牙龈的增生，这都有可能。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脚踝水肿呢，其实跟大家说清楚原理就可以了。它的脚踝水肿嘛，它会不舒服，但是它不是影响的肝肾，也不会影响的心，它是对于说血管的扩张的不一样，所以造成一个水肿。所以这个情况你不用说太多担心，但是对于这个牙龈增生，目前来讲，我是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真等到70、80岁以后，你的牙不行的时候，牙龈增生的时候，它会很麻烦。但是这是地平类的一个副作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这个岁数了，我吃降压药又惧怕这些副作用怎么办？你不用担心，大夫比你想的周到，他会跟你说，就是换句话来讲，你这些副作用跟血压增高对你的这个引起的这个作用来讲，这个副作用不值一提。因为你比如说，ACE 类的，就是这类的降压药，它可能会出现干咳，发现了就换药呗。然后就是这种 CCB 这类的药来讲，有的时候避免真的很难去避免，很难去避免，那也比得心脑肾损害了以后，那比那个要强，因为你个牙龈增生，说句实话，你只是这儿不舒服嘛。你这个脚踝肿，它只是一个足部的一个水肿嘛，它也没有说对你的生命有危害呀。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副作用，那么有人就说，那我怎么去衡量？大夫也不能说看你一眼就知道，就是你对哪个药都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在这还得强调一下，所谓的副作用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发生几率还是偏低的，即使出现了，那么大夫呢，他可能通过换药或调整药的方式可以去避免。还有一个。大夫不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张三，你对这个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李四，你可能对这个副作用。大夫是没这个水平的，他也得去试看你对这个药的反应，所以就是不要说期望着就是我一步就到位了啊，这个所有的大夫都是火眼金睛，一眼一次就给我用的一个，这就能降压，用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副作用这种事情，说句实话。但我认为目前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1: 所以说，医生其实也会帮我们每一个人来调整、来试验，然后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控制血压的这个办法。
0: 对。
1: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维持血管健康，除了控制好血压，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照顾好我们的血管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为血管减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一年多以来，各地创新发展情况如何？养老新观察聚焦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看服务消费新发展。为了保健康，三高人群就要远离肉类食物吗？健康专题《三高人群吃肉指南》教您如何吃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8: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听众朋友，前不久，国铁西安局今年首趟普惠型适老旅游列车秦岭号正式开行，以普惠价格、适老服务为核心定位，对接不同银发旅客的出行需求，为广大银发旅客打造了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考虑到银发旅客出行特点，西安铁路局构建起了一套从进站到上车全流程无缝隙的专人引导服务体系。西安火车站为银发旅客开辟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协助银发旅客完成进站、检票、乘车等一系列的流程。旅途当中，乘务人员还会全程关注旅客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保障旅客能够安心享受旅程。去年年初，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9单位印发了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发布一年多以来，银发旅游列车开行数量、旅客运输量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铁路局也都依托各地的资源，打造了一批主题旅游列车品牌，为银发群体追寻诗和远方提供了更多可能。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铁北京局下属单位负责旅游专列相关工作的严磊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聚焦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看服务消费新发展。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0: 太好。然后报名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说西藏呢就是他一辈子的一个梦想，就想去到那里。
1: 就其实有时候这样个岁数要报名去西藏，很多旅行社是不敢接的。
0: 是的，而且他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说能够去到拉萨。然后他就是也是怕坐飞机过去有高反，
1: 对，
0: 然后所以呢报名了我们这个旅游列车。然后从这个报名的时候就说，哎呀，就是怕他有风险嘛。然后我们的导游也是非常的负责，就是从出发的时候就是记录他的用药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叮嘱他，然后有他出现这种高反的时候，我们因为有队医啊，我们是有医护的，所以说这个都会陪同阿姨，然后比如她去到当地的医院，然后去输氧啊，然后这些时刻关注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其实给她那个身体调整的算是非常的好的。在当地呢也是完成了她这14天的一个旅行啊，而且是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1: 就是从出发到回来一共14天，
0: 对的，
1: 都是火车来火车去，
0: 对，全部是火车。而且阿姨还说呢，回来说是我们给了她这一个莫大的勇气和照顾，然后也是觉得我们的导游是像她的家人一样去照顾她的，然后圆了她一辈子的一个这个西藏梦。
1: 这可能也是我们铁路旅行和其他旅行方式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从你登上这个列车开始，就已经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对，
1: 我们的导游就已经开始全程的做好服务了，就是我们的出行和我们的旅游是紧紧绑定在一块儿的。
0: 对的，你像我们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齐全，我们从一开始有我们的销售人员，然后出去的话就有我们的全配人员，就相当于全程去陪同这个客人。到了当地以后，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地接导游。然后还我们像我们出去还会有医护人员。然后所以说我们这相当于是全方位的一个保障
1: 啊。基本上就是白天在外面玩，晚上会回到火车上，一边行进一边住宿。
0: 对，但是我们也会采用这种交替的，比如一天在地面上，一天在酒店里，就是在火车上，对，这样交替来进行的。
1: 所以这样大家也不会觉得一直都是在火车上住。
0: 是的，
1: 因为有的人确实在火车上睡不好。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朋友的。
0: 对对。
1: 刚才您讲去西藏，我们的这个是14天的旅行。
0: 对的。
1: 还有
0: 像我们的去到新疆方向的。
1: 这个也是叔叔阿姨很喜欢的一条线。
0: 是的，因为现在新疆是最热门的一个算是地域了吧。
1: 对，现在从5.1开始一般到11之前，这也是新疆最好的一个旅游的时段。
0: 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是19天的一个行程。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像有一位客人，他是在当地生病了，他是一直都是高烧不退，然后家人呀也是非常着急。
1: 这也是旅行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对的，因为出去时间长了，可能难免的就会有
1: 水土不服。饮食啊气候都和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不一样。
0: 对的。我们团队出去，我们的领队，然后导游，还有我们的餐车，因为他在车上的行进的途中呢，我们的餐车是自己担当的，是我们酒店的厨师，然后就给他就是第一时间去检查呀、测温呀、去吃药呀，然后我们餐车上也是连夜煮这种姜糖水呀，还有说给我们客人做这种比较清淡的病号饭，然后都是给客人算是无微不至的一种照顾吧。
1: 所以你看列车在行进，其他朋友的旅行还在进行。
0: 对的。
1: 但是对于他的帮助，有针对性的帮助，我们也在同步的进行。因为这种旅游专列，可能我们考虑到大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应对会更齐全一些。
0: 是的。而且我们在当地去看病啊，我们都会有专人去陪同的。然后像给他比如说做的一些什么抽血呀、化验呀，然后排队呀，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解决掉，所以说客人就不用这种来回的去奔跑。所以说他这种经过我们这种照顾，他是第2天基本上就是有所好转了。也是跟着我们的行程在一直能够去继续去走。所以说他
1: 没耽误很多事儿。
0: 对的。基本算是没有耽误。而且他的家人也觉得哇，交给你们太放心了。
1: 其实这一年多来，全国各地的铁路部门开行的银发旅游列车超过1000辆哈。这个我不知道从我们的角度有没有统计过参与到这些旅游列车当中的这个游客哈、旅客，他们的年龄段是不是普遍也真的就是银发群体。
0: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核心的主力啊，集中在这个60到75岁之间的这个老人。因为相当于刚退休啦，然后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就是出去玩一玩。
1: 身体也还可以。
0: 是的。而且他们就是属于这种

0: 种时间自由，身体好，
1: 嗯，
0: 然后有稳定的这种退休金，
1: 嗯，
0: 然后所以说为他愿意为他们这个品质来去买单，
1: 嗯
0: 嗯。然后第二类呢，其实是这种舒适漫游类的，
1: 嗯，
0: 然后集中在可能在70到80岁之间的这种老人，
1: 年龄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哦，
0: 但是他们呢就不喜欢那种说长途跋涉的这种，可能更偏向于这种中短线，所以说能够比如说京津冀周边的呀，
1: 嗯，
0: 或者说10天以内的这种线路，
1: 嗯
0: 嗯，而且他们比较更看重这种安全呀，我们的医护啊和慢节奏。
1: 哎，
0: 嗯，
1: 确实，
0: 嗯，
1: 因为在火车上旅游，我觉得可能和我们比如说坐着大巴呀，坐飞机最大的不同就是车厢里你的这个活动是比较自由的。
0: 对的，
1: 哦，
0: 就是在车上我们哎也可以交友啊，也可以在一起互相认识。
1: 对，
0: 嗯，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像这种结伴族，
1: 嗯，
0: 然后像比如说这种夫妻呀，
1: 嗯，
0: 或者说是朋友之间，还有说像是小区的。或者说一些老同学，他们之间也会去组团去出游，这种可能占比也是在60%左右，会有这种的情况。
1: 哦，所以确实我们这个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还是，中老年人群体。
0: 是的，中老年人群体为主，可能，占比大概在72%左右。
1: 既然这么高比例的中老年人会选择我们旅游列车这样的一种形式哈，那我们这种形式主要是解决了他们旅游当中的哪些需求和痛点呢？
0: 嗯，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解决了他们这种长途累，然后去搬运行李的这一种辛苦。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旅游列车呢，就是行李不用来回搬运，朝发夕至，
1: 嗯，
0: 然后完了他们的大件行李都可以存放在车上。
1: 嗯，
0: 下车以后可能就一个小双肩包，很轻松的就下去了。
1: 是，
0: 嗯，对，
1: 要不然我们平时去旅游，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也好，
0: 嗯。
1: 这个乘坐交通工具本身就是你搬运行李的过程。
0: 对的，
1: 等到你把行李放到酒店安顿了，如果快的话可能大半天就过去了，
0: 对，
1: 你还得休整休整歇一歇。
0: 是的，
1: 列车我们只要带上车了，
0: 嗯，
1: 这个其实就完事儿了，
0: 对，解放双手。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解决这种健康没保障生病没人管的这种一个情形。
1: 嗯，
0: 我们的车上呢是配有2名专业的医护人员随行的，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去解决，我们也会配有这种常见的一些仪器呀，还有药品啊，所以说能够让家人去放心。
1: 嗯，所以如果自助游的话，那你这些保障肯定是没有的呀。
0: 对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要报一些旅行社的旅行团，很少有随团配医生的，
0: 对，基本上没有，因为它都是小团。
1: 对，嗯，对，但是我们旅游列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第三个呢，其实就解决了这种吃饭不合口啊、油大呀、严重啊。其实老年人就比较倾向于清淡型的。
1: 是。
0: 嗯，我们的车呢，就是我们酒店的厨师上去，
1: 嗯，
0: 担当这个乘务工作。
1: 所以我们是针对旅客的需求，
0: 嗯，
1: 去
0: 定
1: 制
0: 化
1: 菜单。
0: 对的，
1: 哦，
0: 然后定制化就是少盐少糖。菜品比较软烂，
1: 嗯，
0: 清淡，好消化。嗯，所以说，而且我们还会比如说针对季节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菜单。
1: 嗯，对，我就发现其实我和我妈生活在一块儿，我们俩的饮食偏好就是不太一样。
0: 对，
1: 她就喜欢吃稀的，比如说吃面条，
0: 嗯，
1: 喝
0: 粥。对的，
1: 对对对，我就喜欢吃一些干的。对，有的时候家里做都得照顾两个人不同的口味。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全家出游的话，
0: 嗯，
1: 那其实选择吃上也是一件挺头疼的一件事儿。
0: 对，
1: 但是我们银发旅游列车其实已经为叔叔阿姨想到了这一点，
0: 对，
1: 我们提供的餐食就更能适应大家。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像车上我们还会可以给游客过生日啊，比如送长寿面呀，
1: 嗯，
0: 这种小细节吧，
1: 有一些小惊喜。
0: 对，小惊喜。 第四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解决这个高原反应，然后是像这种异地不适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想去到拉萨那边，
1: 嗯，
0: 可能有的客人就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上呢，就是在西藏这块会停留一天，让大家能够先去适应一下，适应完了以后我们再乘坐这个专列去到拉萨。
1: 嗯，
0: 而且我们全程呢都是有弥散式供养啊，还有供养酒店呀这种，防护，像我们这个整体的行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的，不是像那种赶路的。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下了火车就可以直接 带到旅游景点。
0: 嗯，对，
1: 我们停靠的车站本身就和很多景点是比较近的。
0: 是的，其实铁路为什么方便呢？就是因为我们停靠的站相当于就是在这个景点的附近。不用说是我们长途跋涉再去到这个景点的。第五个就是解决了像出行没人管、心里不踏实的这种情况。
1: 对，好多老人又想自驾游，但是可能又缺少这种自驾游的经验。
0: 对的，像我们出去啊，就是有这种全陪、领队，还有当地的这个导游，
1: 这个很重要。
0: 是的，而且我们列车上的乘务，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算是这种四重的服务。
1: 哦，
0: 嗯，
1: 有行程上照顾你的人，也有旅游上陪伴你的人。
0: 对，相当于是一条龙服务了。对的，而且我们这个所有的产品的价格就是一价全含，然后也是非常的放心，没有这种像大家遇到的什么这种强制购物啊、隐形消费呀、然后这些都没有，都能整体的把这个明明白白的去旅行，安安心心的回来。
1: 确实，我们是考虑到中老年人旅游上的一些痛点和实际的需求，所以也是结合了我们铁路出行的一些特色哈。
0: 对的，
1: 解决了大家实际上的一些困难和需求。
0: 对，
1: 我觉得给大家出行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0: 选择是的，
1: 没错。没错，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今年五一前后，铁路旅游专列迎来集中开行高潮，从北国边疆到岭南大地，从燕赵故里到雪域高原，一趟趟满含地域特色的旅游专列驶入公众视野。前几天，桂行天下新疆方向主题旅游列车从桂林北站缓缓驶出，来自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800多名旅客登上列车，开启为期19天的新疆之旅。专列以适老化服务加舒适化服务为核心，采用夜行昼游模式，行程节奏舒缓，让旅客以更舒适、更轻松的方式游览新疆。南方列车红棉号普惠型适老化旅游列车4月从广州白云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国铁广州局首趟普惠型适老化旅游列车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这趟旅游列车聚焦银发群体出行需求，打造集舒适、安全、便捷于一体的铁路旅游新体验。软卧车厢重点围绕盥洗区防滑改造、洗脚池加装、通道扶手及防滑翻板安装等细节优化，进一步降低老年及儿童旅客的通行风险。今年4月，国铁兰州局开行了今年首趟粤港澳银发旅游专列，专列载着400多名中老年游客奔赴2000公里外的粤港澳大湾区，行程串联香港、澳门、珠海3地文旅资源，涵盖3地的标志性景观，将都市风貌、历史人文、滨海景致融为一体。列车配备专职导游、旅游管家及应急保障人员，全程提供行程讲解、出行提示、应急处置等服务，并联动沿线站点与目的地旅行社，实现专列加接驳加景区的衔接，全程提供陪伴式服务。来自兰州的游客王阿姨说，她和朋友提前2个月报名，对这场大湾区专列之旅期待已久。除此以外，乐游长三角、完美如画主题旅游列车将散落在皖南的人文风光串成康养链，新东方快车连接起南北疆的绝美风景，星光燕赵号载着旅客奔赴吴桥感受非遗文化，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满载游客开启生态茶旅的慢时光。对银发旅客而言，旅游专列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效率的提升，更是旅行体验的根本改善。
1: 其实全国各地的铁路局哈，这一年多来开通的银发旅游线路很多哈，有的是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有的是跨铁路局的开通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旅游线路哈，基本上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在火车上， 然后呢在火车上也能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然后下了火车就直接开玩，很有意思的一种安排哈。那从我们这边来讲，也围绕着北京或者讲京津冀地区的一些老年朋友的需求，也设计了很多这个线路，是吧？
0: 对，是的。其实我们围绕这些老年朋友啊，去慢旅行啊、慢节奏、深体验，还有说我们这种强保障、重舒适的这个核心吧，去打造了很多这种产品。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这种长线的边疆圆梦的专列。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去到新疆的，它也是这种全国首创的这个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的这么一个模式的。
1: 刚才您介绍全程大概是不到20天的时间。
0: 对，19天。然后19天呢，其实我们算是南北疆一个深度的去游览。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还有喀什古城、和田的团城，这些一口气全部都能够解决。
1: 有能看景的，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0: 对，是的，美食太多了。新疆真的是美食太多了。
1: 对，
0: 烤包子、大盘鸡、羊肉串儿。
1: 这是我们讲的长线。
0: 对，
1: 就去的地方比较远，从北京可以直接到西藏，可以到新疆。
0: 是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这种算是中线的，中线我们康养漫游的专列。像我们的这个丹凤专列，它去到的就是陕西的丹凤、河南的济源和信阳，一共是8天的时间。这个主要主打的就是奔线游、微度假和慢康养的一个形式，
1: 就一周左右的时间。
0: 对的。而且这个我们能够品尝当地的这个葡萄酒，它当地这个葡萄酒也是非常有名，有酒庄。然后能够去吃它这个养生餐，在它这个整个的康养度假区里还会有一些活动，像我们的篝火晚会呀、红歌互动啊，然后也是能够做到这种不赶路、不折腾，全程能够非常的舒适。
1: 其实我们铁路旅游会相当一部分活动还是都在地面上进行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会深入到景点去进行旅游，当然也有一部分活动像游轮游似的，就是在车里、
0: 车上
1: 对完成的。
0: 是的，
1: 也很有特色。
0: 第三类就是我们这种京津冀短途的列车了。首先就是我们像主打周末到河北，然后轻松这个游河北的这个定位吧。然后我们去打造了4日的这个草原度假之旅，就是去到我们的那个塞罕坝，对，乌兰布统，在当地也是会组织一些活动。像我们有这种篝火晚会呀，因为它那边的风光也是比较好，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像摄影采风，然后回来以后我们进行这种摄影评比，会有一些小活动。
1: 就是旅游完了我们还有活动。
0: 是的，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线路主题会设定不同的活动。有可能我们这个线路是这种摄影，有可能另一个主题我们就是别的了。然后就是去天津的，这个是全国首列沉浸式的主题娱乐车厢。然后我们是天津北京当日往返的。然后这个呢，它是把天津的一些历史的文脉呀、近代的工业、海河文化、非遗技艺、现代科技全部都在车上能够展现出来。
1: 就是坐着火车带你去游天津。
0: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这个行程大部分在车上。
0: 对，行程是在车上，但是到地下以后也可以自己去，
1: 也有一些地下的活动。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定好时间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车。
0: 这个我们是采用的，就是我们有这种行程，就是可以说2天2日游，然后再坐我们的车回来，地面有活动。还有可以就是你完全可以自由行，只是购买我们这个车的车票就可以。
1: 也可以自由行。
0: 对，
1: 也可以报上团。
0: 是的，
1: 跟着团来安排。
0: 车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亮点。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车厢的演绎，有这种歌舞演出，还有像我们的乐器、小提琴、长笛，还有我们这些就是 NPC 的一个互动，我们会有情景式的带入。然后你做了活动以后，可能我们还有小奖品。然后能够去参与我们这个剧情，去有一些拍照打卡。网红的点儿。最值得一说的呢，就是我们有一节车厢，它是这个270度的一个环绕的大屏。大家去进去以后，就可以沉浸式的穿越我们百年的这种天津的这种岁月。我们这个车呢是 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是在天津到北京之间进行往返的。
1: 嗯，
0: 而且好多叔叔阿姨都说呀，这哪是坐火车呀，简直是进了这种游乐场。
1: 确实，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理解火车就是交通工具。
0: 对，嗯，
1: 即便它是旅游列车，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人的感受当中，就是或者很多人的观念当中，
0: 嗯，
1: 那这个火车也是把我们从我们出发地要主要还是给我们送到目的地。
0: 对的。
1: 但是通过您刚才对于这些线路的介绍，
0: 嗯，
1: 我觉得首先它肯定是交通工具，这个毋庸置疑。
0: 对对。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其实本身也变成一个娱乐活动的场所。
0: 是的。
1: 啊，嗯。

0: 能够让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些一些算是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吧。
1: 对，而且通过我们这种活动的设置和保障，其实在列车上进行旅游的这个意思会体现得更加明确。
0: 是的，其实上了我们车了，就相当于您在旅游了。
1: 对
0: 对的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出行很多时候你上车只是为了去赶路，只是为了去达到目的地，但是旅游列车上还真的不是这样。
0: 是的，
1: 对，我们的行程就从你踏上火车这一刻
0: 那一刻就开始了。然后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我们这种主题特色专列，然后比如说我们开行了一些红色党建的专列，还有说我们有一些中俄青少年的研学专列，还有我们中老铁路的这种跨境专列，还有一些像高铁的商务包车呀等等的，其实把这个覆盖面啊扩大了，就像扩大到研学、跨境、商务、公益等等等等这些的场景里了。
1: 没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安排哈。而且通过您对有些线路特点的介绍，我觉得也让大家对旅游列车可能原来听过这个概念了哈，接触到一些，但是如果没有亲身体验是感受不到这个其中和我们乘坐列车去旅游不同的地方。
0: 对的，
1: 对哈，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一年多来，其实我们旅游列车不仅开行的数量在增加，得到的大家的评价好评度，包括我们服务的形式等等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从我们这边做的这些线路来讲，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统计增开银发旅游列车有哪些成效和市场的反响？
0: 2025年呢，我们全年是开行了旅游列车是173趟，
1: 相当于两天就有一趟了。
0: 对，是的。然后银发的专列呢是开行了28趟，然后我们的服务人数呢是达到了4.9万人次，就是我们在口碑这一块呢，是我们整体的满意度达到了98.7%，然后复购率呢也是达到了36%，
1: 就是说有36%的人做了一次之后
0: 还会再做第二次。是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说他会做完第一次可能会报名第二次、第三次，还会推荐给他的亲朋好友来再来参加。
1: 这个旅游列车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更多增值性的这种服务的哈，带来更好的出行的体验，这个和客运列车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做了之后感受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旅游列车主要的面向的对象或者说来参与的旅客也是中老年为主，所以我们的车厢也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设计
0: 对
1: 和改造。
0: 是的，其实我们从这个车厢硬件上呢，我们全列都是4人软卧宝箱大家可能知道的途定车比如说是硬卧，是那种6个人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是4人软卧车厢，而且都有这种门的，私密安静而且宽敞。我们的上铺呢也是加装了这个扶手，还有我们这种防滑踏板，包厢里呢也是配备了这种独立的充电口，还有小桌板，卫生间也是采用了这种坐便加蹲便的这种双配置，能够去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也是加装了这个紧急呼叫按钮，能够老年人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呀，一键是能够为他解决。然后在服务上呢，其实我们是坚持了这种三主动和三到位主动呢就是主动帮扶、主动问询和主动解决，然后像我们帮扶就是行李帮扶到位、健康关注到位和需求响应到位。车上我们也是有这种集中供热水、订餐、垃圾清理，还有提前到站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给客人做好提醒，然后预留这种充分的准备的时间。
1: 这种适老化不仅体现在硬件方面，也有软件服务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车厢文化上，我们也是开设了，比如说有这种健康讲座像红歌合唱、棋牌互动、还有生日祝福、生日 party、还有像民俗体验等等等等，让整体的这个旅途呢不再孤单，是非常的有乐趣的。
1: 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让大家保证好休息，
0: 对，
1: 但是白天有空闲的时间也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活动的选择。
0: 是的，
1: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 当前，银发旅游已经成为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作为主要针对中老年旅客开发、满足中老年旅客特定需求的旅游列车，银发旅游列车不仅具有旅游列车原有的线路灵活、多点串联、载途观光、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等特点优势，还能够充分利用客运非高峰时段，既满足老年人旅游出行需求，又能最大限度用足铁路运力，盘活挖掘低效闲置资源。目前，旅游列车已经成为老年朋友出行旅游的重要选择。我国银发旅游列车线路也已形成覆盖广泛、主题多元的服务网络。银发列车正在从交通载体升级为消费引擎，为银发经济注入新活力。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妥燕征表示，除基础硬件、线路设计及人员要求外，银发专列的未来在于精准适劳与情感共鸣，要超越基础交通功能，让每一次旅程不仅是观光，更是老年人被尊重、被关怀、实现自我价值的幸福体验，真正站在老人的视角设计服务，银发专列才能从有向优，成为银发经济的标杆产品。
1: 确实，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其实也是促进服务消费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从我们一年多的时间您来看，我们的银发旅游列车是如何助力银发经济发展的呢？
0: 嗯，其实银发经济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养老经济，
1: 嗯，
0: 而是这种活力经济和幸福经济。
1: 嗯
0: 嗯，然后那个主要第一方面呢，就是激活了这个消费潜力。我们的一趟专列能够带动旅游啊、餐饮啊、住宿啊、购物、康养、文创，这个是全链条的消费。然后过去的一年多呢，我们专列也是带动了沿线文旅的消费是超亿元的，实实在在的拉动了我们的内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引领生活新方式，也是打破了这个中老年不愿意出远门、不愿意远游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观念吧。
1: 嗯，
0: 能够让
1: 好多过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0: 就不愿意出去了，
1: 对，他也觉得出去不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给子女啊、给朋友啊添太多麻烦。
0: 对，像这个呢，我们就是一站式解决，能够让这个旅居养老，然后能够在路上再青春，就相当于他们年龄虽然说不青春了，但是在我们出去以后，我们就能够达到一种这种状态，然后成为一种新风尚和新选择吧。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提升生活的这个幸福感。然后其实用这种安全呀、舒适啊、有温度的服务，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呢能够走得出去、玩得开心，而且能够说是实现老有所安、行有所乐、心有所归。
1: 而且一趟列车是上百个人一同去旅游。
0: 是的，而且
1: 我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好多的叔叔阿姨出去以后，能够交到好多的朋友回来。比如说他这次出去，比如两个小伙伴一起，可能下次就是四个甚至六个啊，都是这因为这一趟车而结识的。
1: 没错。
0: 然后第四个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的这个政策啊，去推动适老化服务标准落地，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专列去助力旅游兴疆、旅游沿江、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1: 去年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的这个行动计划的这份文件当中，其实也提到了2027年的一个行动计划的目标哈。
0: 对，
1: 所以接下来肯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扎实的工作，去推动这件事儿更好的服务到中老年的旅客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又设定了哪些目标和行动的计划？
0: 其实未来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的计划。首先就是要打造更多有主题、有温度、有文化的这个银发精品线路，然后我们也会去围绕这个四季的风光、康养旅居、人文民俗、红色传承等方面，不断地去丰富我们这个线路的内容，覆盖全国更多适合中老年朋友漫游啊、康养啊、休闲的这个目的地，真正去做到四季有景、南北可选、随心而行，让大家一年四季都有适合自己的这个好旅程和好产品去能够去体验。 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去全面升级改造我们的旅游专列的车体，然后打造更舒适、更私密、更贴心的移动的家。
1: 嗯
0: 啊，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呢有两组车体正在进行这个升级改造，预计呢今年年底就会和大家正式的去见面。
1: 嗯，
0: 然后我们
1: 这个升级可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嗯，就比如说我们会有这种车体上的改造，就比如说推出这种双人包厢，
1: 哦，
0: 嗯，还有就是说温馨的亲子家庭房，
1: 哦，
0: 嗯，还有像现在经典的四人包厢，会有多种不同的房型出来，
1: 哦，
0: 嗯，而且会更注重说我们这个区域空间的一个升级，比如说像我们的餐车，
1: 嗯，
0: 还有专门的活动车厢，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呢。也算是把这个惊喜吧卖个关子，然后大家可以去，
1: 可以期待一下，
0: 对，期待一下，去多多到时候关注。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去深耕我们特色的主题旅行，做强慢旅行非遗体验，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研学线路。我们会去推出更多的慢旅行的产品，
1: 嗯，
0: 就是说不赶时间深度体验，嗯，还会打造一些非遗文化民俗体验。我们还特地推出了我们铁路内部的这个特色的研学线路，
1: 嗯，
0: 因为其实好多小朋友可能大众市面上有的这些研学他们能够体验到，但是深入到我们铁路内部的他们可能是没去过，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推出这种铁路内部的特色研学，
1: 所以不仅能坐火车，还能参观到我们带有很多老铁路印记的一些文化地标性的地点。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也是能够在这个整体的旅行中去长见识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那个品味文化，去享受这个整体的乐趣。
1: 对，旅游嘛，就是要感受不同地方的不同的特点，
0: 啊，嗯，
1: 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坐着火车能了解铁路的历史，了解一些铁路的文化，也是一种别样的收获。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让我们每一趟的旅程呢，都能够有风景、有温度、有回忆。
1: 听众朋友，一趟趟银发旅游列车不仅是精准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也是激活消费活力的有力举措。相信随着线路产品不断创新，适老化服务持续升级，银发旅游列车不仅能够让老年人走出家门，畅游山河，乐享有品质、有温度、有情怀的晚年生活，也能让银发经济持续释放新动能，为文旅融合发展和民生幸福画卷增添更温暖的底色。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控脂、控盐、控糖是医生们反复强调的健康准则。在这些准则的约束下，肉类常常会被贴上禁忌的标签，成为三高人群饮食当中的禁区。对肉香的渴望和对指标飙升的担忧，是否让您内心纠结呢？对于三高人群而言，吃肉似乎也成为一道两难的选择题。那么到底能不能吃肉？如何挑选肉类才能够避开高油高胆固醇的陷阱？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三高人群吃肉指南》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嘉宾刘帅、严一林将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窦攀的讲解下，教您如何吃肉。
3: 哎，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肉不欢，对吗？
4: 对。
3: 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件吃不吃两难的事儿。
4: 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糖尿病史，所以说三高这一块呢，我也特别注意。我是高血脂，我之前不注意，胡吃海塞，就这肉啊吃的特别多，无肉不欢，什么烤串啊、火锅啊、羊蝎子呀、卤肉啊、炒肉，就酱肉。各种的我都吃。
3: 那你有了高血脂症之后，你还敢吃肉吗？
4: 不敢吃了，我是无意之中发现的，做体检，然后我都没有想到我有高血脂。我一看我有高血脂了，哎呦，那这肉咱还是别吃了，我就忌口了。但是说实话，管不住嘴，
3: 馋呐，
4: 真馋啊！没有肉都吃不下饭去。
3: 我都看出来了，你眼睛都没往别地儿看，一直盯着这面前的肉呢。那依琳，你家呢是什么样的？
5: 像我的话，就属于三高的高危人群，应该说，因为像我爸爸、姑姑、伯伯。都是三高人士，所以不是有遗传性吗？三高，
3: 对啊，
5: 那所以我就比较注意。但从我自身呢，我其实更加注重现在去预防，所以我尽量甚至做到不吃肉。
3: 这么严格啊，
5: 而且对身材也好呀。
3: 但是我听出来了，两位好像都觉得得了三高之后最好就不吃肉了。
4: 对，
3: 一口肉都不吃。
4: 对，就是这意思，真的不能再吃肉了。而且我是亲身经历哈。我不吃肉以后，我过了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我去查血脂了，确实它下来了。而且我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不吃肉这有很关键的作用。
5: 我是觉得，因为我指标都是挺正常的，但是不吃肉，我觉得身体好像清爽一点，就是从意念上感觉会离三高远一点。
3: 但确实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哈，我听着还觉得有一些意外。不过真的要是得了三高之后，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吗？有那么严格吗？
6: 其实并不是的哈，我们即便得了三高的话，也不是让大家去一口肉不吃，然后完全去当苦行僧一样，天天只能吃素。那不吃肉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乏，而且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啊、贫血等等的。那 在我们的患者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是我得了三高之后的话真的是啥肉也不吃了，完全就吃素，顶多的吃点牛奶和鸡蛋，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说蛋白质的缺乏，肌肉的流失，易胖体质的形成。完全不吃肉的话好像你瘦了，但是呢你瘦的都是肌肉，而且你稍微吃点东西就很容易反弹上来。另外还有的人不吃肉的话就会造成经常的头晕啊，乏力啊，气喘啊，别人可能跑个5公里完全没问题，你跑个500米都坚持不下来。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吃肉造成的蛋白质还有铁以及维生素的缺乏造成的这种贫血的发生，甚至也会造成就是不吃肉你好像少摄入了一些脂肪酸，但是反而也容易造成高脂血症的发生。
3: 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有可能会造成血脂高或者是糖尿病，那怎么还有可能不吃肉也会造成血脂高呢？
6: 对，不吃肉也会造成高脂血症，甚至是脂肪肝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肉不同的肉它还有不同的脂肪酸，我们要摄取的是好的肉里面的优质的，比如说 N3 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的哈，这些 N3 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血脂代谢的能力，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身体去抗炎，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因此它能够预防或者改善高脂血症，还有能够帮我们去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不好的坏脂肪，也就帮助我们肝脏去排出坏脂肪，因此也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所以并不是说得了三高或者预防三高我们就一口肉都不能吃了，而是要适当的选择正确的肉。
3: 但这是不是也是要掌握一个时间性，比如

0: 比如说在诊断为三高之后，尤其是血脂特高的情况下，是可以阶段时间少吃一点肉，或者是干脆不吃肉的呢？
1: 在诊断三高的近期，或者你的这个三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嗯，那刚才讲到了三高，那第四高的话是尿酸。
0: 对，
1: 如果高尿酸血症特别严重的急性发作时期，我们叫做痛风，只有这个时期是严格的一口肉都不能吃的。哦，对，其他的慢性的三高还有四高的患者的话，每天也都得适量的吃肉。嗯，
0: 所以不能对家人太苛刻了，限制他们一口肉都不吃，这样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是，
1: 我们对肉类比较恐惧，其实恐惧的主要是这些肉类里面的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为什么这两种脂肪是特别，就如果过量摄入的话是特别坏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它会直接升高我们血脂当中有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在我们血脂当中的 LDL-C 的这个指标。那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应该是控制在 3.1 以下。如果有三高的家族史或者危险因素的话，比如说肥胖等等，应该尽量的控制在 2.6 到 2.7 以下。那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胆固醇，它就会直接的升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条纹，以及甚至时间长了会造成我们的脂质的斑块的形成，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你全身的血管慢慢的变得狭窄，甚至会引起来这个堵塞的情况。
0: 那就容易发生心梗、脑梗、腿梗、肺梗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1: 对，那我们肉和肉之间不同，区别特别大，那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脂肪的好坏上。我们应该减少的是坏的脂肪，比如说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我们要减少的是这些脂肪，但是我们要升高的是一些优质的脂肪酸，比如说不饱和的脂肪酸，尤其是 N3 不饱和脂肪酸。另外的话呢，肉尤其是优质的脂肪酸的这些肉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蛋白质啊、铁啊、还有锌啊，甚至维生素 D 啊等等的各种的营养素，来帮助我们实现最大范围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0: 那你觉得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不适合吃的，哪些是可以适量吃的，而哪些又是推荐吃的？咱们来一个快问快答怎么样？
3: 好，
0: 游戏开始喽。第一个肉类是腊肉，
3: 不推荐。
0: 三文鱼，
3: 太肥，不推荐。
0: 鸡翅，
3: 推荐，因为说鸡肉好了。
0: 火腿，
3: 这种火腿推荐，瘦肉多。
0: 好，下一个金枪鱼，
3: 强推。
0: 好，下一个培根，
3: 不推荐，有肥的。
0: 鸭脖，
3: 推荐，瘦肉没什么肉。
0: 最后一个鱿鱼，
3: 推荐，因为是就是海里面的就会脂肪少，我感觉。
0: 再来看看伊琳能否选对啊。同样是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适合吃，哪些是适量吃，哪些是不推荐吃。
2: 好，
0: 第一个鸽子肉，
2: 推荐，跟鸡肉差不多吧，都是禽类。
0: 第二鲍鱼，
2: 推荐，一个是海产品，我觉得它挺有营养的。
0: 第三鹅肝，
2: 不推荐，好肥呀，而且很贵。
0: 下一个虾，
2: 推荐，也是这个海里的，我觉得都挺推荐的。
0: 下一个鲈鱼，
2: 推荐，推荐。
0: 再有一个蟹肉，
2: 蟹肉就是适当吃吧。你看那个蟹黄就感觉很肥呀，对不对？
0: 好，午餐肉，
2: 不推荐。
0: 再一个兔肉，
2: 推荐，就很瘦这个肉。
0: 那我们请多老师来评判一下吧。
1: 刘帅的话差不多对了一半吧。
3: 还一半啊，我这还高兴呢。
1: 那第一个腊肉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首先它是由五花肉做成的，另外它又经过了腌制，那这样的话亚硝酸盐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亚硝胺的摄入量就会增加了。
3: 那家里边老人他特别喜欢吃这个，但是您说这个不推荐，这怎么办呢？因为制作过程非常麻烦，老人舍不得。
1: 少吧，尽量的少，而且不要让这个腊肉来代替老人正常的蛋白质类的食物的摄入。腊肉里边因为它是五花肉，它整体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3: 明白了。
1: 另外火腿，无论是这种腌制的火腿还是我们加了很多淀粉的火腿，都不提倡摄入。
0: 煲汤放两片还是可以的，调调味儿。
1: 调调味儿是可以的。对， 三文鱼高蛋白高脂肪，但是它的脂肪呢大多数都是优质脂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嗯、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该多摄入的鱼油啊、嗯、所以三文鱼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嗯，那金枪鱼跟三文鱼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嗯，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这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特别推荐的。来，下一个鸡翅，刚才说是推荐的，
3: 我是推荐的，
1: 对，但是鸡翅就是鸡身上那点高脂肪的地方，因为它的皮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0: 培根，
1: 哦，培根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加工的肉类，它首先它也是五花肉，然后它也要放大量的盐呢、啊、所以的话这个心血管的患者是不推荐的、嗯、
0: 刚才小帅这个选择，
3: 对，我也答对了、
1: 那下一个就是鸭脖了。鸭脖如果去掉皮之后的话，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骨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蛋白质哈。那但是有一点，鸭脖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干吃水煮鸭脖，
3: 对，
1: 你肯定都是卤鸭脖，
3: 对，
1: 或者麻辣香辣鸭脖，
3: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过多的盐啊、嗯、辣椒啊，还有过多的油的一个摄入了、嗯、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也不推荐、
3: 嗯、也不推荐。
0: 下一个鱿鱼，小帅你这个选择的是推荐，
3: 推荐呀、啊、因为这是海货，我觉得应该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嗯啊，
1: 那鱿鱼就是海货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脂肪还都不太好的，它含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特别高的，100克鱿鱼里面有268毫克的胆固醇，它属于一个非常高胆固醇的一个食物了。
3: 所以外边那小哥卖的鱿鱼跟着蹦的那个，
1: 那不更高吗？他肯定要刷油啊，
3: 刷油
1: 刷酱啊。
3: 嗯，看来我还真是答对了一半吧，算是。嗯呵呵
0: 嗯。再来看看伊林这边吧。嗯，
2: 鸽子肉啊、
1: 嗯，鸽子肉其实它作为这种禽类的瘦肉的话，还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这种脆皮乳鸽的话，它肯定在这种烤制的过程当中要在这个皮上刷大量的油，那油皮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油脂，再刷油的话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摄入超标了、嗯、
2: 那怎么吃比较好呢？煲汤
1: 盐水鸽子
2: 啊，盐水鸽子、嗯、
0: 对，或者煲汤清煮啊、嗯、
1: 对
0: 都可以，
1: 或者还有很多的烤鸽子是直接去皮的烤鸽子、
0: 哦嗯、对，
1: 也挺好吃的。嗯，兔肉整体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是非常推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去摄入的。但是兔肉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哈，尽量的避免油煎油炸呀，或者刷太多的油烤制。鲍鱼在水产品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水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同时它的脂肪还有胆固醇的水平都是相对来说不算太高的。另外像嘌呤的话呢也不算太高，对于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每周摄入3次，每一次的话摄入差不多1只鲍鱼。虾的话呢也是水产品当中，尤其是深海的这种虾的话，它整体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嗯，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含量比较高，同时也富含碘，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摄入的。
0: 这个鹅肝肯定是不健康的、嗯、不推荐的了、哦、
2: 对，看着特肥。
1: 鹅肝的话其实就是用大量的脂肪为我们的这个鹅然后得到的这种脂肪肝，
0: 不健康的肝，
1: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啊。
0: 有这个别说不利于三高的朋友了，就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得很少量的食用，是不是？
1: 对，
0: 嗯，虽然它很香，但是确实对健康没有好处。
1: 啊，鲈鱼其实真的特别好。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吃深海鱼，虽然我也知道它很好，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但深海鱼太贵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淡水鱼的替代品？你像这种淡水的鲈鱼就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也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特别好的。同时对于我们有很多这个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对于补充他们的大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哦，蟹肉、嗯、
1: 蟹肉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它的普通的蟹肉的部分还是它的蟹黄蟹膏的部分，整体加起来的话一周吃1次，每次吃1只， 这样的河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专吃蟹黄或者蟹膏，那这样的话它的胆固醇和嘌呤的含量就会非常非常高了。
0: 嗯，尤其是在下蟹的那个季节，
1: 对啊，
0: 很多人就会用那个蟹黄拌面，很有可能一吃胆固醇就高了，就不利于控制三高。
1: 对，
2: 所以要少吃。
0: 再下一个，午餐肉。
1: 午餐肉这个绝对是要尽量的减少的，甚至是越少越好的，没啥太大的营养，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淀粉跟油盐。
0: 对，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是海里边的一些海产品是特别适用于这个三高的朋友经常食用的，尤其是鱼，是不是？
1: 对，尤其是鱼虾，它们富含 N3 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它的脂肪虽然高，但是都是优质脂肪嘛，而且蛋白质含量也高，也富含一些锌啊，还有包括维生素 D 啊等等的，所以海产品非常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摄入。
0: 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我们一周把这个吃鱼的量啊，吃鱼的频次啊，掌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更合适呢？
1: 一般来说，吃鱼的话，最好就是每周2到3次，甚至以上。每次的话10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只鱼的话，去掉头，去掉鱼尾，然后半条左右。那你像内陆地区，它可能没有沿海那么多的丰富的海产品，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的淡水鱼，比如说鲈鱼啊，还有桂鱼啊，
0: 是
1: 不是会有安徽的这个桂鱼哈？另外的话，还有你像很多的鳗鱼，我们有很多的河鳗哈，我们平时可能做的比较少，但实际上鳗鱼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鱼油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能吃的肉类真的是太丰富太多了哈。那咱们就来选择一下，在我们常吃的这些肉里边哈，看看哪些是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更友好一些的。有五花肉、鸡胸肉和牛肉。那小帅和依琳，你们觉得哪一种肉可能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食用起来会更放心一些？
3: 我觉得这三份肉当中我选的是鸡肉，因为鸡肉我觉得健身的人都在吃啊，然后其次住院的人呢，好多人都会煲个鸡汤啊，去给别人补一补。所以我觉得鸡肉应该是最好的。
2: 但是你不觉得那鸡汤特别油吗？煲出来，如果这三个里选的话，我选牛肉。你看那个健身餐，也是，要不然就是那什么那个煮牛肉，对吧？要不然就是煎牛排。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三高人群吃肉指南》，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